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4: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6: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7: 925交广早高峰。

0: 是中
1: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11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1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为主，延寿、上智、方正、通河局部地区呢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11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呢天气晴好，气温稍有回升，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呢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这个建筑物或者是树木。来关注路况，陆金峰发来的信息，景阳街由八区街往历史馆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李雪，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李雪。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路段有鹤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哈姆高速帽儿山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客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哈同高速二九一站去往哈边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大气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英歌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鹤大高速鹤岗站出入口封闭及黑高速爱惠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及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K312至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日我省天气状况良好，但出行前仍请检查确认车辆状态良好，行车途中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全程系好安全带，全程保持注意力集中，避免超速行驶，不要随意变道，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遇突发情况可就近驶离高速，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零四五。

0: 969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通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化成花。
1: 我们再次来关注资讯啊，褪去浅粉色涂层，恢复青灰色历史风貌，百年马甸儿呢以复古经典的面貌重现中央大街。最近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政协筹备活动旧址马甸儿宾馆呢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迎来了重要节点，宾馆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即将修缮完成，相关的脚手架以及沿街施工围挡呢将会同步拆除，青灰色的历史风貌即将揭幕呈现。那作为哈尔滨中央大街标志性的百年建筑，马甸儿宾馆沉淀着珍贵的革命文物资源，承载着厚重的城市集体记忆。这次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是马甸儿宾馆呢全面升级改造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修缮之后的建筑将会进一步的彰显百年建筑历史风貌和建筑艺术特色，更好的展现马甸儿宾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介绍呢，马甸儿宾馆全面升级改造项目致力于打造兼顾文物保护价值和现代服务功能的博物馆式主题酒店，以百年传承复古经典为目标，坚持依据保护风貌统一功能实用适度创新的原则，统筹推进历史风貌恢复、文物本体修缮、文化展陈建设和服务功能提质升级。中央大街一侧外立面修缮完成之后，项目呢将会继续推进宾馆内部的升级改造，在严格确保文物修缮加固工程质量的前提下，重点提升历史文化展陈体系，优化客房、公共区域、餐饮及经典冷饮等配套服务，深入挖掘百年建筑历史档案和文物史料，进一步的丰富爱国主义教育、建筑艺术观赏、文旅住宿体验以及特色餐饮消费、百年冷饮品鉴等这些功能，打造具有马甸儿特色的复合型的文化空间。那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啊，这次呢外立面修缮是马甸儿宾馆全面升级改造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改造完成后的这个马甸儿宾馆将会进一步的传承百年历史风貌，彰显建筑文化价值，持续的擦亮城市文化名片，让这座百年建筑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0: 刚才有朋友说怎么又整出个小熊啊，
1: 哎呀，我们好几个呢，
0: 是我们不仅仅是又整出来一个，我们整出来好几个呢，
1: 嗯，
0: 这个有一个，然后我们导播间还有啊，
1: 还有
0: 对，
1: 头盔
0: 安全头盔都有、今天早上我们还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展
1: 示
0: 我们还有鼠标垫，还有帆布兜，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有小摩托车，我们帮大家搜集一下啊。从下周我们的925交光早高峰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啊，会给大家派发出这些小礼物。今天人警官特意给我们送过来了，
1: 对对啊，今天早上我们还特意给那个交警部门的这个警官送了一首歌，叫《勇敢小警察》，
0: 也没人听着啊，
1: 就是没有个反馈啥的。好，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赵乃吉带来的《总以为来日方长》。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爷爷说了，周三病倒了，没抢小熊啊，没生病也不给你。
1: 那不、啊，
0: 他确实也留言了，留言
1: 选中啊。
0: 他一直是那个什么，他一直是就是总给我们留言、
1: 啊、
0: 参与互动。
1: 这块留了一个挺老长的，
0: 对我俩根本都没注意瞅。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掉了？哦，那小熊掉出去了。
0: 一看就不行，你得处变不惊，你这处变不惊，你记不
1: 记得我这突然出来个什么玩意儿啊？
0: 你看电影里头不总演吗？
1: 嗯、
0: 突然间。面试的时候给你设置一个障碍、
1: 啊、又不选，
0: 就吓唬你一下，
1: 又不选飞，
0: 然后你一定要那个处变不惊。就是什么都不那什么，不有一个视频吗，就专门选那个主播，然后选主播的时候主播正常说话、嗯、然后突然间把这个主播的那个台子上放着一个吓人的东西，然后你就吓一跳，但是你还不能表现出来任何的那种惊吓感。刚才这个小熊掉了，然后你就哎妈一声、嗯、你这一下就被淘汰了。
1: 你不会放只猫啥的呀？
0: 看到了夜月，你这早日康复吧，我们只能把这个祝福送给你了啊。
1: 嗯，快点好啊、
0: 哦、买点红肠吃一吃，补一补吧。
1: 这个真能补一补，这都是肉啊、
0: 这个、
1: 这里呀。
0: 我是觉得这个红肠吧，大家一定要尝一尝，买一买。就是你即便不送人，他送人很好，因为他有礼盒和礼袋，就是很漂亮、
1: 嗯、
0: 你送人很合适，然后价钱性价比还高，170多块钱五大盒给你放到一个大箱子里头，就很实惠。你为什么我让你自己吃，因为它是好东西、
1: 嗯、
0: 它里面呢是真正的就是用纯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而且它只用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就是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鸡鸭鱼肉、
1: 嗯、
0: 就这些其他肉质的这个掺杂，也没有任何的胶，所以这个它从质量上品质上它就很好。那我们自己吃送人也都知道它是好东西，官方价呢66.5一斤，但是我们今天呢买3斤送2斤，五斤到手的价格呢才179，那合下来才30多块钱
1: 一
0: 斤、
1: 嗯、
0: 你买普通的红肠这价都下不来啊。它是阿利克谢的红肠，有礼盒包装，然后礼盒那里面呢有五大个小礼盒，这个小礼盒每一盒呢、
1: 嗯、
0: 有3盒儿童肠，有2盒的
1: 再单独包装
0: 红肠、
1: 嗯、
0: 一共是5斤，5斤是179。微信平台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2个字红肠，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2个字红肠。
1: 这是咱们哈尔滨发货京东快递，然后呢你可以给外地朋友寄啊，都没问题。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入到劳动公园。秋日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哈尔滨劳动公园的林地上散下了斑驳的光影。在这里呢，有一场场由市民自发组织的定时送餐正在悄然上演着人与自然的温情故事。
1: 在公园的一处静谧的林地空间当中啊，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摆满了各种的坚果，每天这个时候总能够吸引来一群可爱的老朋友，毛发乌黑发亮啊，然后呢这个尾羽蓬松的黑色松鼠，还有背着条纹的机灵松鼠，他们毫不怯场的攀上石台，然后呢捧着这个食物啊大快朵颐，偶尔呢抬头看一看又迅速的埋头干饭。这一幕呢已经被许多晨练啊游园的市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少的市民啊会特意带上坚果定时的来这儿投喂，久而久之这松鼠们呢也习惯了这份人类的善意，甚至啊会在游人靠近的时候淡定的继续享用美食。作为哈尔滨市区内难得的生态林地啊，劳动公园植被丰茂，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市民的善意投喂呢也是出于喜爱，也折射出了槟城人骨子当中的温厚和对自然环境的热爱。那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让原本怕人的小生灵呢成为了公园里的明星啊，生动的诠释了动物和人和谐相处的城市的一个生态理念啊。

0: 刚才呢一直有朋友问一春，如果说大家在9点之前可以报名的话，那就可以加上，9点钟之后就加不上了，因为我们一会儿呢要给大家排桌啊，一会儿要给大家排桌子了，就是我们现在只能是给大家加上，没有关系，都可以给大家加，但是呢你9点之后报名就不可以了啊。如果大家想报名本周六周日，就是明天后天2天一晚的我们的一春的话，大家呢现在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了。今天值班导播是双双，你要报的话就跟他说一声，因为别就是一会儿的你是认为一点都不着急，但其实我说
1: 9点钟就完事儿。
0: 对，一会儿我说报不了了，就肯定是报不了了。就是你看我，比如说可能说，哎，这两天你就这两天报应该都可以，但是我一旦给大家说几点钟之前你能报，我就肯定是有我这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会儿我们就不能再报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你就像那咱们团购那个苞米似的，我们团购是到6点钟，结果有听众6点半。他非要交，我们就一分钱都不能收，
1: 那肯定是交不了了。
0: 对，就是交不了，因为我们有大名单报总的时间的。一春的这个团呢很好，但是呢他过段时间没有，11期间我们短途游可能会发宝清，但是一春肯定没有，因为再过段时间呢天气就比较凉了，而且我们错峰给大家发这个去一春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天气也好，空气质量也好啊，各方面都很完美。过了11之后，它早晚温差一下就会变得很大了，那也就去不了了。我们的行程呢，节奏舒缓，纯玩还不赶路，因为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去逛风景区去了。我们去伊春森林博物馆，我们去五营森林公园，我们去汤旺河看奇石，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呢，漫步在林松当中，打卡天然的这个氧吧。而且我们晚上的时候住在松林林场小镇，这个松林林场超级大，里面有什么康养区、丛林穿越区、游玩区、垂钓区，是一个度假区。而这个度假区它坐落在大森林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是住在大森林里。而且一春呢我们吃的还特别好，我们吃西楼的酒店，吃林区的特色美食，每一顿都是相当丰富，所以你去一春一定会让你体验感拉满的。588块钱，松林小镇呢，正常它这个，在旅游旺季的时候，7、8月份，它可能价格得达到700-800一晚上，但是我们总共团费才588，往返的大巴车、景区的门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而且还赠送大家出行保险。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9点之前报名都可以，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明后天出发的12月13号、12号的2天一晚的伊春，拨打导播间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

0: 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0: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8:2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再来关注啊，9月8号，一场特殊的文化共建活动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举行。哈尔滨市图书馆走进呼兰监狱，双方呢签署了文化共建协议，并且呢为新生书屋正式揭牌。这标志着馆监双方在文化育人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建设新生书屋是哈尔滨市图书馆拓宽公共文化服务覆盖范围、践行啊这个普惠均等阅读服务理念的重要实践。书籍既是精神食粮，也是教育改造的重要载体。依托阅读润物无声的力量，能够发挥文化教化和启迪作用。哈尔滨市图书馆呢，将以这次共建揭牌为新起点，推动易路书香系列服务常态化开展，持续做好图书的动态流转补给，不断的探索馆监共建的新模式，以书香搭建重生阶梯，用阅读点亮新生希望。

0: 我们明天9月12号出发的松峰山的一日游，现在可以给大家空出3个左右的名额。
1: 三个是吗？
0: 对，他本来是退了3个人，就是现在退了3个人，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补三个人
1: ，
0: 对，
1: 最多3个呗，就是
0: 补2个也可以，
1: 2个也行，最多3个，
0: 对。对，就是最最多是补你这样，我一会儿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是有补的，所以看看谁还能交费吧。
1: 大家听到
0: 你，对，你今天
1: 刚出来，
0: 你现在听到的真的是我突然间去说这个事情。明天松峰山的一日游，没抢上名额的，现在拼手速的时刻到了。那边我们还没退呢。这边我就开始补
1: 啊，最多就是你要是有3个人，
0: 我们是有2个人可以补。对，假如说你要是真的报3个，我就先给您报上。如果说您要是说有2个人的话，我们再问问那边2个，不行就多一个人，再加4个人也行。大家现在马上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马上现在打电话，只有一组家庭可以报啊，只有。一组家庭可以报松峰山，这两天听到节目的都没报上名的朋友，抓紧时间。
1: 还剩一个
0: 啊，
1: 还剩一个，
0: 那
1: 一个就不报了吧？
0: 你就这样，
1: 反正你要单人的话你就报。
0: 如果你是2口，你报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加上吧。
1: 能不能坐下呀？
0: 能
1: 坐下啊？
0: 能，不行就是那个谁，丛威他报了他一个好朋友
1: 啊，
0: 不行我就不让他跟客人坐了呗，让他跟咱们坐不就得了吗？能，
1: 行，反正能坐下就行。
0: 对，能8211-9002-8799-7337，我看有没有给我发微信一下的要报的，8211-9002-8799-7337，本周六出发，明天出发。如果你是单人的话，最好了，我们直接那个什么，对，去松峰山，松峰山一日游。

0: 上午我们去爬松峰山，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们在松峰山的林雨酒店吃饭、
1: 嗯、
0: 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到松峰山的
1: 小镇
0: 旁边阿什河畔小镇、
1: 嗯、
0: 我们去坐园林小火车，然后我们去看民俗博物馆，我们去田野拍片，128块钱特惠。所以你现在不要给我发微信，任何朋友不要给我发微信，你在我这儿报不上，因为我看到了我再给他们发来不及，你就直接打导播间电话就完事了。
1: 嗯，
0: 8211900，不要给我发微信，你在我这儿抢不上地方，因为我还得再发82119008799733，反正听到的你没报上的就可以啊，
1: 嗯，
0: 82119008799733。

0: 松鹤山补完了，就是瞬间就补完了，
1: 就是这么快。
0: 对、
1: 哦、
0: 而且我们就是因为退了三位客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补了两位加一位，就一下子就、
1: 嗯、正好就满了。
0: 对、
1: 啊、
0: 就一个都补不了了、啊、
1: 又补不了了。
0: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松鹤山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期的一日的短途游、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没有啦、
1: 嗯、
0: 啊。
1: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的信息说，康安路由安阳路往故乡大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已经排到了安阳路，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金秋九月，诗人如海。昨天呢，南岗区图书馆开展了教师节专属文创免费派送的惠民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节日祝福，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惠民、利民、悦民的职能作用，啊，营造崇尚师德、致敬师者、书香育人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次活动呢，面向全体教师群体。活动期间，广大教师呢，凭本人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到馆免费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一份。记者看到活动现场暖意融融啊，这工作人员呢热情的服务，耐心的做好证件核验、礼品登记以及暖心问候等服务工作，规范操作，有序发放，确保每一位前来参与活动的教师都能够便捷顺利的领取节日礼品。教师们在领取礼品的同时，真切地感受到了公共文化场馆的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纷纷啊对这次暖心的惠民活动呢给予了肯定和好评。

0: 假如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在时刻是8:40，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我们的长线旅游，大家想报名的，因为今天是本周最后一次报名日了。我们明后天呢也不再宣传长线旅游了。如果你听到节目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跟着我们十一国庆游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后续呢不再加新团，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团契和机票，我们已经就是跟旅行社那边都 对完了，他把最好的时间段，把最好的机票
1: 都给咱们了，
0: 都给了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所以你会发现，今年咱们发的十一团，时间好，日期好，航班好，都是南航的，所以我们占了这几好。目前市面上已经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航班时间和团期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几团可以报名，但是目前这几团的情况就是，第一，江南团9月30号出发的这个团呢是3599，是所有团里最便宜、性价比最高的。它呢包含了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5个地方所有的行程和线路都包含在内。然后另外还有一条呢是新疆呢是补位2个人，9月30号新疆的大全景所有都包含在内，8599，就连那个景区的必销的大小交通都给你包含了。然后如果说您是60周岁以上或者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上团之后还额外给你退优免。我们把五彩滩的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独山子还有和睦、世界魔鬼城、 S21 沙漠公路都包含在内，9月30号出发，大家请一天假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张家界现在剩3人，还有3张机票的位置，10月1号出发，4999块钱。如果你是两口的话可以报名，如果你是3口可以报名，但如果你是4口报不了张家界了，因为我们这次把湖南加上了张家界，加上了长沙，而且湖南这个团我们全程升级了4钻的酒店，所有的景区大小交通也都包含在内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大湾区现在已经都满了，我们给大家新增了西安，9月30号的西安。9月30号这个西安呢，它是6天5晚，也是3999块钱，就那几个博物馆和秦始皇陵兵马俑啊，都
1: 给大
0: 家包含在内了，还能看表演。所以这个西安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3000多也很便宜，适合带老人和孩子去，走访一下历史人文古迹。大家不要觉得说十一啊会跟着团走，会不会那个到风景区人多呀？其实我们的导游非常有经验，而且我们安排的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的地接导游必须得有10年带团经验。或者是说他5年之内零客诉，没有人投诉、
1: 哦、
0: 这样的导游才能带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团，
1: 大家选优秀的，
0: 所以咱们起点就高、
1: 啊、
0: 品质就好，所有的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的推荐，就是没有任何的强推你自费，就是你一定要交什么什么自费，然后我们所有的必销的小交通都包含了，你上团之后无需再二次交小交通的钱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团就是小团额，不拼团，我们20人以内，新疆就15个名额，所有都是小团额，咱们后来也不再加也不再补。所以你如果确定了，那就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都是特惠。比如说林妹妹，我会带队10月2号的贵州，这个贵州的团呢10月1号的时候你在家过国庆，然后2号出发，
1: 不耽误、啊、
0: 7号晚上返回，啥事儿都不耽误。而且呢我们升级了一晚上的西江千户苗寨景观坊，一晚上的贵阳的5钻的酒店，5999，零购物、零擦边、零自费、零必销，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而且贵州的这个航班时间非常好，早出发晚返回是早对晚的。如果你想跟着林妹妹去贵州，那你就也可以报名，大家加微信，都是加微信。今天我们最后一天说，因为这周末的话我们会捋一捋，把那些已经报满的就都从稿单当中删掉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报名直接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加微信。我的微信号是15114518722，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啊，9号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啊，这个道外区教育局在哈巴中召开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庆祝大会暨师德报告会。活动呢集中分享了全区教育系统统一啊，这个教育系统一线的啊，这个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践行使命担当的感人故事，以先进榜样精神汇聚奋进力量，推动教育家精神在道外教育系统落地生根。活动现场呢，来自辖区6所中小学的龙江卓越教师以及龙江骨干教师等优秀教师代表依次登台分享。 各位教师呢，结合自身的从教经历啊，讲述扎根三尺讲台、潜心育人教书的一线故事，诠释崇尚啊崇德修身、笃行实干的优良师德师风，树立了可信可学的身边榜样。

0: 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0: 办，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现在时刻是9:0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都看联络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延寿上至方正通和，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另外呢，今天夜间9月11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0到14度。今天的天气晴好，气温稍有回升，白天气温呢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大家呢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所有近期发送的短途游都已经报名完毕了。大家呢，如果以后或者是明年有机会，再跟着我们一起去短途游吧。

也感谢大家今年的陪伴和支持。那么我们目前呢，如果你想十一啊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的朋友，我们现在呢可以报名几个团，但是也基本上不剩什么名额了。我们几天的时间，你像好多的团呢都已经报满了。我们现在呢有江南团9月30号出发的，你就请一天假就行，3599块钱，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它是这个行程呢，整个的行程啊，我们是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就是五个地方都会去到，然后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是3599块钱。我们所有的航班都是南航的，都是南航直飞。然后新疆的话呢，可以补位两人，9月30号出发，因为新疆跨了整个的十一，它是8天，所以我们9月30号请一天假就行。以及湖南的行程，湖南现在有占位的，就是正常现在是满团的一个状态，但是有占位的三位客人，他要是没有缴费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来报名的。10月1号出发，4999，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都是小团额，九二五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然后不拼团，我们最多就20个客人，你像新疆其实就15个客人，完全的就是独立成团，都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听友。全程呢，张家界湖南的这个是4钻酒店住宿，也是10月1号出发6号返回的。以及我们的西安，今年早上新增的团是9月30号出发，3000多块钱的西安，也很便宜，也很优惠，就性价比非常的高，适合给老人和孩子报名。然后以及李妹妹带队的10月2号出发的贵州，贵州呢我们住宿非常好，我们有一晚上住在西江的一个千湖苗寨，因为咱们去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然后去西江的千湖苗寨，我们还去青岩古镇，所以这几个地方呢，我们在西江的千湖苗寨会住一晚上景区里面的房间，以及贵阳最好的5钻的酒店。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加微信就行。我们只有这几个团，后续不再加了，因为我们航司和旅行社已经把最好的航班时间和最好的团都给到了咱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他们手里也没有好的那个其他的线路了，所以你跟着我们走，他首先起点就是高的。大家呢报名的话，加李妹妹微信，我们都是所有的大小交通都包含。因为很多团它其实上团之后需要第二次消费的，但是我们不用啊，我们把景区内大小交通都含了。你像贵州和新疆上团之后还额外的给听友推优免，以及西安。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15114518722，报名十一期间的长线旅游，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十一之前没有了，明天出发的新疆也早就爆满了，然后十一之后目前也没有排期，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玩，那就趁着十一有团的时候报名，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

续来关注哈马和马博会的消息内容。那近日呢，随着2026年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园，那今年的哈马的赛前领悟工作也正式的启动，最快不到三分钟，平均速度不到五分钟就能够完成全部物品的领取。9月10号到12号，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装备发放展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举办。那参赛选手呢，可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免费打卡。与此同时，哈尔滨的十余处重点的景点也同步推出了哈马跑友的专属特惠政策。本次哈马博览会为期三天，领悟和展会开放的时间呢，是从9月10号的10点钟一直到18点，然后9月11号的10点钟一直到20点，以及9月12号的9点钟到22点。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阿列克谢的红肠，这个红肠我建议大家都买一买，因为它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肠的味道不太一样。它是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带着配方来咱们哈尔滨做起来的这个烤肠的生意，它呢是纯果木手工烘烤的啊，没有任何的其他什么添加剂，它就是猪肉和牛肉作为原料，淀粉的含量呢低于 10%， 没有些鸡鸭鱼肉然后往里头充数，就是猪肉和牛肉，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胶，就是淀粉含量都不到 10%， 所以吃起来就很好吃。那你自己吃，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也放心。另外呢你送人的话，它有礼盒包装，非常好看，就是一箱啊，一大箱是179块钱，有三盒的儿童肠，有2盒的红肠，加在一起是5斤。其实官方旗舰店它的价格一斤是66块多，但是我们的价格呢是买3斤送2斤，那合一斤才30多，就很划算。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然后直接下单去购买就行了。有礼盒和礼袋，它是本地仓京东物流发货，所以你给外地的朋友邮寄也没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红肠。

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稍后呢9:20我们将会进入到每周五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特别直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依兰县永军米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龙江产业的发展故事。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

0: 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925一起在路上的特别直播节目。我们在每个周五上午的9:20将会推出特别直播节目，那这档栏目呢，也是我们联合哈尔滨市工信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推出打造的一场企业专访的节目。我们聚焦哈尔滨本土优秀实业企业，挖掘实体经济专特经的新企业成长的故事，来展现哈尔滨县域产业制造升级、乡村产业振兴、粮食安全保障企业力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与合作价值。在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宜兰县永军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立峰。安总呢将会和李妹妹做客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扎根寒地黑土、数字赋能稻米产业、守好大众餐桌、助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时候哈，已经到了我们的宜兰县永军米业，我们提前呢跟安总见了面，并且呢我们到他的工厂去，到田间地头去，也了解了我们宜兰县的永军米业从生产产到包装到加工到销售的一个全渠道的一个链条。民以食为天，那粮食生产安全呢始终是重中之重。那在哈尔滨宜兰三江交汇的地方，也正好是孕育出寒地黑土优质米面的一个良好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是宜兰县的永军米业。宜兰县永军米业呢是深耕粮食加工20余年的专特精新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从原粮收购、存储仓储，一直到智能化的精深加工，完全是立足于县域粮食发展的优势，用数字化来改造传统的米业，既为耕者谋利，也让食者健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企业背后的故事。其实从上两周我们到安总的企业之后，就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智能化。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比如说传统我们孕育大米的方式，或者是粮食收割的方式，是大多数需要借助人工啊，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这种机械化。但现在我们产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70%-80%都能够是智能化的一个改造了。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企业的年轻的一位负责人，来跟大家讲一讲一家老企业的深耕力量和发展。那其实我觉得咱们米业也是正好扎根在宜兰。那宜兰作为三江平原西部的一个产业大县，那本地的一个比如说地理优势啊、黑土啊、水源条件呢、对稻米品质都带来了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这样的优势对于咱们本土的粮企发展来说，可以有什么样的原材料的一个保证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永军米业的代表，非常荣幸做客925一起在路上这个节目。我们扎根宜兰20余年，依托寒地黑土资源，坚持数字化改造升级，用心做好每一粒大米，守好大众的餐桌，助力的县域粮食的高质量发展。
0: 就是等于是我们完完全全是通过比如说是在本地种植，然后和本地来合作。我们的厂房厂址就是在宜兰县，扎根了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是的。宜兰这个坐落于把整个三江平原的西部，是哈尔滨呢重要的一个产粮大县。气候水土条件呢非常适合优质这个精稻水稻的一个生长。我们县呢属于是黑龙江的第二个季温带，多年平均呢是季温能达到2600到2700多个小时，无霜期可以稳定在137天到144天，充足的季温和适中的无霜期，让我们本地的水稻吧拥有非常完整和充沛的自然生长周期。同时呢，我们这里非常珍贵的这个
0: 黑土寒地黑土、
1: 对，寒地黑土有机质呢也是含量比较高，土地天然肥沃，依靠这个松花江、牡丹江还有沃肯河三条江河交汇之处啊，全程使用江水灌溉，然后呢无污染，再加上北方独特的气候特点，昼夜温差还非常大，水稻灌浆充分，包括这个晚上的气温低，能够杀死很多这个田间的这个虫卵的病毒。
0: 所以它整个的种植过程是更绿色的。可能大家提到大米就会想到 五常的大米，但是其实伊兰县的大米拥有着多重的得天独厚的大优势，包括我到您的厂子我也会看到咱们大米是那种圆粒的，然后它那个稻米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非常的光亮，就是品质是特别棒的，是吧？
1: 对，就是伊兰吧，它跟五常的区别在于哪里呢？五常是属于咱们整个黑龙江哈尔滨地区的一个第一级文了。
0: 嗯，
1: 伊兰呢是属于第二级文。
0: 嗯，
1: 但是第一级文呢，它这个粮食的这个整体的米率啊，它不如第二级文的米率比较高。嗯，因为呢，伊兰是产量大县，
0: 就是咱们产量，就是综合来讲，肯定是从气候啊、地理条件来讲会更大一些。
1: 对，
0: 嗯，
1: 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伊兰总共是326万亩土地，当中有70多万亩是重要的水田。
0: 嗯，
1: 像五常呢是240多万亩呢，基本上吧都是全域这个是种植水稻。
0: 嗯，
1: 所以种植结构特点不一样。
0: 嗯，
1: 依托我们伊兰本地的这个就是丘陵加平原地带呀、
0: 嗯，
1: 所以说能够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的一个主体安全。
0: 嗯，
1: 再加上有一些优质的粮食能够提供给老百姓，餐桌上去吃去品尝、
0: 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除了我们黑龙江的五常大米之外，伊兰县的大米也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大优势的。那在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永菌米业。那咱们企业是从2004年开始就是注册的，对吧？
1: 对，
0: 您属于是比如说是爷爷姥爷那一辈儿，然后到爸爸那一辈儿，然后再到您，属于是三代人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企业，对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嗯，那我们从深粮加工行业已经驻扎了21年的时间了。
1: 嗯，
0: 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专注稻米的一个精深加工？这个跟我们正常的这个想法可能不是很一样。我们把智能化、把精加工加入到了我们米业的发展当中。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和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嗯，好的，我们企业吧是04年是注册了，但是在04年之前的时候呢，是通过我的母亲是15、16岁就开始接触这个了
0: 啊。
1: 然后呢，我母亲跟我父亲在一起结婚之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90几年，随着粮食改革开放，
0: 嗯，
1: 这个行业这个粮食才允许往外卖，
0: 嗯，
1: 就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咱们哈尔滨的粮都不允许卖到，比如说是这个佳木斯
0: 其他的地方，
1: 或者是这个、
0: 嗯。
1: 这个牡丹江地区都不是不允许的，
0: 嗯，
1: 这粮食只能是本土消化，
0: 嗯，
1: 然后随着朱镕基总理在粮食改革开放以后呢，
0: 嗯，
1: 我们伊兰的大米就可以往外流通的就更多一些了，
0: 嗯，
1: 一晃吧，就是做这个行业也是20多年了，
0: 嗯，
1: 当初呢，因为是生长在老家伊兰的农村，
0: 嗯，
1: 后面吧就是全都是这种农田水田，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只能守着这个大自然和老天给我们的资源去吃饭，
0: 嗯。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假如说要是不做深加工的话、
1: 嗯、
0: 可能也不一定能有咱们现在的一些品牌的效应，包括从众多的这个粮食企业当中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发展。因为我知道不仅仅啊咱们要是在本土去售卖这个大米，我们其实也会跟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企业做合作、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电商的平台也不断的拓宽我们的这个销量渠道。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这个点让我们去做到这个深加工呢？从粮食的粗加工来做到深加工呢？
1: 最开始的时候吧，是就是这个从初级的农产品加工设备啊，
0: 嗯、
1: 比较粗糙，都是那种、
0: 嗯、
1: 自己做的手动改的。那时候粮机设备匹配也不是很完善，
0: 嗯，
1: 然后加工出来的大米吧，它这个精度、白度都不够，
0: 嗯，
1: 再加上呢，这个粮食遭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随着这个慢慢有粮机的设备出现了，再加上我们主体的一个对粮食的一个安全和品质的一个认知、
0: 嗯、
1: 有好的设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给它采购回来，然后不断的呢就是上外面去学习，看看这个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吃个米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石子进去了，或者是有没有脱壳、没有扒干净的一个稻谷在里面、
0: 嗯、
1: 都会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卸给老百姓餐桌保证粮食安全的时候就得不到，
0: 嗯，
1: 得不到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得需要不断研究粮食加工的技术，
0: 嗯，
1: 通过一点一点的提升，到今天可能是变成了完全这种数字化、智能化，达到了70%、80%、60%、70%。
0: 我来给大家说说啊，我们的一些所获得的荣誉。其实我是觉得对于一家粮食企业来讲，这些荣誉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2026年的时候曾经获得了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还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创新型的中小企业。那作为这些企业，我们通过不断的转型和完善， 到现在我们除了来深加工大米之外，我们还拓宽了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发展的业务呢？
1: 嗯，作为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我们打造了稻米的全产业链，
0: 嗯，
1: 业务涵盖了优质的这个精稻原粮收购，
0: 嗯，
1: 粮食智能仓储，还有这个稻米的精深加工，多规格的这种不同包装的成品大米，然后呢品牌销售是五个板块。我们在一兰周边啊选用收购的原粮呢，都是我们跟老百姓去订单种植的，然后呢可以完成粮食这种品质保管。智能化车间呢是负责给我们这个大米啊进行碾米分级色选，然后定量是真空包装还是编织袋的包装，
0: 嗯，
1: 然后呢可以生产是大宗的粮，就是普通像这种市场流通的真空的这种礼品呢，就比如说像我们团购啊，还有礼盒这种小包装的，就属于的是逢年过节送亲友。然后呢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一直是原先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做了有20多年的线下，
0: 嗯，
1: 现在是我是属于这个粮食第三代，也是年轻人，
0: 嗯，
1: 要结合这个国家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所以说就是线上线下呢同步去布局，
0: 嗯，
1: 线下呢有做一些商超、事业单位、学校、机关、食堂，
0: 嗯，
1: 像其他的像这个山东市场啊，还有这个河南、广东、广西，我们同样是做线下的经销商。然后呢
0: 其实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来讲，可能大多数大家对于一些粮食企业，我们基本上就是收粮啊，然后呢我们进行这个分级选色再包装，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外生产。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生产商，不仅仅是制造商，我们未来还要做的是一个销售商，就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都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一个运营。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为大家展示了我们在上两周呢去到永军米业拍摄的一些视频内容。我们到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颠覆了我对传统米业的一些想法。大家可能会觉得会有很多的人工的力量，然后在上面呢不停的来选米来进行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走入到您家的车间之后发现完全的就是机械化作业，整个的一个厂房我只看到了在厂房里面的一两位的工人，他可能会看一下色温呐、色度啊，包括一些情况啊，来进行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了解一下，作为专精特的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示范企业，打通这种稻米的全生产链条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呢也为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很多人印象里其实米业就是传统的一个产业，那刚才听了安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永军米业它其实在2022年已经完成了整条的精节米的一个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搭载一个专业的术语啊，叫做 PLC 全自动数字化的一个车间。这个 PLC 全自动化的车间呢，用我们听众的话来讲，就是这样的生产线会给我们吃到的大米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 PLC 生产车间究竟是什么？
1: 是这样，以前吧，这个传统的米业呢，很多环节依靠的都是人工去操作，我们就进行了产线改造，
0: 嗯，
1: 把 PLC 的车间应用到整个车间，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人去解决这个看机器的问题了，完全用电脑、用程序去解决了。
0: 所以就是等于是，从稻谷的生产分级完全就是由机器去操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在下方呢为大家展示了整个的这个设备运营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见了这些设备在运营之后能够保证我们的大米的食品安全，效率更高了，生产的效率也更高了，大米的品质也更稳定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也大大缩减了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就是让我们的工人们在更有效的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一个力量。那么产线配备捷讯 包括有美亚光电 AI 的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米它通过一个设备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用 AI 来进行筛别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什么样的米好，什么样的米不好，
1: 每一粒大米都可以，对，
0: 每一粒大米都是经过金筛选的。那2026年的时候呢，企业又升级了后端的仓库的一个仓储运输，引进了不二越机器手，包括全自动的包装设备。那这些硬件的升级解决了我们行业的很多的痛点。那么通过这些上了设备之后，我们的品质生产效率有哪些提升呢？
1: 嗯，传统原先加工大米的时候，没有色选机的时候，都需要靠人去挑，然后呢靠比重筛去选。但是呢，它对于粮食有一些黑头啊，或者是加工农户在地里面的时候有石子儿，
0: 其实分辨不太出来的。
1: 然后呢，保证不了粮食的安全。然后呢，出现色选机这个能够解决粮食，能保证这个品质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进回来，进回来就可以解决大米的黑头啊、黄粒、石子啊，全部由电脑来去解决。设定好程序之后，它现在都是不是设定好了，它会实时根据粮食这个里面有杂质、异物的时候，它自己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可能人在电脑啊或者人在看不住的时候，它色选机本身自带的一个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粮食的一个色选的一个安全。
0: 就是所以说经过这一套的设备运行下来啊，在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大米的大小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色调也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完全就是给它筛选出来了。
1: 筛选出来，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拿到手的这个大米，
1: 嗯，
0: 它无论是从品质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也完全的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其实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对吧？比如说我们人工挑选它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上这种 AI 智能之后，那整个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的速度是不是也效率提高了？
1: 速度，因为啥呢？色选机是它这个是靠气压、靠这个光电感应去识别大米。人吧，就是他手挑不过来，手接触大米也不安全不卫生。如果要是单纯都靠人去挑，那你可能雇人雇不了那么多。再一个呢，每个人都去接触大米也不好。
0: 对，
1: 完全的，我们这个大米在加工过程当中进入色选机到成品是人接触不到的，都是由数字用气动的设备去解决剔除。所以说这样的话是更安全，产量更大，更能保证粮食安全。
0: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一套的设备，只需要我们收完粮食之后就把这个大米全部的放在这个全自动化的 AI 里面，然后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大米的形态，然后包括是不是我们会在上面也会要求它，比如说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大米，不要选什么样的大米，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的。
1: 参数是根据咱们的这个
0: 销
1: 售定制。对
0: 啊，那就很好啊。那我们现在呢企业的产能规模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产能？
1: 我们现在智能化这个生产线呢，净界每一天能够加工一天一宿啊，24小时左右能加工240吨。
0: 240吨？
1: 对对对对，年加工的话可以达到6至8万吨，根据每年这个粮食这个水分和米率。然后呢，后端配套的真空设备啊，还有这个钢板仓是存原粮的。这样的话呢，这个粮食进入车间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不用人了。依托这整套这个仓储配套和加工呢，就能做出来消费者需要的真空米、电商需要的小包装，还有礼盒这些东西，
0: 它都可以精准的来进行分类，
1: 可以，
0: 就是不用说我们再经过人工啊进去呢。其实这样就是非常方便。比如说一些企业，我就是需要什么样的米，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购买的订单，那它可能就不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我们要买100斤的大米，买多少10斤的大米，但是那种小包装的我们也完全的可以达到精细化的一个操作流程了，就不用再加上人工的这个分类了。
1: 小包装也是自动的，
0: 小包装也完全是我们呢看到现场的工人他可以参与到的这个工种的项目是什么呢？
1: 现在的工人就属于人工去挂袋，然后呢人工去码垛，然后我们这个新车间大概应该是在今年的11月份弄完。弄完的话呢，就是连机器里面上袋接粮食的时候都是全自动，包括粮食出来的时候贴单、电商发货，包括去码垛，全部由机械手来完成。目前还在改造之中。
0: 对，因为我们到现场看到了，就是最后那个就是加包装的时候，是有工人他往上放那个袋子的。
1: 对对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后续今年还会有更多的设备，对吧？
1: 对，今年要上了7、8台这种全自动的都是。
0: 啊，那完完全全我们最后在那个小车间看到的工人就都不需要了，就完全是从生产到包装出来的，那这样的精准率也会更高一些，
1: 更高。
0: 那我们大家买到米的这个品质其实也会更高了。那我们的企业呢是地处哈尔滨， 佳木斯契丹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属于是三城的一个交汇处，交通啊物流啊都很好，同时呢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粮库的资源，那这种区位优势在原粮的一个采购、物流发货和抗原材料市场波动方面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帮助的啊，因为它很便利，你发哈尔滨也很近，佳木斯也很近，契丹河也很近，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伊兰呢地处哈尔滨、佳木斯和契丹河这个交汇之处，也是三江交汇之处，
0: 嗯，
1: 也是整个哈同的这个咽喉要道，陆运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
0: 嗯，
1: 周边呢水道都是连片的，粮源也非常多，采购半径比较大，原料也是比较灵活，
0: 嗯，
1: 发货就不用说了，可能铁路的话，我们走华南，走契丹河，
0: 嗯，
1: 走汽运的话，那就是说一路往这个南走的话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包括这个周边的高速配套也是比较多的，
0: 嗯，那很好，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当地去小麦，我们知道其实您家的企业也跟很多的省外的一个大企业有合作，是吧？现在我们常年有合作的这个企业项目都有什么呢？
1: 嗯，有像海天集团我们在合作，包括陕西的陕丰面业他们也在做，包括原先跟中石油也在做一些个礼品这些，
0: 嗯，
1: 最大的核心的两点就是我们的标准化品控能够做到稳定，还有按期交付，不能耽误大型企业的这个采购，
0: 嗯，
1: 而且再有就是大客户呢他们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质量标准，
0: 嗯，
1: 每一次米我们出厂的时候都要做批次的检测，
0: 嗯，
1: 合格才可以发，完之后还要留样封存，
0: 嗯，
1: 多年下来呢建立了一个全程的这个质量追溯体系，
0: 嗯，
1: 从原粮啊成品入库都有完全的记录，保证所有的品质能够达到稳定，
0: 所以也算是给我们企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因为你跟大的企业去搞合作，他们肯定对咱们的这个考验交付能力啊、品控方面会更高的一段新要求，
1: 也是一个考验提升。
0: 嗯，那我知道咱们在看您的那个宣传标语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叫为耕者谋利，让食者健康，立足于县域的这个粮食发展。那么我们除了要助推全国的这样的产业发展之外，咱们是如何联动本地的农户来助力我们地方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呢？
1: 嗯，就是我们在宜兰本地也是二三十年了，
0: 很有名儿。
1: 就是跟这个农户啊建立了这个，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农民出身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常年敞开收购本地水稻，
0: 嗯，
1: 跟农户呢都有这个稳定的这个合作，然后农户呢也会在我们这儿买大米。每一年的农户会跟我们沟通，看今年市场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需要
0: 我们需要什么样
1: 什么样的种子，
0: 哦，
1: 哎，我们会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种子，引导农民去提升这个优质粮食的一个作业，
0: 嗯，
1: 能够让老百姓呢把粮价卖好，粮食也卖好，
0: 嗯，
1: 还能让老百姓挣到钱，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扩建加工啊仓储这一块呢还给本地这个农民提供一个好的就业岗位。
0: 嗯，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很好，因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对，连农带农，
0: 就是，对，我们把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交给我们当地的农户，那他们也会更多的去展现产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现在吧，我们的就是消费者，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在买大米的时候都背回去多少斤多少斤，就这成袋子就那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在市面上所卖的大米，或者说我们家庭吃的大米，那随着八零后九零后也成为了我们现在家庭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这一类的人群可能我们去购买大米的时候就不会买特别多，可能家家户户呢我购买大米的时候我会常买常新，然后我可能会买那种小包装的，那消费者对于大米的需求就也越来越多元化了，它不仅仅要吃白颜色的大米，它可能还会尝试糯米等等更多的一些品牌，那从大宗的散米到真空的精品到礼盒的包装，那么我们企业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黑龙江寒地大米未来的一个市场的前景呢？其实我知道您也是不断的在做电商，在网上也有很多的销量，是吧？因为我去采访您之前，我是听他们说，他们说他们家其实做的最好的是在网络上做的特别的好，对吧？
1: 是的，
0: 嗯，
1: 也是因为一些机遇吧，就是这个小包装的，从原先老百姓要吃饱，到现在吧要吃好，
0: 嗯，
1: 然后呢，原先像咱们小的时候，可能买这个粮食是买一大袋子，回家一直吃
0: 存着，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粮食吧，它在相对的这个环境当中，它是需要呼吸的，
0: 嗯，
1: 这个期间如果说是它这个粮食生虫了，对人也是不健康的，
0: 嗯，
1: 如果我们现在推出这个小包装是呢，是有真空的，
0: 嗯，
1: 真空是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的，
0: 嗯，
1: 我们吃一袋打一袋，
0: 嗯，
1: 而且呢，现在的人运动量啊，就是也不是说完全这个 大米主食化，可能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聚会，
0: 嗯，
1: 明天早上吃个面了，
0: 嗯，
1: 这个大米可能买
0: 选择也更多元化了，
1: 吃的 少呢，这粮食一坏就造成了人身体的不健康，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定制了这种氮气和真空的，让消费者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去选择他自己适合的产品，
0: 嗯，
1: 不同的重量。
0: 嗯，今天呢，九二五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永军米业负责人、总经理，安立峰安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龙江本土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一个传统的农业企业是如何运用智能化的手段来不断拓宽自己企业的一个销路的。其实刚才正好说到了这个大米储存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听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那么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宜兰本土的这个米业，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产出来的米跟长粒香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圆圆很饱满的大米，对吧？
1: 嗯，对，有圆有长。
0: 嗯，还有圆又有长。那么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如何来辨别什么样大米是真的，什么样大米是假的，什么样大米是新米，什么样大米是陈米，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小技巧，
1: 嗯，
0: 就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
1: 这个不管是圆粒长粒儿哈，
0: 嗯，
1: 这个因为啥呢，是根据订单种植，
0: 嗯，
1: 然后呢消费者就是给个小建议，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拆开外包装的时候，通过观察口，
0: 嗯，
1: 因为米都有观察口的，
0: 嗯，
1: 看一下粮食的这个胚芽，胚芽呢是整个控制加工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步，
0: 嗯，
1: 如果好的这个米磨掉了之后，这个胚芽它那个地方是没有变质变色的
0: 啊，就是不是那种发黄的，你看那个胚芽就那个小点儿的位置，要一旦是那种发黄了或者那个形态不对，那这个大米肯定就不好。
1: 也不是，它这个有流胚米和这个普通的精米，
0: 嗯，
1: 如果说我们选购的是国家标准的这种精米，1354国家标准，
0: 嗯，
1: 它这个流胚率是不能超过国家标准的5%的，
0: 嗯，
1: 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再就是呢，散米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可以去闻一闻气味，或者是用这个嘴哈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反那种霉的味道。
0: 嗯，用嘴哈一下，就是或者是说你闻一下气味。我们很鲜的米，它是有那种自然香气的，没有那种您刚才说的霉味和哈喇味，是吧？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就是自己家吃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观察这个米是否有去变质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几种方法。然后再就是自己家的米吃不完的时候，
0: 嗯，
1: 尽可能的是把它封好，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可以买点那种花椒，
0: 嗯，
1: 这些东西放到散米里，这样的话防止虫子去把这个咱们这个好的大米给吃坏了。
0: 还是避免阳光的照射，避免太潮。我们正常可以放在冰箱的那个冷藏层里是可以的，
1: 就冷藏保鲜就可以。
0: 嗯，
1: 需要吃的时候可以拿个米桶装出来，这样的话就保证粮食的一个新鲜。
0: 那刚才教了大家几招啊，我们首先得看，然后再闻。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讲究。但是很多就是收音机前，比如说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他比如说这个大米我放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吃完。然后这个大米大概可以保存多长时间呢？
1: 其实粮食这个在常温环境下放个8个月一年没问题，
0: 嗯，
1: 像有些年龄大的人他不想粮食浪费，
0: 对，三两年他可能都，
1: 对，但是这个粮我们建议怎么办呢，比如说不想丢掉，买少一点新粮，跟这个家里面剩下这些粮食跟他一起去蒸，这蒸煮，然后再就是呢，把这个大米呀，放到水里多泡一泡，泡一泡在入锅之前呢，用手尽可能去搓
0: 一
1: 搓，
0: 搓一搓，
1: 因为这个粮食它表面呢是有这个油糠和白糠的，
0: 嗯，
1: 这个糠在一定的温度下，尤其过伏，它会产生酸败，
0: 嗯，
1: 产生酸败以后就会产生细菌，人吃了可能大人还好一些，
0: 嗯，
1: 你可能老人呐、儿童啊、小孩啊，吃了之后就会比如说肠胃不舒服、拉肚子，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0: 嗯，
1: 还是我建议就是勤买。
0: 对，
1: 少买
0: 少买，勤买，
1: 因为粮食现在购买也方便，楼下的超市啊，
0: 嗯，
1: 网上啊，还是说社区里面
0: 都有，对，就勤买。哎，那您家的这个企业的品牌，叫什么名字？
1: 我们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网络品牌叫黄道吉，
0: 黄道吉，
1: 黄水道的道，吉祥的
0: 吉祥的吉，
1: 还有一个是我们做线下流通的叫苏木和，
0: 苏木和，就是这两个品牌全都是您自己的这个品牌，都是在咱们这个厂子里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的，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网上是可以买到的，
1: 可以买得到，
0: 嗯，
1: 就是在这个淘宝搜索黄道吉，
0: 黄道吉，
1: 拼多多，还有这个抖音都可以的
0: 啊，我们也会有这个。直播吗？有会直播吗？
1: 有的时候会有不定期直播
0: 啊，
1: 在马上新粮下来了，再有20多天，
0: 嗯，
1: 到时候我们可能会
0: 开专场的这个直播内容，
1: 对，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收购情况啊，
0: 嗯，

0: 粮食这个丰收情况，
1: 嗯，
0: 到时候可以借助咱们电这个交通广
1: 找我交通广
0: 播，帮我
1: 播
0: 们宣
1: 啊，
0: 传宣传。
1: 你可以来给我们听众，主要是弄一期专场，这样的话，这个价格方面就是必须得是便宜的这种，专门给我们卷友听友一个特惠价。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以，
0: 工厂直营没问题、
1: 啊。那很好，今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又听到了一个商机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永君米业的一个品牌，一个叫黄道吉，一个叫苏木河。
0: 对 对, 对，
1: 就这两个品牌。那未来啊，我们企业下一步在生产升级呀、啊，包括产品发展、啊、和市场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我们还是继续的秉持着线上加线下，或者说我们新技术手段有什么样的投入？那未来我们是不是也会借机向全国各地的这个商贸的小伙伴也发出邀约呢？
0: 会的，就是我们会持续推进这个产线啊，还有种植品种啊，这个数字化的升级和改造。因为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信，包括咱们哈尔滨市的工信呢，一直在积极完善咱们这个黑龙江种植。这个整个是农业的一个种植比较大的一个省份嘛，
1: 嗯，
0: 推动我们当地加工的这种企业呢，把这个智能化提升上来。因为国家进入老龄化，这个人员培训标准化吧达不到，所以说一直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方针，然后呢线上线下必须同步结合。就像咱们国家也是一直在讲提供啥呢，互联网线上线下共同去结合，然后也希望这个采购单位、品牌方还有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老百姓到我们永君米业实地考察，我们可以
1: 可以去看一下，
0: 可以看一看大米是怎么加工生产的，粮食是怎么种植的，完了呢也可以欢迎有意向的人去做品牌定制，大众粮油的合作，携手把我们一揽这个黑土优质大米能够更好的面向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1: 也让全国更地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黑龙江的本土的优质的企业。九二五一起在路上。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宜兰县的永君米业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用专业的技术手段来赋能传统米业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那未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永君米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呢是9:53，今天的九二五，我的故乡我的城一起在路上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本土的优质企业，我们也是感谢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九二五交通广播联合为我们推出的这档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的栏目。好了，安总，再会，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

0: 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咱们汽车玩家呢，还是每天呢会对于二手车买卖交易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布平台啊。如果你要是想卖车，你可以在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可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那么我们会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是终端的对接。这个车况啊，什么车型啊，哪年的车呀，公里数啊，我想卖多少钱呢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帮助大家进行这个二手车的对接啊。好，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是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晚上24点啊，今晚12点，国内呢油价呢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多家机构预测呀，上调率啊会比较大。如果按照目前的预测的幅度走呢，那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油可能多花个10多块钱。虽然数目不大，但是对于网约车呀啊，还有这个出租车的哥们来讲啊，那一个月，得多掏2-300块钱可能。还没有加油的咱们车友啊，我建议啊，今天有时间的话，白天有时间啊，抽空加满箱油，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啊。当然呢，这个最终的调整价格啊，以国家这个发改委今晚的一个公告为准啊。目前这个节目也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同步啊，也就是可能有涨价的趋势啊。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老旧车辆报废最高补贴20000。哎，这个政策呢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落地了啊。哈尔滨的听友啊，咱们这些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具体的执行的一些细则。第二呢，就是二手车销售这个发票啊跨省互认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呢，你把车卖到省外啊，在省外开完交易，就是开完交易发票以后啊，咱们回到哈尔滨落户还得再重新开一次发票。开一次票啊，那么手续繁琐啊，还得花钱是吧？那么现在呢，这个国家明确的这个推进了这个互认啊，就以后二手车全国流通更加的这个顺畅了，对咱们这个老百姓买车卖车啊，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啊，大家跟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也值得期待的是什么呢？这个限购政策啊将松绑啊，北京、上海啊、深圳、广州啊这些限购城市呢，未来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优化啊这个限购的措施，增加新能源指标。哈尔滨目前没有限购啊，那么但这个消息对全国汽车市场啊也是一个强心剂啊，所以说咱们应该离反正也挺远啊，这是一个信息。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这个报废补贴20000，二手车互认啊，限购松绑，这个红利啊，大家呢这个想买车呀、卖车呀、换车的啊，你可。

可以认真的研究研究，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咱们来唠唠你买车的这些事儿。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大哈伯这个堵道上了啊，堵道上了，一会儿就到了啊，大家别着急。我先为大家来解决一些车辆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1.5T 的速腾去加油站说，这老黄历了，这哪个加油站呢？你一定不是哈市市内的啊，因为周边的。那个燃油宝那个玩意儿，你就不用信他的了啊，不用信他了。对，你去要买的话，你可以去严大夫那儿买，或者是在网上买，官方买一些这个燃油添加剂啊，什么巴斯夫啦什么的啊，壳牌的，这都可以啊，这都可以买大品牌的。加油站那个就我不评价了，你们也都知道啊，就好多咱老司机都买过，包括小哲10年前也在加油站买过，10年前。哦，我在加油站买过，我记得特别清楚，50块钱一瓶，告诉50块钱一瓶啊，我说50块钱行啊，那就买一瓶吧，4瓶一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买没买过，10年前啊，我这一定是10年前的事儿了，至少是10年前啊，我买过一次啊，买过一次，这玩意儿反正也加不好也加不坏啊，就那样吧啊，加不好也加不坏，就是那个样啊。所以啊，大家呢这个有车辆保养啊维修方面的事儿啊，也可以跟小哲来互动一下啊，咱们来唠唠车上的这些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维修保养啊，包括这个汽车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来唠唠啊。雷凌6年了，马上要做1年1次的保养，马上，那你之前是多长时间做一次保养啊？啊？发现这个防冻液消耗，你这事儿问严大夫啊，这个查查到底是哪儿漏了啊，到底是哪儿漏了，是不是？曲海说，你好，我想卖个二手车，咱们那个先锋路的店在哪儿？先锋路没有店呢啊，咱没店。山海，你这样，你把你文字你给我留言，你就在这个视频号啊，这个公众号留言就行了啊，你就直接留言就行了。什么车型？啊，哪年的车，公里数多少，然后呢这个车况可以啊文字的说一说，然后留电话，这样的话呢有听众想买你车，我就直接给你做对接了啊，这样的话更直接啊，就是小哲尽可能的给大家直接的进行这个终端对接，就你见着车主了，你有买车卖车，那时候见到面了啊，他就不涉及到什么中间商啊什么的，那你想卖多少钱，他想花多少钱买，这多清晰多直接啊，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最好是这个找一个三方检测啊，这样的话呢你俩都放心，因为我两头我都不认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呢，你们俩找个三方检测，买车的找一个三方检测，大概300块钱左右，上网自己就能找着了，找完以后然后一验车什么车况，哎，了解价格一谈，相互都会去问问价，市场这车多少钱，然后找一个中间的取中的一个价格，谁也别吃亏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你让大咖博帮你看一眼啊，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对，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公平公正的啊。所以说，这位叫山海一曲山海的朋友啊，你可以把文字的你就发给我啊。欢迎大宗律师啊，欢迎大宗律师啊。对，大家有这个就是一些。遇到了比如说买车卖车呀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不公的一些问题呀啊，你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咱们汽车玩家啊有专职律师，这个大宗律师啊，宗福军律师啊。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小哲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老木说大众宝来今早打不着火了，物业师傅给搭的电是四 S 店，说原厂风帆电瓶换好900，路边电换完480，480也贵呀啊！京东养车下单380包安装，你问我，我问谁呀啊？900贵了啊！风帆的那个你那也不带自动启停，你那电瓶就300块钱的车，就300块钱的事儿啊。就300多块钱的事儿，你去哪儿了啊？
你记个电话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0: 令，你问问严大夫，这个电瓶多少钱啊？就宝来的电瓶多少钱？然后这是一个事儿，这直接啊，这很直接。第二呢，你可以去宣化街啊，你看看有没有风帆电瓶，或者是其他的玩它什么，就反正电瓶的直营店呗。你到那儿换个电瓶没多少钱啊，这样的话省，真省，各位啊。就有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去4S店的啊，就比如说在保的车辆啊，然后有一些零部件咱必须去4S店，有一些车辆就没有必要。你比如换个电瓶，那玩意儿一个宝来你换个电瓶才能多少钱？我觉得300我说的都有点贵了啊。好嘞啊，咱们继续啊，继续在这个微信平台留言啊。对，大家也可以直接拨通电话，想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你想发布二手车信息，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711900287997337。说一个这个新车的吧啊，这个吉利 TT 啊正式上市了啊，之前预售价格是149,900到169,900，昨天也跟大家讲了，四驱的那个 UR 的是209,800。这个现在这个价格还没完全出来啊，但是跟这个市场价格大概是一致的啊，4.99米的这个车长啊，2920的轴距啊，溜背型的主动的这个尾翼，这个 SUV 不 SUV， 轿跑不轿跑，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它这个零百加速还是挺快，3.8啊。现在就是随随便便十几万的车型，这个零百加速都是非常棒的啊。来吧，我们来接个电话啊，一线的江先生哈、啊，上午好，江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讲，您讲。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上几天我听到，就你咱们江台有一个听众说要卖宝来传奇的车，那个车况挺好那个。
0: 哪天呢？
1: 哪天的？好像是。
0: 有没有印象不？
2: 哦，有印象，有印象。是这样，你听我说啊。我们确实在节目里可以帮大家发布自己的自用车，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车必须得验过没有问题才能发布，不是说打个电话来就能发布。这个车它自述的很好，
0: 自述很好，
2: 但是呢我没看到实车。
0: 但那天它那个价要的挺高，我有点印象，
2: 那
0: 价要
2: 价格要的偏高，这个、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车我们没有看过实车，不能帮大家发布，也不能帮大家对接。
0: 我没看着车呀，我看车的，
2: 没有联系到他啊。
0: 你这样，江先生，尾号是3343，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你想买那个宝来？
1: 对对对。
0: 啊，你的预算大概多少钱？想买哪年的宝来？有没有心里有没有有一个概念？
1: 最好年限近一些，然后公里数少一些的。
0: 啊，预算呢大概多少钱？
1: 预算大约3万左右吧。
0: 三万
1: 往里。
0: 三万块钱左右呗，就是，是不是？
1: 对对对啊，最好往里。
0: 三万块钱能买哪年的宝来？
2: 能买18年的，
0: 能买18年宝来，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嗯，行，那我给你登上记，如果要是有听友卖18年的宝来，车况非常好，我就给你做终端对接，见面你俩自己研究，行不行？
1: 行，
0: 好嘞，江先生，好嘞，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哎，江先生呢，有3万的预算啊，看你的宝来值不值3万？18年的宝来传奇1.6的自动挡的，我觉得这个就还不错啊，这样的车况好的。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了，然后呢，我给你联系江先生，你们俩做终端对接，好不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为啥让大家呢？一定要去一个三方检测呢？自己花钱检一下呢？就是这个，因为不是这种，就是有中间商的，有左右右的，咱们呢就是为大家呢做终端对接，帮你看看车，然后呢你再找一个三方检测，你把这个车好好验一下，这样这车买不错，而且买不贵也卖不便宜。
2: 嗯，对，个人对个人，终端对终端
0: 啊。
2: 我们帮大家就是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个初衷和宗旨是什么呢？让大家卖车多卖钱，买车呢少花钱。当然这个多卖和少花它俩是矛盾的，但是没有中间商这俩事儿就不矛盾了，
0: 嗯，是不是？
2: 我们在中间虽然给大家对接，但是历来啊分文不取，纯是义务给大家无偿帮忙，
0: 就让你们见面，
2: 对，
0: 你就得了，就是最终你钱你交给的是这个卖车的，你俩能见上面，
2: 对自己对自己
0: 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 OK 了啊？
2: 嗯，但是我们帮这个忙呢，也说点这个私心，嗯，我们不能乱埋怨。
0: 对，
2: 本身纯帮忙，啥也不图，最后呢车有问题，
0: 嗯，这小哲介绍的啊，
2: 买的人呢心里不得劲儿。最后落买我们犯不上，所以说在给你们对接之前，大家可以来把车源报给我。
0: 嗯，
2: 看过车之后，车没有车况没有问题了，符合这个二。

0: 我这行业精品的标准，我才会把它对接给买方，
1: 嗯，
0: 然后你俩自己见面，自己聊，自己谈，自己商量，
1: 嗯，
0: 商量好的喝酒吃饭都是你们的事儿。
1: 对，你也别带我们啊，也别带我们，
0: 嗯，
1: 我们也没时间去啊。
0: 但是呢，
1: 但就别就是不跟说的对，就别老埋怨。
2: 那你
0: 是吧？
1: 对你买台车，你说哎，就小车经常买台车，然后这车。啊，这换个门子啊，这发动机大修了，或者是这车撞了，或者是这个事故车了，那我说不明白啊，那他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好心办坏事儿。
1: 对，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啊，嗯，这个验车的这个水平
1: 啊，
0: 嗯，虽然说这个不能跟专业的三方检测机构比啊，
1: 嗯，
0: 但是八九不离十，
1: 谦虚谦虚啊，谦虚。
0: 嗯，
1: 对，最终你可以啊，还是我建议，反正最终你还是找一个三方，这样都稳呐，都稳妥啊。然后，但是呢，前提得我们先把一关，看一眼啊，就帮你瞅一眼，这样大家都心里都耳朵放心啊，车况能报的准一点啊。所以现在这个江先生啊，想买花3万块钱想买一台这个2018年的宝来传奇，你那是2019的也行啊，车况好你也来啊，你可以这个跟江先生联系啊。到时候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就是直接的打8211900，或者是加微信 AWFM925 AWFM925 啊。好嘞，北京时间的10:18啊，今天大咖不是也来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和8799-7337，8211900-8799-7337。腾势 Z9 GT 啊，这个新版本来了啊，我看了一下32.98，它没啥改的地方啊，就是马力非常大，牛米非常强，嗯，1156匹马力，嗯，纯电呢是860公里，一样没少，反正是牛米是1220啊，牛米，我说这玩意儿这超级跑车呀，这是啊。
0: 嗯，
1: 才卖30多万，
0: 嗯，那是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买。
1: 那在其他地方呢？
0: 这个车在欧洲啊，
1: 啊，
0: 最低配的，因为咱们最低配也不是30多万，
1: 对，
0: 是26万多、27万左右。
1: 对对 对, 对。
0: 但最低配你要在欧洲买，11万欧元。
1: 11万欧元哈，
0: 就有人说那
1: 11万欧元，
0: 11万欧元在欧洲购买力可能在国内可能就是30来万的购买力，
1: 啊，
0: 但是你在国内30多万你可买不着帕美，在欧洲11万你能买到帕美。
1: 啊，对，
0: 保时捷帕美，
1: 它这个是不是跟税有关系？
0: 确实，
1: 是不是跟税？
0: 这个腾势 Z9 GT，
1: 嗯，
0: 嗯，一样，进口车在海外，别的国家也有对自己汽车工业的保护，
1: 是
0: 会设立一些税费，
1: 是。
0: 但是啊，
1: 咱也一样嘛，
0: 就是这个数字的购买力，咱们不去做比较，
1: 嗯嗯，
0: 你就看看在国外这个车跟什么车是一个级别，你在国内你拿这个钱能买到这个车就完事儿
1: 啊。保时捷帕美一个级别的。
0: 帕美现在指导是就给你创美的上一半，30万也不够啊，对吧？帕美现在如果是跟它同样动力水平配置水平的那个2.9TT，
1: 那200多呢，
0: 所以说嘛
1: 啊，那个200多万呢，你要说那个就是同样马力的那个，那就2.9TT那个，那就是200多了，
0: 现在就平平常常的那个行政长轴的
1: 也得90多吧，
0: 也对，优惠完也是将半破个百吧，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你说30多万是不是一半都买不到？
1: 买一样的，跟那个
0: 嗯
1: 动力啥都一样。
0: Z9GT 我觉得跟帕美比啊，在欧洲虽然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它有两点比不了。第一，品牌力，
1: 嗯，
0: 就你开出去这个面子还是差意思。保时捷毕竟是在汽车工业里算是顶流水平了，
1: 嗯，
0: 第一阵营的，
1: 嗯，
0: 比 BBA 肯定是强了。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帕美的这个空间，
1: 嗯，
0: 和舒适性确实也不错。它的底盘调教比较硬，当然空气悬挂你可以调阻尼。嗯啊，你调到常规或者舒适模式，它很舒服。
1: 嗯，
0: 但是这个 Z9 GT 呢，它的这个静音和静谧程度 ，NVH 那没说电车嘛，
1: 那
0: 好，但是它的底盘的这个舒适性，就那种滤震性的这种质感、
1: 嗯、
0: 高级感，跟帕美有区别，还是有差距。
1: 是，
0: 嗯，这个不是说你核心技术提升了，
1: 嗯
0: 啊，我用料好就能解决的，这需要时间。
1: 对，底盘啊，那底盘调教这是。一门工程啊，人是有百年的这种积淀而来的，你这就没法比啊，这个是比不了的。行吧，那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是有感兴趣的啊，年轻的朋友可以去研究研究，可以去看一看啊。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
2: 有车辆方面的事儿都。

0: 都可以跟小哲来互动，而且我都说不出来，博文都评不出来啊、嗯。现在一车这个价格确实它挺，怎么讲呢？这挺卷的，而且没法评你那个车啊，你就开着吧，别想了。他买完那个卡罗拉又想研究插混了，嗯。
1: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0: 没必要，没必要。
1: 首先是这样，卡罗拉双擎，就现在你买这个肯定是新款的，
0: 嗯。
1: 它现在油耗应该就在4毛多钱，
0: 嗯。
1: 就是日常市区行驶啊，4毛多钱。双擎的特点就是跑高速油耗会高，市区省。那如果说你是市区为主的话，你买一个插混，家里也不方便充电，它也是一个混动双擎，
0: 嗯，
1: 也是和油电混动的，大多数啊都是，油耗也是这样。你卖这个车是不是多少得赔一点？卡罗拉再保值也不能让你白开一阵儿，对吧？
0: 嗯。
1: 那好，你赔了一些，车的这个价值，你买个新能源。
0: 嗯，
1: 还得添钱，里外里是不是这些钱又花出去了？
0: 对对。
1: 然后你买回来这个车，可能配置会比卡罗拉高一点，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乘坐体验、驾驶体验，包括能耗，跟卡罗拉一样，
0: 没区别，没区别，
1: 就是、
0: 而且花的钱也最终也没区别。然后最后你卖的时候怎么卖，卡罗拉也比你那玩意儿保值
1: 啊？对呀、啊，
0: 嗯，
1: 你就现在换一下子，卡罗拉赔点，新车添点，
0: 嗯，
1: 等你这个新能源，你说我开，哎呀，我又想卡罗拉了。等你把新能源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0: 那你可买
1: 不着，那可不是一般的肉疼。
0: 对对对，所以就买了就买了啊。来看一下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38到673，855到52公里处啊，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9月11号到2026年10月30号啊。庞先生说，我家有一台丰田 RV4 啊，这个媳妇儿带不开，10万以内，销售推荐比亚迪海鸥6万多，
1: 他买纯电是吗？
0: 你买纯电呢？
1: 10万的话不买海鸥了
0: 啊，他就是他想买啊，我明白了，想买个纯电车。嗯，
1: 你要有10万预算，看比亚迪的，你看海豚。
0: 对，看海豚。
1: 车型是有点老，我承认，
0: 嗯、
1: 这个也没有一个垂直大换代。
0: 嗯嗯。
1: 啊，中期有个小改款。
0: 嗯。
1: 但是它却是一个比较好的大两厢，
0: 嗯，
1: 纯电车，
0: 嗯，
1: 好开好停车，空间还比较宽敞。别看车不大，里面挺宽敞，
0: 嗯，
1: 配置也可以。这是一个，如果10万块钱的话，你可以给这个女士，因为你家不是 RV 四吗？我相信这 RV 四肯定是你俩换着开，
0: 嗯、
1: 都开，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女士应该是能开 SUV，
0: 嗯，
1: 你看看起源 Q05，
0: 起源啊，那玩意儿便宜6万多块钱。
1: 对啊，
0: 7万多，
1: 你买个长续航的，
0: 嗯，
1: 8万多块钱，
0: 对，
1: 到家也是9万出点头。
0: 行，
1: 这俩一个是大两厢，一个是小型 SUV，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
0: 可以，没有问题啊，这俩
1: 都是主流，都是大厂，
0: 对对对，这两个都比较主流，而且不贵，公里数还大，就是给大家呢推荐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最便宜，最低的价格，最多的公里数的车，可能也就是它了，现在来说，就是主流的来讲。最低的价格，
1: 可以这么说了
0: 啊，最多的公里数。
1: 对，像它这个级别，4米4、4米5左右的车身吧，
0: 嗯，
1: 续航400的纯电 SUV， 比它便宜的、
0: 嗯、
1: 没有了，好像
0: 是不是、啊？
1: 目前它应该是最便宜的，
0: 应该是最便宜的了。所以说，你就看看这个起源的 Q05 啊，啊，包括其实你要添点看 Q07 也行。我觉得这车现在都比较主流，卖的都挺好的，这些车啊。好，我们继续啊，继续，大家有问题随时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我来这个得刷新一下，刚才好几条让我刷没了啊。问问大咖伯，有台21年的蒙迪欧白色的啊，问大概能值多少钱？你要想买这个车，这是啊，21年的蒙迪欧啊。
1: 哎呀，
0: 没啥，啥也没有，就这几个字儿。
1: 有点给我问住，21年想想是新款老款，我想一下，如果21年是第一批的新款，就新款的那款啊。
0: 嗯。
1: 现在终端价21的，应该在就算7万大多吧，
0: 能卖7万多块钱啊，
1: 7万多块钱，
0: 嗯
1: 啊、得是要求你公里数少，原本原漆，主流的白色或者灰色，而且得是21万多指导价那个高配的。
0: 二十一年，它原值多少钱呢？
1: 如果是指导价21万多那个最高配的，现在能卖7万多，不超8。如果你是20T 最低配17万多那款，现在应该能卖到就算6万大多，7万左右。
0: 6万多啊、
1: 具体看你哪个配置啊，但。

0: 必须是白色或者灰色。
1: 这都剩零头啊，哈，二十多万咋都剩零头了？
0: 主要是厂家这背刺老车主，优惠太大了。主要是现在二零 T 最低配好像14吧。
1: 是。嗯，你说你就这种车型，你就必须得从终端买。你要是真从车商那儿买，你再过一手，这真不好卖呢，这车。
0: 而且就蒙迪欧
1: 不卖呀，
0: 蒙迪欧现在卖这个价，大家不要觉得说影响你二手车价格。
1: 嗯，
0: 要不是给捷豹那个差异靠走了，它十四它都卖不上。捷豹的差异 L 2.0T 8AT 全铝底盘，
1: 嗯，
0: 捷豹啊，
1: 现在能买着买不着，
0: 没了没了，
1: 是没有了，
0: 清完了。那个159,800，
1: 嗯，
0: 主要是蒙迪欧十四，捷豹159,800，你说你买谁？要不是给那老人家靠走了，这蒙迪欧十四都不好卖啊。
1: 这捷豹也算是完事儿了。哎，他会不会就是未来会要退出中国市场？现在也没啥玩意儿了，他也。
0: 他现在应该有两款车，一个是小型 SUV E-Pace
1: 啊，
0: 还有一个 F-Pace。
1: F-Pace。
0: 但这俩车啊，全都得追溯到2019年。
1: 2019年。
0: 对，到现在一直是中期改款，
1: 就没改过款，
0: 没有大换代。对，但应该也不会再有换代计划，因为捷豹全系要转新能源纯电动。
1: F-Pace 偶尔能看见啊，台里有两台。
0: 车还是不错的。F-Pace 我认为啊，
1: 嗯。
0: 如果大家不嫌这车型老，因为它技术不老啊。
1: 它小
0: ，E Pace 小 ，F Pace 大
1: ，F Pace 大呀
0: ，F Pace 比叉三大。它是、
1: 我看着不太大似的。
0: 它挺尴尬。
1: 嗯，
0: 你说它要是跟这个 GLE、跟叉五比，它小。
1: 嗯，
0: 它要是比这个原来的 GLC 和叉三 Q 五，它还大。
1: 嗯，
0: 它跟航海家是一个类型，就属于这么一个折中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它定位就这么说，它价格确实跟那个什么叉三。GLC 啊 Q5 是一个价，
1: 嗯，
0: 但它跟航海家是一边大的，
1: 哦，
0: 性价比很高，车不错，
1: 行吧，基本上就这样。那你这个反正不太好整，
0: 但是你想想，这个40多万的 XFL 能卖你239,800，那40多万的这 F-Pace， 它要是是不是有一天20来万
1: 也行，
0: 这是20来万还买什么什么途观、探岳、什么途昂就。
1: 都退钩了去，
0: 对吧？
1: 真是啊、你们可以，这都是没准的事儿。我跟大家讲啊、
0: 真的，这都是我跟你说，它是 F Pace 清库存。那你想，叉 E 和叉 F 都是这种半价低价路线了，它多啥呀？
1: 这朋友说有台2021年的2.5的老奇骏，2.0的老奇骏啊，
0: 2.0是。大概率，因为2.5，
1: 2.0的老奇骏啊，稍等，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或者是。

0: 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82119002、87997337。21年白色2.0，老款奇骏。嗯哼，
1: 二一年应该是奇骏荣耀，因为当时呢新款奇骏是3缸1.5T 了，老款呢在郑州日产复产了。
0: 嗯哼，
1: 如果是在辅助驾驶啊，就方向盘是满键的，全景天窗、电动座椅，最高配的。21年白色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算7万大多，8万1左右吧，8万左右，
0: 7万多啊，
1: 对，
0: 8万左右，
1: 这个性价比很高啊。老款的外形可能不好看，但是它增配了，而且2.0后期这升级版的 CVT。我觉得还挺好，
0: 还挺好的，
1: 性价比可以。你要是手里有7、8万预算，不用去，非得去追求什么 CRV 啊、荣放啊，因为它保值率太好。
0: 嗯、
1: 同样日系，
0: 就看
1: 你找找什么 CS-5啊，找找奇骏呢、
0: 啊，奇骏呢、啊，是吧？啊、这样行。这位朋友问说，那2017年的途锐3.0T 的黑色的，大概能值多少钱入手？他、
1: 哎、
0: 要买啊，他要买。
1: 这我专业啊。
0: 嗯，17年途锐，
1: 如果你是拓野版，
0: 嗯，
1: 就带底升的最低配，公里数别太大，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9万多。
0: 9万多是吧？
1: 对，17年你必须是新款啊，17年还能买到，就有16年出厂的老款。
0: 嗯，
1: 17年是中期改款啊、
0: 嗯，
1: 不是全新一代，必须是中期改款的。
0: 嗯，
1: 啊，即便是带底升的最低配，现在也能卖到9万多，但是要求你公里数别太大。但是途锐啊，公里数标准跟别车不一样，19年车吧。
0: 嗯，
1: 不超15万公里都可以。
0: 不超15万公里。
1: 途锐普遍使用强度高。就买这车的人，两极分化，要不就是多少年就不咋开，
0: 不对呀、啊，我认识都不怎么开这车，
1: 要不就年均20000公里左右、
0: 嗯，
1: 特别多。就这个车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它的乘坐体验和驾驶体验都很好，
0: 嗯嗯，
1: 跑高速啊，大家有这需求的都愿意开这个车，
0: 嗯，
1: 所以途锐的话，如果是9年车，15万公里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你能卖到9万多不超10。如果说你公里数17年的车啊，真就开个6、7万、7、8万公里，车况好，10万、11万都是大，那就具体看车。
0: 具体看车吧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山海又问了，不知道你听不听节目啊？他想卖个二手车，你记个电话号啊，或者你记个微信号啊，山海 AWFM925 啊 ，AWFM925， 你想卖个二手车，你就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或者是你直接的这个。把你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来也行啊，加这个微信号吧啊 ，AWFM925 啊。这朋友说这个车被刮了，你4S 店报1200，你那是啥车？一块门喷个漆1200啊？4S 店贵吗？1200，喷个门子1200。
1: 嗯，反正这个价格，如果从市面的维修这个标准来看，这是太贵了。
0: 那是4个门啊，还是1个门啊？
1: 对
0: 啊。
1: 有可能是这样，
0: 60公分，60公分是多长啊？
1: 两哪呗。
0: 哎呀，1200疯了。
1: 但是哲老师是这样，有些 4S 店
0: 他没有，那尾出去了吧？
1: 他的这个操作规程里面必须有拆装
0: 啊、拆装费，
1: 拆装就有工时费，所以说他你看门子喷漆正常应该在车上喷吧？
0: 嗯，
1: 他可能给你拆下来喷。
0: 你拆下来喷你也没有那个价啊。
1: 价格不说，因为保险公司出钱也好，你出钱也好，你跟他商量商量，你说我要求别拆，
0: 嗯哼，
1: 该多钱多钱我给你，因为什么呢？你拆装之后螺丝有拧动痕迹，对你以后卖车的时候价格多少会有点影响，
0: 哦哦，
1: 有拆装痕迹了，
0: 那你就别在外面喷吧，那就你就喷个400块钱的行不行？1200
1: 有没有必要？400块钱那得多大手啊？严大夫那个喷漆都不值400，我告诉你。
0: 我就觉得你们现在喷漆多少钱？那1200块钱疯了吗？这不是啊？这车卖的啥样啊？这全程后售后找啊？这是啊？
1: 而且周老师，你要知道，这个车如果是到4S店的售后去维修，他看了半天就只能给你喷漆，说明真不严重。就是没找到其他的维修方案，
0: 嗯、
1: 就只喷漆了。
0: 稍微严重点就给你换门了。
1: 对，换门换件，既然都没提，就是说喷漆，说明确实很轻微。这种轻微刮蹭，可以在四 S 店喷，但你要求别拆装。
0: 咱那个早高峰的主持人不说是谁，你们猜啊？反正就那几个人，尾门不尾门，后备箱，人家追个小尾一点点，
1: 嗯，轻微形变，
0: 有点卷了，就是有点卷，
1: 嗯，
0: 啊， 就是欢迎。

0: 你后尾门，我说这不能换呢，不换换它干啥呀，你换了你怎么说呀，到时候以后卖车呀。
1: 我接触很多咱听友啊，为什么大家都愿意换呢？他以为换了之后是带漆，就原厂的，
0: 嗨，
1: 跟原车一模一样，上次一装完事儿了，
0: 纯扯呢。
1: 换的就是一张铁皮，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铁皮的喷，这个换的新叶子板啊，举例子或者新尾门，这张铁皮喷漆的时候，跟你正常刮蹭喷漆是一样的，因为原厂有些工艺，人工做不了
0: 啊，
1: 所以说你换了一个新铁皮。然后喷漆工艺呢和正常喷漆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换的意义就不大了。
0: 你说它是副厂的，是原厂，是原厂的吧，那确实从厂家发过来的，你说是副厂的吧，你整完了反正跟副厂就漆是一样的，那每天没有区别啊，换的干啥，千万别赌气啊，我跟你说这不是多少钱的事儿，嗯，这反正这个也是就没法再往深了说啊，你们大家就老凯子不惜换还是不换啊，咱不要一时拍脑门，到时候卖车这遭罪了啊，那钱儿不容易挣点钱啊。好嘞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你说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包括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哪儿去了？到哪儿了？这个咋找不着了呢？这一刷新呢、啊，就很费劲啊！这一刷新就很费劲啊！问博文，那个新的啊，新车日产轩逸经典的，6万多合不合适？6万3000块钱。
1: 嗯，可以。现在新车就这个价。
0: 新轩逸合不合适？
1: 这价。
0: 提车怎么验啊？第一台车。第一台车买轩逸，哎，反正这也行，反正是啊。
1: 提车怎么验？这个车我觉得，不用验，跟它价值无关，因为轩逸的产量极大。还有就是说，像这种车，到店之后呢，以日产的四 S 店为例啊，它这个车交付量这么大，不会有问题的车。好车厂家有的是。
0: 老尚，你那个你做功课了啊？你不是没做功课啊？他做功课了。他问咱咋验，然后他说这个看什么驾驶室壁柱名牌生产日期，这个轮胎四位数的码，你上网查了吧你？
1: 这个你看看没问题啊，你看看厂牌，主要的目的是看看它什么时候生产的。但是轩逸这车没有库存，
0: 对，怎么判断库存车啊？
1: 是这样，超过半年就长库龄。接近一年就库存，
0: 对，
1: 所以说轩逸这个车呢，很少有长库存或者长库龄或者库存，这第一。第二呢，这个轮胎，你看看这个日期，只要年一样就行。那个周啊，我觉得真不重要，因为像日产这种大厂，它这个匹配轮胎配套商，发货量巨大，漆面的话，
0: 63000真便宜。
1: 漆面你要买白车，你就看一看有没有划痕就行，
0: 对，
1: 应该不会有。
0: 行，买吧，这玩意儿买不错。你这第一台车买个轩逸，反正也挺好啊，就是充不了电，可能是就看看轩逸，我觉得可以，这车也开不坏啊，故障率极低的一款车型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个老赵问的啊，说这个特斯拉那个 FSD 买断64000，博文你怎么看？你们没啥问的了是不是？
1: 怎么看？我觉得
0: 不看。
1: 我认为啊，就是纯视觉方案走不通这条路。就如果以后有一天，新能源汽车也好，包括汽车行业也好，辅助驾驶，统一了一个技术路线，殊途同归，肯定是现在，鸿蒙智行那套。你看啊，市面上这么多的这个
0: 鸿蒙智行那套，
1: 对啊，就华为这套辅助驾驶，
0: 最终还是这个，
1: 肯定是他这套，他这个逻辑这套。
0: 你
1: 这特斯拉纯视觉有一个问题，就是能有人看得明白吗？
0: 对，这是一个事儿。但关键你问这个问题，他问的也因为最近这两天火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哪儿啊？那个特斯拉那个。

0: 那个无人驾驶、
1: 哦、无人驾驶
0: 已经开始上道了啊，开始做人了。
1: 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它应该是 A 端到 B 端的中端对中端的那种形式啊，也是这个封闭式的这种指定的路线、
1: 嗯、就视觉方案吧。你赶上这个特殊气候条件的时候，它的效率和识别精准度就会差很多。
0: 那下雨、
1: 啊、
0: 暴雨、下雪什么的，
1: 对，我觉得它做不到全天候。
0: 嗯，
1: 因为它不是探测感知，它是视觉捕捉然后分析，
0: 现场算，
1: 就跟人一样。
0: 嗯，
1: 如果说你赶上个沙尘暴，
0: 嗯，
1: 你自然你的这个就你的视距就会变近，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可视距离可能就变近了。
0: 嗯，
1: 那一个道理嘛。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特斯拉的辅助驾驶，它现在要是卖这个价格的话，跟它车一样。
0: 嗯，
1: 里面还是有品牌溢价在里面。
0: 对，
1: 啊，你相不相信把这套系统开放给一个新势力？
0: 嗯，
1: 可能三万两万都用不上，
0: 他就给弄了。
1: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嗯嗯嗯。
1: 啊，也就是说，它的品牌溢价是在全方位立体的，不光在车上，它所有的购买方案都是有溢价。
0: 嗯。
1: 那咱就说现在 Model Y， 你就别说最高配三十多万，就起步二十多万那款，你看看现在这个自主品牌的竞品，二十多万都给你什么东西？
0: 那它比不了毛坯房，
1: 还是毛坯房。无论是底盘、
0: 嗯、
1: 内饰，啊，包括这个
0: 四百瓦的构架，
1: 对啊，什么，它充电还是四百伏，现在是八百伏的都普及了，
0: 对，
1: 就方方面面，现在特斯拉还是品牌力比较高。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说实话，它的操控还是比较好，
0: 嗯，
1: 啊，同样的尺寸，同样自重，它操控很好，
0: 就滤震性好，
1: 但是牺牲了舒适性，
0: 嗯，
1: 就是当年大家都说捷达硬，说捷达操控好，
0: 嗯、
1: 哎，开着得劲儿啊、
0: 嗯，
1: 什么公路小霸王，
0: 嗯，
1: 那不就是硬吗？对吧？
0: 就是反正说啥都有，但是呢，也有喜欢特斯拉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国产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或者新势力的一些车型，还是比它要强一点点。我觉得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来吧，我们继续来看啊。问严大夫干啥去了？严大夫接客呢啊。嗯，咱们齐齐哈尔的听众来了，然后严大夫去接客去了。嗯。现在店里呢，是不是、啊嗯、然后说不是人家来消费。哎呀，行吧啊，这个说到这儿了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继续啊，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这24年的荣放能值多少钱？2V4荣放，24年的，2.0的，两驱的，低配的。
1: 低配那就是没有天窗啊，没有天窗。现在24年，现在终端价应该就算10万吧，
0: 能卖10万块钱啊，
1: 保值率很好。
0: 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荣放2V4，你这个全新款的才15万多啊，你看你这卖10万呢还能啊，差5万块钱，再差点啊，人家买新车了都不买你这车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啊，每天都会有一些信息啊，经典。奇骏23年的呢，2.0两驱的，嗯，能值多少钱？
1: 经典就是荣耀。
0: 你们这开始奇骏来问话了，这是？
1: 23年的应该就是9万多点，
0: 9万多点是吧？
1: 嗯，
0: 行，就差不多这个价格啊。具体的价格看车。如果你们要是真的想卖车，不是来询价的啊，真的想卖车，需要我们帮你做终端对接的，你可以直接的加微信号，然后。线下来看好车型，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分享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啊。你是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的置换、二手车买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AWFM925。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8211900287997337。预算180000上下，想买个5座的 SUV， 能开个4-5年的，嗯，那完事了啊，保值率好一点，问买啥车型？那你是看油车是看电车呀，哥呀？嗯，
1: 保值率好的那看油车吧，
0: 那看油车保值好呗，嗯。咱哈尔滨还是看油车的也有一部分咨询，南方现在基本上咨询油车都越来越少了啊。十八万买啥呀 ？SUV 啊？
1: 18万如果买油车的话，
0: 看看德系。
1: 德系可以，但是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使用成本啊，
0: 嗯，
1: 这属于一个大环境。
0: 嗯，
1: 你真可以看看 CRV 的二点零混动。
0: C 二点零混动啊？
1: 它有啊，二点零混动双擎、
0: 啊。
1: 然后呢，这个预算呢，你如果说啊，
0: 嗯，
1: 你说我 CRV 这外观内饰不喜欢，而且我这个180,000还想剩点，
0: 嗯，
1: 你去看看新的 RV 四二点零混动。
0: RV 四二点零混动，它那个现在还便宜了呢。
1: 对、
0: 啊、，RV 四那个比 CRV 便宜啊，
1: 便宜
0: 啊，嗯。
1: 它同等配置比 CRV 的便宜10,000+，
0: 嗯，
1: 差挺多。
0: 对啊，
1: 15万多、16就已经是二点零混动高配了。
0: 嗯，
1: 但是CRV 的话可能就得17万多。
0: 17万多啊、
1: 嗯，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看这两个日系的双擎的上蓝牌的 SUV。
0: 嗯
1: 因为你不要保值嘛。
0: 嗯。
1: 这俩保值都是在这个价位里面一等一的好。
0: 嗯。
1: 而且都符合现在这个大趋势，很省油。
0: 嗯。嗯
1: 空间大，舒适性好，故障率低，耐用，
0: 那就完全够用了
1: 啊！这俩我觉得行，
0: 对，这两个车型，
1: 你要说在省油的同时还得要求点动力，18万，那就得是相对省油。你看看这个330的这个新款探岳、
0: 嗯，
1: 全新一代的2.0T，
0: 那探岳是第五代的，属于是不是？
1: 对，它新机器
0: 啊，
1: 这
0: 五代 E3 吧？
1: 对，这个省油，动力还好一些，但是它的油耗你别跟那个双擎的 RV 四和。CRV 比，
0: 嗯，
1: 比他俩肯定得费点，
0: 嗯嗯，
1: 但是已经算比较省油，而且款型更新，底盘扎实，动力好，多多少少有点驾驶乐趣，
0: 嗯，
1: 比那俩。
0: 这朋友问说，那个比亚迪海豚 GMDMI 的这个车，说这个综合续航超过1000公里，问问大概我这车值不值得买？最新款的啊，新出的那个海豚 GMDMI， 我
1: 值得买。
0: 没说这车
1: 太好了，
0: 这车呀，
1: 好的不行不行了，但你买不着
0: 啊、
1: 哦！你有多钱买不着？
0: 就海外那个
1: 欧洲
0: 那边
1: 同样市场，
0: 嗯，
1: 它只在欧洲。
0: 这新车啊、
1: 哦，就是海豚只有在欧洲有插混，这纯纯是电改油，
0: 电改、啊，
1: 因为海豚是纯电平台。
0: 哎，你都说是油改电哈、
1: 啊，
0: 再来个
1: 电
0: 改油哈、
1: 啊，对，
0: 这是来考咱们来了，这是、啊。
1: 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欧洲的这个电价比较贵，
0: 嗯，
1: 所以纯电性价比不高，
0: 嗯，
1: 那么必须用插混，因为你看奥迪 A3。
0: 嗯，
1: 包括这个奔驰 A 级在欧洲都有这个油改电的插混，
0: 嗯，
1: 所以说海豚去那儿呢，你也得是融入本土，他也做了个 DMI 插混，其实这个插混不合理，为什么？因为海豚设计的时候前机舱极小 ，C 里这台 1.5T 汽油机就很麻烦，还要放电控系统和 P3 驱动电机，
0: 嗯，
1: 可以说用东北话叫挤挤叉叉。
0: 反正就是人老外可能就喜欢那种小车呗，
1: 喜欢小车，同时还需要低能耗，啊，你要上纯电呢，可能。到欧洲呢，加上关税就太贵
0: 了，太贵了啊！
1: 然后电价又贵，
0: 嗯。
1: 那么哲老师，这种入门级的小车，你车贵电贵，当地的这个中低端消费者，人家也不买账，
0: 对。
1: 所以说上个 DMI 呢，我觉得也就是妥协方案，
0: 也行吧，买不着，
1: 在国内你买不到
0: 啊。说那个问道 V9 啊，说要上市了，嗯，问道 V9，
1: 现在
0: 这
1: 个、
0: 这都老听众问的，今天呢，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老
1: 问
0: 张大爷啊，
1: 给我问住了
0: 啊，就是那个极狐那个，
1: 哎呦我天，
0: 这极狐那 MPV、哎、
1: 现在这个道字啊问字啊，
0: 哎呀
1: 这九啊、就是、就这三个字
0: 他就乱套 M9V9
1: 家家都得取一个、这个仨取齐了，
0: 不整个九难受，
1: 不太了解，说实话不太了解，
0: 不了解、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等上市咱们再研究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1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问说，十一有没有出行的团？有啊，而且很多啊，而且这个最近还有这个出行的团，但是都结了，有一些这个已经结团了。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伊春呐 啊，你比如说周末呀啊，可能都有结团了，所以大家呢这个想报名。问小哲呢，我现在也说不上来了，因为可还有远的，就是十一期间还有一些这个出行的一些计划，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兴趣啊，十一不知道上哪玩，你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出行，带大家呢游山玩水啊，而且呢绝对的不会有啊，不会有什么消费啊，就领你到这儿买东西到那儿买，不会啊，这是口碑的问题，因为通过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发出去的一些信息是不会这个砸自己脚面子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要是这个十一期间有出行计划啊，或者是说出行不知道上哪玩儿，哎，你跟着我们，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新疆，还有一个哪儿来着？啊， 反正好几个地方，我又想不起来了啊。大家呢可以打电话问问导播老师，你问问他，你说这个十一期间我要出去玩，我就上哪玩，给介绍几个路线啊，咱们交通广播都带着我们去哪玩，你直接就问问我们的导播老师就行啊。8211900002和87997337，8211900002，87997337，你可以直接的这个打电话啊，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啊，8211900002，87997337，看看都有哪些线路，然后呢，你喜欢哪条你就去哪玩啊。但具体的我这手头还真没有啊，没有详细的一些这个行程啊，那手机上呢，手机直播呢。嗯，这朋友说想买思域1.5T 的自动挡的思域，问问1819的大概能值多少钱啊？想买这个车啊，说新车现在能值多少钱啊？我想要买白色的啊。那你思域还有别的颜色吗？橙色，还有啥色来着？
1: 买1819老款思域的话有蓝色，白色，这都是主流色。
0: 对，你买白的
1: 比较常见吧，
0: 白的
1: 买白的吧。
0: 嗯，
1: 橙色也有，还有银色。
0: 嗯。
1: 但是都比较小众，蓝、橙、银都太小众。
0: 2018年的思域大概能值多少钱？就是你要买的话，大概预算，他要买。
1: 2018年应该能值到算40000吧。
0: 40000块钱啊，行，40000块钱的预算，
1: 对，车况非常好啊。
0: 谁有思域啊？想卖思域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有想卖思域的朋友跟我们联系，拿钱换啊。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来吧，我们来接个电话啊，一线的韩先生，哎，韩先生，上午好，嗯，
2: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讲，嗯，
2: 我这边想采购过一个 GL8 二手的，大概是2021年左右的啊，653TES，
0: 2021年
1: 653。
2: 对，2021年、2022年都可以。
1: 啊，你能找
2: 那种就像紫色吧，没有，像鞋子是颜色属于、
1: 是它主流色就是白色和紫色是主打色。你要653
2: 对
1: 吧？配置有要求吗？
2: 对，
1: 舒适豪华有什么要求？
2: 舒适就可以。
1: 啊，入门版的。
0: 嗯，
2: 对，
1: 嗯嗯，预算。
2: 预算，对，我就寻思现在这个二手车这个行情，现在多少钱能入手合适？我询问了。
0: 我给说个价吧，大概就是买这个年限的车，大概多少钱能买到靠谱的车？
1: 如果是22年的第一批23款的大嘴的新款中网，22年有第一批的新款大嘴中网653了。如果是豪华369有那款，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16万多点。
0: 嗯，但是19年16万多，二几年的？
1: 22年的23款，23款，22年2款就不值这价。
0: 要是22年的呢？对，你再说说。
1: 22年，嗯，15，22年2款老款的，
0: 嗯、
1: 小嘴的15，
0: 嗯，
1: 必须是豪华啊，就是中配以上了。你说最低配那个就不值这个价了，具体看车。GL8没法给你评估价格，
0: 就看公里数啊，咱得找公里数小的。
2: 哦，
0: 对呀、啊，因为GL8一般买个GL8公里数都偏大。咱买个公里数得相对小的，大概15到16万多的预算，差不多就能给你找到你要的这个年限的车。
1: 你预算是多少钱？你说数，我看你能买到哪年车好的。
0: 你这个年限接受吗？
2: 对，也就是15万左右呗。
0: 对对对，
1: 那你能看到这个21、22的车况好的？
0: 嗯，车况好。
1: 21就看高配，22就看中配。
0: 嗯哼，
1: 但是都是老款小嘴的啊。
0: 嗯，
1: 653。
0: 韩先生，你加这个微信号啊，你线下就能联系，要不然上节目的时间有限。AWFM925
2: AWFM925
0: 你听的节目不是 FM925 吗？
2: 对对对对
0: 啊，前面加一个 AW 就行了啊。
2: 好嘞好嘞、
0: 啊、然后有就直接这个微信就告诉你了啊，韩先生。嗯，
2: 好，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再见。
2: 哎，
0: 尾数是7737的韩先生啊，想买一台21年到23年的 GL8 653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啊，653呗，大概的预算价格就15万左右啊，或者15万多点，看你的那个车况好，公里数少的啊，你可以这个来换车啊，你可以拿钱来换车了啊。这个加这个微信号啊，加这个微信号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谁想卖21年到23年的 GL8 啊？你可以直接跟博文联系，然后呢看好车型给你们做终端对接 AWFM925。 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2: Радио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

0: 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刻11:07，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交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现在是星期5的午间时光，快乐假期也在倒计时当中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路况我来帮你盯，周末攻略来帮助大家整理，好歌不间断，陪伴大家一起奔赴周末好时光。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Honey Honey》。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哈尔滨市启动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其中缴费期为2026年9月1号到12月31号，居民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集中期正常缴费可享受2027全年医保待遇，担保人员重新参保将会执行待遇等待期，除在校学生由学校统一办理，其余居民完成参保登记后可线上通过税务小程序缴费，也可前往工商银行哈尔滨银行网点线下缴费，省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还可为亲属代缴，政策详情可拨打12393医保热线咨询。

2026哈尔滨文体旅博览会9月10号到12号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作为哈马赛前重要的配套活动，4万平方米展区汇聚数百家企业，展出路跑装备、智慧体育、非遗文创、文旅产特产等内容。展会采取了以赛代展的模式，预计将会迎来3万名马拉松参赛者与市民参观，助力激活东北地区路跑经济和文旅消费。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绕城高速武清到哈肇的方向 K55 公里处因质量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11: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这个小节我们来说一下和每个人都沾边的话题，就是手机涨价了。最近这段时间手机涨价稳稳挂在热搜当中。那9月7号，华为包括小米同一天开了发布会，9月10号的凌晨呢，苹果也发了新品，价格一公布，很多朋友都倒吸一口凉气，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怎么想买配置反而少了呢？更扎心的是，涨价的还不只是高端机，连只想买一部就用够用就行的手机的普通人，也感受到了180块钱的波动。我们来说一下实在的数字，比如说华为的像 Mate XT2 售价呢比去年贵了近2000块钱，那小米的18 Fold 从屏幕到处理器再到电池整个换代了，高配的版本价格也上去了。那我们都知道的水果这边也更好对比了，像18 Pro 256G 和512的版本都比上一代贵了近1000块钱，那 1T 的版本更是贵了2500块钱，包括 Pro Max 的 2T 版本更狠，直接贵了3500元。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容量越大加价越狠，从 256G 升到 512G 要多花2000元，那从 512G 升到 1T 要多花3500元，从 1T 到 2T 居然要多花5000元。当然了，更没想到的是在售的旧款也跟着调价了，比如说之前发布的17 256G 的版本也涨了800块钱，包括像 iPhone Air 的 256G 和 512G 的版本也都各涨了800元。有网友就调侃了，说去年买的手机今年比新机还保值，哎，这真不是段子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手机为什么会集体涨价呢？那钱又都花到哪儿去了呢？其实答案就藏在两个不起眼的小零件当中，一个呢就是运行内存，管着手机同时能开多少个程序，一个呢是机身的闪存，管着能装多少的照片视频，这两个东西都正在变贵当中。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代表性运行内存和闪存芯片的合约价格都冲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那研究机构的数据更夸张，2026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的内存价格环比涨了80%以上。国际数据公司 IDC 也预测了今年全球的智能手机平均售价会达到581美元，比去年涨了近30%。但不光是手机，包括像电脑的内存条、固态硬盘也全部都跟着涨价了，那不少电脑整机也跟着涨了几百到上千块钱。那内存为什么这么贵呢？就是背后有一个大买家，就是 AI。 现在各大科技巨头全部都疯狂建数据中心， AI 服务器需要大量的高端宽带这样一些内存和企业级的固态硬盘，那芯片的厂商把产能优先分给了利润更高的服务器产品，留给手机的份额那自然而然就变少了。可是新建一座芯片工厂，从开工到量产至少1-2年的时间，远水浸不了近渴，于是呢 AI 的算力需求就这么一路传导到了我们的手机价格上。业内开玩笑说，这轮涨价相当于每部手机都悄悄地交了一笔 AI 税。那像我们普通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四个小建议大家可以收好。第一，分清运行内存和机身储存，经常在多个应用之间切换玩大型的游戏、剪视频的，重点关注一下运行内存，照片视频装不下的，重点可以看一下机身的储存。第二，就是手机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买的时候一定要留足余量，别为了省几百块钱选择小容量的，回头天天删照片、删聊天记录、删视频，就非常的麻烦了。另外第三呢，就是别慌追新啊，手机卡可以先清理一下内存，续航不行呢可以先换一下电池，如果实在是太慢了，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一句话就是先别着急掏钱掏腰包。那第四就是别因为怕涨价就囤货，芯片价格呢是有周期的，按这样的一些需求或者说扩产这样的一些东西一变，价格可能就会回落了，所以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最后就是再啰嗦一句吧，清理手机，换手机之前重要的照片、文档、聊天记录一定要记得先备份存好，然后呢在电脑上或者是在硬盘当中，别只放在一台设备里面。
当然了，手机是涨价了，但是日子还要照常过。记住那句话，按真实需求来买，别让涨价的新闻替你做决定。所以今年你打算换手机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又到了这个九月份的换新季了，你有没有这个换新手机的打算呢？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9月10号，2026哈马赛前领悟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动，组委会优化动线布局，按参赛项目分流入场，增设多类服务窗口，细化物资区分发放模式，通过志愿者统一分装物资，杜绝错漏问题，大幅提效增速，选手最快3分钟即可完成领悟，参赛体验显著升级。

为保障2026哈尔滨马拉松顺利举办，哈尔滨市城管局环卫中心部署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环卫保障。本次共投入279名保洁人员，加密赛道清扫频次，延长夜间作业时长，布设395个垃圾桶，检修维护沿线公共厕所。赛前将会开展人机联合作业，凌晨5点前完成赛道保洁，赛事结束后迅速清运垃圾，清扫路面，快速恢复道路环境，打造整洁有序的赛事环境。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绕城高速五星到哈照的方向 K55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听众的事，就是九二五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九二五，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到了周五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特别有共鸣的话题吧，就是下班以后你在干嘛。先问一句，有多少人是下班路上就关掉了所有的工作群的消息，然后回到家可以说点上这个换上睡衣，然后呢点上一份外卖，再倒一杯小酒。别不好意思啊，其实这么干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届的年轻人呢，白天在工位上可以说是电量耗尽，社交的能量呢只够撑到下班了。一旦离开工位，世界立刻就调成了免打扰的模式，好好的重养自己一遍。在社交平台当中，沉浸式做饭、治愈系的独居 vlog、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话题，动辄这种几十万的点赞，别看这个事儿不起眼，但是背后呢是一个大的市场。就是从数据显示来看，2025年中国一人食的经济规模突破到了1.8万亿元的大关。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有仪式感，这并不是矫情，而是认真对自己好。说到下班之后的仪式感呢，一部微醺神剧叫做《晚酌》的流派特别的火爆，剧里面的金牌销售叫做梅杏，把下班后好好喝一杯当成了一天的头等大事。下午3点开始不喝水，提前会把酒杯冷藏起来，精心做几道下酒菜，就为了一口完美的冰镇啤酒。观众从质疑他到理解他，再到想成为他，说到底就是那种对于认真生活，然后呢又对于自己特别认真的好劲儿所打动了。我们就拿喝的来说吧，年轻人呢不是舍不得一口好的，也不是舍不得喝一杯好的，是不想为这杯好的再配上一整套出门然后定位打车社交买单的流程。所以这两年便利店调酒包括 DIY 鸡尾酒特别的火爆。早在1-2年前，即简易版的便利店调酒呢，就可以说在社交平台上火过了一轮。如今不少品牌干脆就把鸡酒然后软饮冰杯连这种调配的比例都配好了，打包成为了3件套卖给你。比如说什么椰椰朗姆啊、微醺白牙奇兰啊、破冰船啊等等，光听名字就非常的专业，回家照着倒然后摇一摇，一杯98级别的调酒就已经完成了。有网友一句话就点破了，说你要让我自己刷攻略配材料我可能不屑一顾，但是你把材料都打包好递给我，哎，我高低要尝一尝。所以说这种不用做功课就能够开始的快乐，哎，可不止在酒杯当中。那这样的一些3件套的背后，还有像很多的生活方式的品牌在发力。那目前像 KKV 全球的门店就已经突破到了750家，而且还有9家是限定店，直接就把微醺生活做成了一个主题。还记得那套被买断货的便捷水彩套装吗？可能几十块钱一套，打开就能画，不用科班出身，照着感觉图出来的东西呢还挺像模像样的。放在过去这个叫做3分钟热度，但是放在现在，年轻人说了，3分钟热度也同样是3分钟的收获。当然了，不只是快消品牌，穿搭也是一样的。今年夏天那种田园女孩风，草帽、格纹的帆布包，加上碎花挂件，很多人不是不喜欢，是不知道去哪儿集齐。于是呢，就有店铺直接把田园风的专区摆在了你的面前，进门逛一圈，整套的 look 可以拎包就走了。所以说到底，大家要的是一种马上能开始的生活。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不是。一束插在花瓶里，你不用换水，然后也不会枯萎的多巴胺花束，一串挂在窗前的木头风铃，一个自己动手装饰的阳台，都是疲惫生活的快乐因子。作家周作人有一句话放在今天依然会很扎心，说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解酒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所以您品一品，这不就是说咱们的小确幸吗？另外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一句话，说幸福属于那些自得其乐的人，自得其乐是需要练习的，而这届的年轻人正在用下班之后的时间笨拙又认真地练习着，在不确定的生活当中给自己制造一些确定的小快乐。所以说到底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幸事。所以呀，不管你是堵在江边，可能晚上的时候会堵在晚高峰当中，还是会下班之后挤地铁，下了班也请记得那段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可
可以关掉一下消息的提醒，给自己做顿饭，或者是安安静静的喝一杯茶。生活嘛，不需要打卡，也不需要发朋友圈，只要在躺下的那一刻觉得今天我也好好过了，就已经非常值得了。所以今天是星期五，希望你能够在今天下班也能够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免打扰的时光。

0: Hello. Hey, babe.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再要和你说再见了。当然了，也希望你不要走开，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节目当中等待你的到来。不要走开，稍后见。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可能有朋友在问说，明天有一路风路吗？明天是9月12号，有一路暂时不会封路，但是在9月13号，也就是我们马拉松比赛的当天，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第二个小时的又是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11:00到13:00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倔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落实全市物业整治工作部署，哈城发投物业集团统筹推进小区议事大厅建设，明确议事标准与运行流程，打造物业、社区、业主三方联动的协镇商地。目前全市已经落地了10个试点点位，固定常态化对接居民诉求，累计解决房屋漏水、管网淤堵、路面破损、场地使用等民生难题53件，通过面对面议事，实打实整改，实现小区小事就地化解，难事联动处置，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效能。

昨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南岗区图书馆开展了教师专属文创免费派送活动，广大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即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的文创礼品。活动以暖心惠民举措致敬教育工作者，传递书香温情，拉近公共文化阵地与教师群体的距离，营造崇尚师德、感恩师恩的良好氛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中午的12:1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个特别实在的健康话题，就是护肝。可能一说到护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要戒酒，没错，酒精伤肝。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样的一个肝脏最讨厌的坏东西，可能您天天都在喝，还觉得会挺健康的，它呢就是含糖的饮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甜水。可能有很多朋友说了，哎，这个可乐或者说冰红茶我早都戒了呀。但是我们要对号入座一下，比如说早上一杯加了果汁或者是风味牛奶的咖啡开启了一天，中午套餐居然送的一些喝的，哎，比如说酸梅汤、甜豆浆、金桔柠檬汁，不喝白不喝。下午呢，办公室照例点上了一杯奶茶或者是果茶，开会呢，办公猛猛的嘬几口来续命。晚上一想，今天的水果蔬菜好像没吃够，再来一杯 NFC 的果汁健康一下。这么一算，还敢说自己没喝饮料吗？很多人看着体检单上的脂肪肝三个字直挠头，说我明明不胖呀，那油炸食品吃的也不多，酒也不怎么喝，怎么肝就出了问题呢？其实答案很可能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甜水当中。科学研究怎么说呢？有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了，把日常饮食里面含糖饮料换成的无糖饮料，仅仅12周，肝脏的脂肪就下降了26%。那另外一项针对脂肪肝儿童的研究更为惊人，把游离糖降到总热量的3%以下，8周的时间，肝脏的脂肪就从25%降到了17%。关键是没加运动，也没有额外的节食，就是管住了嘴里面的糖，那肝脏的健康就肉眼可见的好转了。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快呢？因为含糖饮料当中的糖是游离糖，几乎不产生饱腹感，所以几口下去，大量的糖分直接冲进身体当中。更麻烦的是，饮料当中的果糖还会绕过正常的糖代谢的通路，直接在肝脏当中转化成脂肪。所以别以为白砂糖就比果糖多了一些体面，白砂糖本身呢就是果糖加上葡萄糖的结合体，一样会很伤肝。所以有研究发现了，高达80%的瘦型脂肪肝的患者都存在过过度摄入果糖的问题。还有一组更加扎心的数据，研究发现每天只是多喝一杯含糖饮料，那差不多是225毫升，严重肝病的风险就会上升18%，肝硬化的风险上升21%，慢性肝病死亡风险飙升37%。听着是不是觉得后背一凉呢？而且喝糖比吃糖更加的危险，原因有二，其一，吃糖时候咀嚼会产生饱腹感，那身体呢会提醒你差不多了。喝糖呢，几分钟一罐下肚，一点感觉都没有，该吃多少还吃多少。其二呢，就是吃进去的糖多少还是跟像纤维、蛋白质捆绑在一起的，吸收会慢一点，但是喝进去的糖毫无缓冲，直接会暴击肝脏。那另外更坑的就是隐形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游离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也就是6块方糖的量。6块方糖让你直接吃，可能会摇头，哎，说吃不进去。可是换成一瓶300毫升的饮料，含糖量就有40克，您可能眼睛都不眨的就喝完了。那至于像奶茶、果茶，就算你点了一杯不加糖的，里面的果酱呀、奶盖呀、小料，哪个不都是泡在糖水当中的呢？以为没加糖就敞开喝，其实糖一点都没少，反而会喝得更多了。还有一些饮料特别的狡猾，加冰调酸甜，把甜度往下压，所以可能喝着觉得不甜，但其实糖一点都没有少。那怎么办呢？来三条最简单又省事的建议。第一，就是把奶茶换成无糖的纯茶。第二，就是把花式的咖啡换成无糖的拿铁或者是美式。第三，就是外卖套餐当中送的饮料顺手拒绝掉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少喝几口小甜水就是门槛最低也是见效最快的护肝的方式。那当然了，如果已经查出了脂肪肝，那就是该戒酒戒酒，该减重减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一样都不能够少。当然了，还要遵循医嘱定期的复查。所以大家的肝脏可能每天都在默默的加班解毒，从今天开始少给他添一点甜蜜的负担，他会感谢我们的。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给身边那些小甜水不离手的朋友吧，一定要救救他的肝。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7: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7: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7: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

0: 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承接哈飞、东安、东京等多家央国企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中心提供档案查询、公益老年教育、义诊反诈宣讲等服务，聚焦老劳模、老党员组建银发支援队伍，让大厂退休职工在社区安享有温度的晚年生活。近日，伊兰县检察院走进辖区重点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政策宣讲活动，干警结合典型案例，通俗讲解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现场答疑解惑，化解企业经营法律风险，同时搭建常态化检企协办机制，畅通涉企诉求渠道，以精准检查履职优化法治营商环境。近日，五常市稻农开启了抢先收割模式，部分农户提前开镰采收早熟水稻，抢抓中秋消费市场。农户通过分批收割、快速晾晒烘干、线上直销的方式，全力保障新米节前上市。依托优质稻米产业和多元销售模式，五常大米实现了从种得好到卖得巧，助力乡村振兴。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 8799 7337。

的话题就是奶茶。刚刚还和大家说呢，说这个没事的时候别喝奶茶啊，少喝一点。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奶茶了。曾几何时呢，一条街上可能会开三五家奶茶店都是非常正常不过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刷屏的时候，谁担心这个卖不动的时候呢？但是今年的行情好像真的变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过。我们先来看行业的卷王，也就是雪王家。截至到2026年6月底，那雪王全球门店数接近到了64000家，而且还在上涨当中，但是明显踩了刹车。上半年新开了5455家店，关了1289家，相当于净增了4166家店。去年同期净增是多少呢？是6534家，可以说开店少了近30%，关店的反而会更多了。但是更要命的是，店越开越多，单店越赚越少了。上半年平均每家店贡献收入大概是23.78万元，同比下降了15%。上半年的这个净利润还跌了14.7%，这也是雪王上市以来第一次半年度的利润是有一个负增长的。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雪王就像是煤矿当中的金丝雀一样，当它都开始难了的时候，那就说明整个行业的问题都来了。其实雪王并不是没想过办法，除了主品牌之外呢，它还有像一些像比如说啊幸运咖，包括福禄家，想在咖啡或者是鲜啤领域当中再造出一个蜜雪来。但是架不住大盘见顶，店越开越多，但是呢反而单店越赚越少，老板们的心里也是门清的，就是开店这口甜头吃的好像也差不多了。当然了，我们常喝的瑞幸的剧本也非常的类似，上半年猛踩油门，新开了超过5000家店，全球门店总数超过了3.6万家，但是代价也相当的明显，新店越多，老店被分流就越狠。那自营同店销售增速一路下滑，从去年3、4季度的正增长跌到了今年2季度的-5.3%。当然了，也不是没有这种逆势增长的，比如说我们哈尔滨暂时还没有的古茗，上半年收入达到了74.7亿元，同比增长了31.9%。精调这个整利润呢，是相当多，达到了15.7亿元，涨了近40%。那它靠什么呢？并不是靠猛开新店，而是往奶茶店里面塞咖啡机。到6月底，超过了90%的古茗门店都配备了咖啡机，咖啡销售占比稳定在20%以上。所以说，单靠奶茶是撑不起来盘子的，靠咖啡和早餐时段来弥补。那另外同样也有主动刹车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霸王茶姬。今年1季度它净增了78家，2季度是108家，全年新增门店目标直接砍到了500家以内，国内只打算新开300家，还主动关掉了近100家不赚钱的加盟店。那至于像茶百道包括奈雪也同样在减速当中，茶百道上半年净增348家，奈雪呢只有39家。所以看一看啊，现在好像来说各种各样的奶茶店相当大部分都踩了一个减速，踩了刹车。但是大家可以猜一猜行业整体是什么样的光景呢？窄门餐饮的数据显示，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茶饮存量门店缩到了38万家，近一年闭店就超过了11万家，减少了4万多家门店。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说就是一句话，供给太多，需求饱和了。新茶饮这门生意其实太好复制了，门店标准化，客单价低，然后供应链性是现成的，你出一个爆款，那对手可以说半年就抄走了，你搞加盟别人也搞。过去呢，这叫做万店可复制的优势，如今就成为了谁都能做的诅咒。更别说像去年外卖平台和品牌联手砸补贴，把这个单杯的价格打下来之后，把订单量又推上去了，数据好看得不得了。可是补贴所带来的扩张并不是真实的需求，今年补贴一退坡，不少加盟商就开始流血了，有品牌被爆出部分区域约60%的门店全部都在亏损当中。那为了多卖货，各家也真的是没少整活，比如说瑞幸上半年上新的鸡尾酒特调就被门店员工吐槽了，说一杯绯色月光制作流程10几步，要3到5分钟，是普通咖啡的好多倍，高峰期根本忙不过来。还有像去年
喊着一年要开5万家店的库迪，最终年底门店停在了1.8万家。今年90天当中

中关了617家，新开了544家，这个门店数不增反降。那另外就像那个某品牌创始人说的，说限制茶饮的行业正从增量共荣转向了存量博弈当中。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短时间来看，家楼下的奶茶店可能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留下来的大概率是效率更高、品质也更稳的门店。而且为了留住顾客，各家在产品的创新上只会更拼。所以您看，有品牌一个季度可能就上新了17款产品，而且还加上了很多像冰激凌的品类。所以这样的一波内卷，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消费者的味蕾。所以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奶茶的万店时代已经到头了，但是好好做一杯的时代可能才刚刚开始。所以说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好好的喝一杯奶茶了，不再说这个门店又开了，那家门店又开了，然后这个新品又价格上涨了，那个新品价格也上涨了，可能这个时代慢慢的要过去了。

好了，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是星期五，要祝你周五快乐啦，明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好，下午的1: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哈，周末的午后，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你觉得哇，哈尔滨的秋天还是异常的浪漫起来。那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是在秋天开车路上你发现的动人景致。早晚通勤时间呐、车窗之外啊，路旁的树啊，江面的云呐、落日的霞光，那些不经意间闯进眼里边的秋日画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另外就是第二个互动话题，你是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消费这个事儿啊，不是一味的省钱，也不是随意的挥霍。哪些方面你愿意大方投入？哪些方面你觉得可以理性克制？聊聊你的消费智慧。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们来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为了持续规范配送行业的通行秩序，近日平城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快递的外卖站点，起手临时休息区，并依托文明交通示范岗开展全范围的接地气儿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近日哈尔滨市交管部门持续开展打击货运车辆的违法

突出乱象专项整治活动，交管部门紧盯城乡结合部等重点路口的路段，开展常态化的定点严查整治活动。正值开学季，哈尔滨市公安局进校园开展安全宣讲活动，公安部门实施一校一策，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定制宣讲内容，汇集多警种力量，围绕反诈、禁毒、校园霸凌等主题，运用互动问答、情景模拟等方式，把安全法律知识送到学生身边。9月10号就是昨天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装备发放展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领取参赛的物资，打卡互动签名，品尝特色美食，参赛选手沉浸式的逛展体验，现场氛围感十足，趣味十足。好，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今天说到秋高气爽，随着这个哈尔滨初秋到来啊，这个气温慢慢转凉，哈尔滨的秋意也是一点点的铺展开来。穿行在城市大街小巷，路边就藏着很多秋天的美好，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1: 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
0: 秋天行驶在路上，你看到的动人景致，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说说。

嗨，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说到在车上看到的动人景致，有听众说上下班都走苏梅大道哈，午后的阳光斜照啊，江边的这个树叶呢是一边绿哈，一边有点泛黄了，江面泛着微光，堵车的时候看看江景，瞬间哈，真的是心情大好。不与我们争，还有听众说每次傍晚途经松花江过大桥，呵呵，落日贴在江面上啊，天上一层一层就那种粉色的或者橘色的晚霞，开着车，车窗留一点缝哈，吹着秋风，觉得这是哈尔滨秋天，特别浪漫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在傍晚时分途经这个松花江过大桥，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美，怎么可以这么美。也有听众说太阳岛的周边吧，白桦树渐渐有些变黄了，远远看过去层层叠叠的，真的很好看。

0: 下午时分听小琪的歌，就会觉得像喝了一杯热茶。欢迎回到有事情找九二五。第一个互动的话题是秋天在路上动人的景致是哪些。
1: 就别再勉强。
0: 也有听众说哈平路去往老植物园的方向哈、啊、就是植物园方向嘛，有车慢慢的开到了秋天，满眼都是层次感，就特别好看啊。然后也有听众说群里的林道树叶慢慢的飘落，风一吹然后叶子在路面打转的感觉，等红灯的时候就是静静看也挺治愈的。那秋天的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我也特别喜欢去群里的那边外滩湿地呀、啊这音乐广场啊，还有这个丁香公园啊，去待一待，然后真的会感觉怎么这么好看呢？那个叶子，哎呀，黄的、红的，特别漂亮。

0: 说到秋天哈，趁着本周末天气不错，也欢迎大家去公园里转一转。这两天身边很多人都去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哈尔滨市赵林公园，还有太阳岛啊、松花江畔呢，以及厢房这边的戴秀湖公园。
1: 而就要走，有人上了你的手，
0: 当然还有劳动公园。

那除了秋天里哈，逛逛公园啊，爬爬山，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像书店呢、文化场馆呢，有非常多丰富的活动。哈尔滨是南岗新华书店，道里的新华书城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去的地儿。经常有一些文学分享会啊，小型朗读会啊，秋日的午后在书店好好的看一本书，也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

好，下午的1: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了解车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就是本周六日两天在枫叶奥莱外广场哈，主流汽车品牌的集中展示，购车专享的福利政策哈，直接给大家手机后备箱创意场景展，是黑龙江省第十三届汽车文化节，现场有哈尔滨的年轮乐队啊，我们一起听摇滚的歌啊，然后一起看车啊，逛展啊，听摇滚哈，抽大奖，玩就玩出个心跳哈，一站式就位是9月12号那天啊，12、13号两天在枫叶小镇的6号门外广场，欢迎电波前的各位啊，想去选购一台车的啊，想去购物的啊，想去感受哈尔滨秋天浪漫的，都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啊。

0: 我们说，随着气温慢慢的转凉，哈尔滨的秋意正一点点铺展开来。穿行在大街小巷，或者说穿行在乡野路边，都会藏着很多的秋天的美好。也想看看电波前的各位听友们，说一说关于秋天开车在路上，你发现哪些动人的景致？有听众说，我特别喜欢秋天周末的时候去阿城那边，然后虽然车程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沿途的风景实在是太漂亮了，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开阔。
1: 谁不贪图，
0: 我也建议大家秋天的时候可以开着车自驾去哈尔滨周边的一些县市啊去看一看。秋天不光有丰收的景象，还有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说天气非常好，天真的是瓦蓝瓦蓝像湖水一样，还有就是那种白云朵朵哈，或者压下来一片一片的白云，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美？另外就是道路两边树的变化啊，也会觉得要大口大口的呼吸。
1: 却让

这里是有事请找925，现在是下午的1:52，也聊一聊秋季的食疗养生。因为最近身边很多朋友是过敏啊、感冒啊、各种胀气啊。哈尔滨入秋之后的气温变化还是蛮明显的，这两天虽然是温度还可以，但是很快啊，到了下周就会有一个小幅的这个下降。然后入秋之后的空气比较干燥啊，秋燥容易口干呢、咽喉不适啊、皮肤发干呢，所以秋季饮食一定要讲究一点平润啊，就是那种减少你的辛和酸，更不要盲目的贴秋膘啊。秋天推荐的蔬菜像白色的，像百合呀、银耳啊、山药啊、莲藕啊，都能够润燥生津。水果方面适合吃一点梨呀、也适合吃点无花果啊，煲汤啊、煮粥，都非常的温润去燥。而且秋天很多人说适量的吃酸嘛，没错，可以吃一点山楂呀、葡萄啊，收敛你的胃气。秋天虽然我也很喜欢吃辣，但秋天一定要少吃点辣的，重油重盐的食物，辣椒烧烤会加重你的秋燥。另外秋天北方的早晚温差比较大，脾胃虚弱的朋友要

0: 禁止或少吃一些水果了啊，还有冷饮，保护好你的肠胃，可以喝一点小米粥啊、山药粥啊，健脾养胃，适合秋日的这样一个餐食。坚果少量食用 OK， 像核桃啊、杏仁啊几个就行哈，补充营养，不要过量。另外就是食润只能是日常的调养哈。如果你有慢性的基础一些啊病哈，饮食方面要从前要再去调一下啊，或者是遵医嘱一下。秋天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比如说爬山呐、慢走啊，都是 OK 的，可以这两天还可以继续的晒晒太阳哈。秋天景色这么好，所以别在家待着哈，多出去转一转，会有非常我觉得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吧。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有事请找925，那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这首歌也要特别的送给你哦。
1: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洗澡。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5: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情找925，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是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5度，夜间也是最低气温15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这个时间说一声下午好嘞。问候有趣的灵魂说，舒畅刚刚的歌都特别好听，谢谢你哦。

0: 好，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哈，如果你有什么难点呢、难题呀，或者是生活琐事啊，一直被困扰着，需要我们帮忙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提供新闻线索82119002和87997337，听众的事儿就是我们要帮你一起来做的事儿哈。
1: 要走，云怎么挽留？
0: 节目的后半程和你分享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过日子哈，不是一味的抠门，特别抠门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当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消费哈，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可省之处不浪费，这是很多朋友的生活智慧哈。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也提供点宝贵的建议，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我是能做到该花花，但该省省始终没做到。

说到如何做到该省省该花花，有听众说日常买菜日用品尽量节俭，不盲目囤货哈。但是像进行家庭的体检啊，家人的旅行啊，好书啊，好的音乐会，会毫不犹豫的花钱，取悦自己，守护健康，值得投入。怎么说的这么好啊？还有听众说衣服不追求新款了，精简衣橱啊，经典款穿很久，省下的钱可以用来保养车辆啊，短途自驾呀，出门看风景啊，都比买衣服要划算。有听众说像外卖啊奶茶这类的小额消费我尽量不怎么花了，但是愿意花钱去看展览啊，买书啊，听音乐会啊，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听众说家电啊，家电啊，大件用品啊，基本现在是理性挑选了，不冲动下单，但是家人的营养饮食啊，新鲜的食材我愿意啊有些投入的。还有听众说护肤品不再盲目的跟风大牌了，够用就行啊，体检啊，牙科呀，身体养护啊，这方面我觉得我不省钱。还有听众说网购啊，不被直播间的催促这个下单，哈哈，愿意花钱做一些体验啊，旅行啊，听讲座啊，看话剧啊，啊，全家人做一个啊有趣的自驾活动啊，觉得这是我愿意投入的。为你，还有朋友说最近经常在家做饭啊，减少了很多外出的聚餐，觉得挺幸福的。遇到喜欢的茶呀、咖啡啊，可以偶尔犒劳一下自己。小而确定的美好，愿意为之买单。

好，目前哈达高速卧里屯至大岗家方向的 K622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首歌也特别的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什么东西你是该省省该画画。

0: 有听众留言说，说到该省省该花花，手机电子产品，不频繁换新了。但是孩子的教育、阅读、户外体验，我一般是舍得投入的。还有听众说，停车呀、加油精打细算，然后规划路线啊，减少一些没必要的这样一个行程哈、但是周末带家人逛公园啊、去书店呢、精神消费愿意花钱。
1: 去到哪里？哪里？
0: 也有听众说，像衣服啊、配饰啊、包包，现在觉得断舍离了啊，不攀比了。但是每年的体检呢、身体方面的支出，包括营养搭配啊，这个支出是不缩减的。
1: 留下山里。
0: 还有听众说，像啊、短视频呢，会员呢，按需开通，不订阅了啊，这个健身房打卡啊，减少了。变成了和家人一起散步啊，家人一起做美食啊，家庭聚餐啊，好好的享受生活啊，不盲目的各种打卡拍照了。

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有听众说，拒绝冲动购物，下单之前冷静想一想，把预算可以留给丰富自己啊，丰盈内心的事儿。该省省，该花花，本质是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能够守住生活的底气，同时也不放弃感受生活美好的机会。

0: 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插播一则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在线直播。那今天和你分享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初秋开车在路上有哪些特别动人的景致，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说一说动人的风景吧。另外就是哪些方面你是该省省哪些方面你是该花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双脚踏。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好朋友舒畅。今天分享了两个话题，一个是车窗里边的哈尔滨的秋色哈，另外一个话题是该省省该花花的生活智慧啊，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周末好玩的地方，因为明天后天都会有925带队大家去旅行。秋天里的旅行总是会有很多的期待，很多的惊喜，包括很多美好的景色，希望都能一一的渗透在你的生活里边。另外明天下午呢，我也会在这个枫叶小镇奥特莱斯这个六号门的广场那边有一个后备箱的集市，也准备出个小摊儿。如果你下午三四点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那边去转一转，一直到要六七点钟都会在那儿吧。会有一些小东西来玩一玩，卖一卖哈，后备箱集市嘛，要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本周末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哈，出门赏秋，添一件外套，注意补水，感受哈尔滨温柔的秋色就好啦。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愿大家今天下午有一个愉快的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啊，天气特别的晴朗，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4度，最大湿度是48%，伴有5级的西南风。今天呢，整体来说空气质量是优质的。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4度，而且正好赶上是周末，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晚上好好放松一下了。再来看一下未来的双休日的天气，先来看明天星期六是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呢，因为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外出的时候啊，注意防范。如果说您驾车行驶在一些高速路面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湿滑的影响。那再有呢，就是大家要安排一些户外的，比如说登山啊，或者说是一些游园的活动，您要呢错开这样一个这个雷雨区。同时呢，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的天气，所以呢，明天啊，星期六这一天是有雨的。再来看后天星期天是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有所回落，提示您就是气温降温了。周日这一天啊，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来看看下周周一的上班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0度，周二呢是23度，气温略有回升，天气多云。下周三也是23度，天气转为晴好。好了，天气情况呢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其实这个季节我们哈尔滨还是非常舒适的，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呢哈尔滨是除去了冬天，因为大家知道是冬天玩雪，其实其他的这个季节就是一年四季游客也都一样，跟冬天一样特别的多。玩的是不同的季节哈尔滨的这些旅游的热点的地方，我们呢几乎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有新的分享给到更多的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所以呢，希望大家，只要你有时间，然后赶上哪一个季节。

你的穿着，就是一件薄的外套，就是轻薄的外套就可以了。有的女生可能还是继续来穿夏装，然后外面早晚的时候加一件薄的外套，就是非常舒适的。好了，未来的双休日，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说一条路况信息。这是涉及到的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24+690 公里处是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说到这儿，我们也再给大家再叮嘱一下，因为现在很多的车都是那个新能源车，您可能呢会用到自己的这个车辆所具备的，比如说 L2 的自动驾驶辅助，甚至有的朋友用到的是 L2+，当然有的车企可能宣传是 L3。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如果说再先进，也希望大家别忘记了，就是我们当初拿驾照的时候在驾校跟教练学的那些本领。你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开车，可能倒车的时候会发现，说我那车那自动驾驶，或者是它会自己就刹停了，怎么这次就没刹停，结果跟后车就剐蹭在一起了，可能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我们就是希望朋友们，你既呢让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些辅助驾驶能够辅助于您的一个驾车的生活，同时呢也希望自己来把这个第一道关，也就是说不完全依赖于它，这样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剐蹭的发生。好了，记住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大家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你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我们再来说一条路况，是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2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15:1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提示大家，在下午开车要防炫目，尤其是那个下午这阳光啊，还是比较刺眼的，希望大家注意遮阳和防晒，戴好遮阳镜。我们第一条消息跟大家分享是关于旅游的。大家知道，看看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而且在这个月当中，我们首先会迎来的就是中秋佳节，之后呢就是国庆。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数据啊，这是来自一家旅游平台，在昨天呢，这家旅游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和国庆出游的风向标，显示说呢，截止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黑龙江的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大家看这个数字的增长率非常高。那在这个数据当中呢，哈尔滨整体的增速是居前的。中秋假期期间，太阳岛呢将组织卡通玩偶巡游，包括景区的工作人员现场来献唱活动也将同期来举行。那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呢，秋日游玩的热度同样在升温，还有4万平方米的花海层层铺展，远处的雪花摩天轮是静静伫立，成为了打卡和拍照的热门点位。另外，音乐喷泉、水舞秀白天和晚上都可以来观赏。野趣公园内有萌宠乐园和泥鳅，这个泥鳅呢是泥塘里边捉泥鳅啊，有些朋友已经体验过了。这些休闲的游乐项目呢，能够提供观光电瓶车服务。另外还提到了是生态露营区，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比较适合露营，因为如果再过些时候，比如说11过后，那一早一晚可能就有点寒意了，所以这个季节是正当时。这个生态露营区呢，提供帐篷租赁和太空舱住宿，目前呢，来预订太空舱度假的游客和市民朋友，要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近5%。另外呢，在这家旅游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长线游的目的地一路领涨。今年的中秋不调休，大家知道就是连放3天嘛，与国庆假期呢是间隔3天，也就是中秋假期过后3个工作日之后，我们就迎来这个国庆的长假了。所以有一些朋友说现在也给出了一些这个请假的方案，比如说请3休13，的确是哈。当然这不能说，可能是一小部分的朋友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和休年假的情况他能够实现，但是更多的朋友可能真的要先休完中秋假期之后呢，您工作3天之后再休国庆长假也是没问题的。那这个请3休13啊，这个拼假公式给一些学生和上班族打开了新的思路。国内呢高增速的目的地当中啊，像新疆、西藏、青海，包括东三省等地区的长线游目的地占据的是压倒性的席位。您看看您在这次的这个两节当中定了哪些旅游线路吗？大家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更多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2026哈尔滨文体旅博览会在昨天正式启幕了，我们不妨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消息。那2026的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即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简称的就是文旅体博览会，是从昨天啊。昨天开始，一直呢持续到12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来盛大开幕。作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的赛前重要活动，这一届的展会总面积达到了4万平方米之大，汇集呢有几百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的企业参展，集中呈现的是前沿体育装备，包括特色文化产品和文旅资源等。在展会呢期间啊，预计会吸引达3万名的这个马拉松的参赛者，还有众多的马拉松爱好者及更多的市民来入场参观，打造全民共享的体育和文化旅游的体验平台。这一届的文体旅的博览会呢，它有一个主题，就是以赛代展，以节代展，一个新的模式，深度绑定在9月13号就要鸣枪开跑的中国田协 A 类的认证，包括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就是哈尔滨的马拉松。展会呢是立足路跑体育全产业链和赛事旅游文化两大板块，像在这次展览当中啊，集聚了好几百家的知名的企业来参展，集中呈现的是前沿的体育装备，这个是很受体育迷们的喜欢的哈。同时呢，还有一些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文旅资源。在展览内容方面，路跑体育全产业链涵盖着体育用品和装备，包括智慧体育。什么是智慧体育呢？就是大家会想到像体育 AI， 包括跑步的 APP 啊，这个现在这个 APP 还是很火的，有很多种，和智能的穿戴设备等。另外还涉及到的是户外运动、时尚休闲，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比如露营装备啊、骑行啊、桨板和滑雪等这些，还有运动健康和康复、体育服务和体育赛事运营等等。赛事旅游和文化板块呢，是包含着城市文旅融合、旅游目的地的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标名优商品，包括美食老字号、智慧文旅和 IP 授权衍生品开发，及房车露营和民宿旅居，以及体育音乐和体育艺术、体育电影等等多元化的内容。这一届的这个文体旅博览会啊，通过赛事流量来带动产业展示，将进一步的激发东北地区路跑经济和文旅消费的活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能够为我们的全民共享的体育和文旅旅游的这么一个体验搭建的是更加重要的平台。所以呢，这个消息推出之后，我们看看，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当中能够捕捉到很多要素，有一些喜欢一些比如说前端的时尚的一些体育装备的朋友，还有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商业合作的朋友，就会赶赴到这次这个2026的文体旅的一个博览会的现场，能够抓住商机。当然了，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前去干嘛呢，就是为自己选一套新的装备，因为现在无论是滑雪即将到来的滑雪季，还是现在在秋季的正当时的骑行季，包括呢我们刚刚说了十一假期适合的这样的露营季，都有很多的新的装备，大家不妨到现场去看一看。好，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时间指向了15: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路况的更新情况。好，介绍的是高速公路啊，更正一下，是哈同高速。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37加530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提示大家说下午的时间开车？尤其其实从现在一直持续到傍晚那个时间，就是夕阳的这个应该说是那个时间，很可能你行驶的这个路线啊，这个方向上正好跟这个夕阳的这个直射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很可能会非常的炫目，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遮阳跟防晒。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车用了若干年之后呢，给自己的前风挡上又加了一层这个隔热的太阳膜，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当然，它除去了这个防紫外线，比如说防止晒黑晒伤之外，它有一定的隔绝这个应该说是耀眼的这种紫外线的功能，所以说，对于大家，比如说你长途驾驶啊，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能够提示大家。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和朋友们分享一些新的消息。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关于街舞展演这件事儿，可能有些朋友也跟进跟关注了。以街舞赋热爱，以律动耀冰城，备受哈尔滨市全市期待的2026律动巅峰哈尔滨市街舞展演，历经了几个月的精心筹备、层层选拔，即将迎来它的终局对决。在9月11号，就是今天和12号，明天开启的是决赛的对决，各路舞者同台竞技，逐梦赛场。在9月13号将隆重举办的是优秀作品的展演和颁奖仪式。那这次赛事呢，我们看到也得到了各个单位，包括一些合作机构的一些鼎力的支持，在这儿呢，我们就一并表示感谢哈。接下来呢，说到就是无论您是初心热爱的新生代的选手，还是说是经验十足的资深的舞者，都将带着满腔的热忱，在舞台上来释放你的青春活力，展现街舞的风采，利用着利落的舞步和动感的律动，上演一场一场精彩绝伦的巅峰比拼，潮流起舞为城市赋能。这次活动呢，是以大众喜爱的潮流街舞为载体，深耕全民艺术普及，积极地助力槟城文旅深度融合，是以蓬勃的青春律动为槟城传统冰雪文化注入全新的时尚活力，让热血街舞点亮槟城秋日。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口号，就是加入我们哈，每一份热爱呢都不会被辜负，每一次奔赴都会闪耀光芒。巅峰之战渐近，舞台呢已然就绪，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9月11到13号各位舞者的精彩绽放，来解锁槟城潮流的新的精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现在是15:46，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呢，刚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说您在即将到来的双节期间，准备要去到的目的地的一些旅游的规划。同时呢，我们也愿意跟更多朋友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是自驾游出行的话，您想要去到哪些地方？那说到自驾游出远门，我们就肯定要提示朋友们，您在出行之前要做一个车辆的全方位的检查。有些朋友会说，现在我开的是新能源车，这车平常保养其实都没什么可做的，所以呢也不用做什么提前出门之前的一个全面的检测。但是有一点大家知道，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的确免去了比如说油车时代您可能换一些油液水，它不涉及这些情况，但是有会有电解液，对吧？同时呢还有的就是四条轮胎和它整体的一个底盘的情况，再加上这车的这个轮胎的气压，还有最关键一点就是刹车油，这些呢都是跟油车共通的，需要大家提前的做一个检测。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听老师都分享过，只有刹车油就这个油液啊，它是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的。而且呢我也看过一些资料，就是只有刹车油这种油液，如果说你把一定的刹车油旁边呢再放一杯这个水，就是纯净水，把它两种这个液体合二为一的话，你会发现就神奇的现象是这个水完全被溶解掉了，也就是说完全都融进到这个刹车油当中。那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刹车油它是吸一定的水分的。所以呢如果您的车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换刹车油了，如果还要这个长途驾驶，为了不影响你这个刹车的制动距离，还是希望大家及时去检测或者是更换。

好，提示路况，鹤大高速金溪到七台河方向 K194+050公里处是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
1: 北京时间16: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7: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8: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9: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0: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1: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0: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0: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13: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你好，听众朋友，16: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提示天气情况。今天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4度，天气晴好，最大湿度是49%，伴有四级偏西风，空气质量优。今天晚上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是双休日啊，周六这一天呢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夜间是转为小雨，后天是星期天是阵雨，气温有所下降，提示您要调整着装。星期天呢是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下周的上班天气，下周一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下周二是多云，23度；周三呢是天气转晴，23度。不过。

2026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将在9月13号的7点半到下午的1点55分在哈尔滨市的道里区和松北区来举办。为了保障赛事期间的安全有序开展，最大限度的减少临时管控对于市民出行的一定的影响，滨城公安现在呢，就赛事期间的道路通行管理以及涉及到无人机等飞行物的管控的相关事项做了相关的发布。在这儿呢，我们不想跟大家细致的做那么详细的一些提示，因为您可能在手机的 APP 终端已经收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提示，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您最好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主动遵守管控的要求，同时呢，涉及到一些路段，那我们就先简单跟大家提示几条路段吧。比如说9月12号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晚上7点钟到13号路段比赛的结束期间，赛道沿线及周边的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是暂停使用的，提示大家。同时呢，9月13号的零时到路段赛事结束，沿线就是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这里不含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和松花江公路大桥，除了持有就是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和工程救险车辆之外，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的。好，也我们在这儿提示更多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呢，大家可以来观赛，但是呢，您可能如果正常出行会有一定线路的调整，希望大家早早的会有所规划。还有一些喜欢玩无人机的朋友，大家要了解一下，在这个时间空域有一个临时的管控，要有所了解。好了，再来补充介绍一条路况信息，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24+69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我们来更新路况。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 K463 加900公里处是货物散落，清理完毕了，这一路段恢复到正常通行。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提示路况。严玉吉说，友谊东路由北五道街往北七道街的方向，有一台轿车和一台商务车发生了并排相剐蹭，肯定是在这儿影响交通了。后方车辆要注意提前变道。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是以轻微的剐蹭的话，大家可以采用这种快速处理的方式，留好就是现场的一些拍照，这些呢也能够供这个保险公司做一些参考。好，再一次感谢严玉吉，是友谊东路由北五道街往北七道街。街有两车并排相关，后方车辆注意减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张莹，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鹤岗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乡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站入口封闭，鹤达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封闭，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鹤达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半幅封闭，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猫儿山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因设备维修，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期不少车友朋友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管制通行情况，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经过此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哈尔滨去往桐乡方向的车辆请从双鸭山站驶离，再从291站驶入高速，桐乡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便捷的通行此路段。好，司机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谢谢张莹。

好，我们为大家提示路况，是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404 公里处，因为车辆自燃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我们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因为这条路况信息呢也给朋友们更多的敲响了警钟。我们之前啊跟大家分享说，即将到来双节，有些朋友是要自驾出行的。为什么说出行之前呢？您到有资质的这样的检测的这个机构去做一个全车的一些多项的检查是有必要的，因为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年头较久的一些车辆，咱们先说燃油车啊，很可能呢，比如说，打开机盖之后发现这个发动机舱内啊，就是油污比较多，这就是有一定的隐患的。还有呢，可能要查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虚接的地方，油路啊、油管是不是有一些漏油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车辆的自燃。那再有呢，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是比如说过度的虚接，你像比如说导航仪呀、等一些这个外接的电源，如果说过载了之后，也容易有这样的隐患。那如果是新能源车型呢，可能有各种情况，我们就这里边因为对于这个现在这个自燃车辆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型，所以呢，希望大家无论您是开这个新能源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大家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测，很有必要，涉及到一定的安全。好了，这是这条路况的分享，一会儿的动态消息我们也第一时间为大家做一个播报。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来城北条路况信息，是哈大高速大埂家到卧里屯方向 K61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以下是由周景为您主持的温暖回家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街道路上的阿拉。

0: 九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FM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又到了松弛的周五的晚高峰的时间啊，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0到14度。今天白天主城区明天白天啊，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到26度。进入到秋天了，未来三天呢，全市的阵风还是比较大的，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匾、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提示大家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气温呢是先升后降，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明天到后天，就是周六周日这两天啊，降雨期间道路会有湿滑，其中明天傍晚容易出现7到9级的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好了，周五晚高峰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了，晚上的5:05还是提示大家啊，这个周五如果下班了，今天晚上注意啊，开车的开油车的驾驶员朋友，咱晚上回家之前把油加好，因为明天早上您再去加油啊，这个价格就要调整了啊。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内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

芜湖吗？怎么没去呢？工作有所调整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马马上就要进行比赛了，就在这个周日，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比赛呢，将在9月13号本周日，早上7点半到下午1点55分在道里和松北区举办。为了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槟城公安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遵守相关的管控要求。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在比赛期间呢，届时将对赛道沿线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邢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贸大道、剧院二路、松北大道由北向南、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还有冰峰路、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以及太阳大道等道路以及周边路段实施分段管控、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从明天的晚上7点一直到13号比赛结束，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暂停使用。9月13号本周日0点一直到赛事结束，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除了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3号本周日凌晨4点一直到路段赛事结束，赛道沿线的阳明滩大桥从达康路到世贸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松北大道从中原大道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除了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1号0点到6点将封闭友谊西路，从上江街到新江路、世贸大道、天祥街到天元街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9月11号0点一直到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太阳大道北极熊馆路口一直到麒麟街的交通。9月12号就是明天的晚上10点一直到13号比赛结束，将封闭友谊西路，从河谷街到新江路、世贸大道、天祥街到天元街的交通。赛事期间呢，我们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调整出行方式，优先呢选择地铁或者公交出行。期间如果有紧急的通行需求，大家可以拨打110，公安机关将提供必要的服务。根据本届赛事的要求呢，从9月13号0点一直到晚上5点，未经哈尔滨马拉松组委会书面授权，禁止在音乐公园、友谊西路、榕江路、阳明滩大道、群力大道、阳明滩大桥、邢安南大街辅路、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市政府广场、天祥街、天元街、滨水大道、剧院一路、剧院二路、松北大道、冰雪大世界区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岛区域之内升降无人机、放风筝等一切影响赛事安全和直播航拍的行为。

2026哈尔滨马拉松呢，将在本周日的早上7:30鸣枪开跑。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统筹公交、地铁、轮渡等多家运输企业配齐运力，加密重点线路班次，提前地铁的首班车的时间，做好赛事的交通保障。在公交出行方面呢，赛事期间根据道路交通管控要求，经这个管控内的公交线路的走向将进行临时的调整，部分线路采取区间运行、绕行或者临时停运措施，请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出行前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路线。乘车的时候呢，可以在站台有序候车，车辆停稳之后，遵循相关的原则依次上车，千万不要抢上或者是抢下。上车之后呢，请务必坐稳扶好，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和儿童，等到车辆停稳之后再起身下车。

我记得在这个好像是清明节期间吧，我带着我妈，就是跟咱们的行程去到了这个湖南张家界，然后最后一天自由行的时候呢，我俩早上是坐公交到了这个长沙的一些这个闹市区哈，去逛一逛，然后坐公交的时候我就比较着急，快到站的时候我就想起身往后门走，这时候驾驶员就说了，你先坐下，等我停好了之后你再起身往下去。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地铁的出行啊。9月13号本周日，地铁1、2、3号线的首班车运营时间会由早上5:30提前到早上5:00首发。参赛选手可以免费乘坐地铁。赛事期间，太阳岛的地铁2号线太阳岛站还有龙川路站将实施客流管控啊，请根据现场的指引从指定出入口有序进出站。当遇到大客流的时候呢，地铁将采取限流措施，请大家呢配合理解，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站候车。如果说排队人数比较多的话，那建议大家就近改乘地面公交或者其他的公交工具出行。第三个呢是轮渡出行方面，赛事期间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安排充足的运力，合理的调整水陆客运班次，保障参赛人员安全便捷过江，请大家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排队上下船，不拥挤不插队，登船之后按照规定穿戴好救生衣，并且系牢系紧，严禁在船上打闹追逐，时刻注意脚下安全。如果说您是乘坐出租车和网约车出行的话，在出行期间如果发现司机有绕道拒载、不打计价器或者强行拼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大家可以保留好证据，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赛事期间呢，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欺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的秩序。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赛事接驳出行方面的问题。为了方便马拉松参赛选手完赛返程，赛事当天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行了接驳车辆，乘车点就设在了世纪大道天元街转盘道的东侧啊，终点呢是龙川路地铁站的1B号口，请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乘车。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市民和游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尽量避开赛事管控时段和路段，希望大家能够错峰出行。

好了，这首歌的歌名叫《不会转弯的木马》啊，送给大家。东升说了，跑哈马的时候上去跟着跑一圈，跑到家也吃饱了。你没有号码布，没有这个参赛服，你也上不去呀、啊，咱也进不去那个核心区域呀、啊。啊，他说镜泊湖是不是吃的太好了，所以抛弃了？还真得注意管控一下饮食。今天这个话题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哈，最近呢外滩大会上就爆出了一个超有意思的消息，有200多万网友跟着阿福的 AI 指导一起打卡，累计减下来的体重，全国啊这200多万的网友已经超过了500万斤。现在呢线下大家打招呼都变了，不再问吃了吗啊、开口就先夸一句，哎，最近你又瘦了。我这两天呢刷相关的故事，看得我都有点坐不住了哈。有那个准新娘为了穿美美的婚纱，扎扎实实的瘦了102斤呢啊，可能体重原来也比较大。还有就是天天要试吃甜品的烘焙师，一边上班一边偷偷还减掉了27斤。还有小伙子减肥54斤，当成了自己29岁的生日礼物送给自己。据了解，从蚂蚁阿福在6月底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行动开始，网友3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度条，减了约2.5万只成年大熊猫的重量。大家听到这是不是也默默放下了你手里的奶茶呢？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不管呢您是跟着 AI 饮食打卡，或者靠智能硬件去记录运动，还是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边吃边动的减重的小妙招啊，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唠一唠，您最近这一段时间靠吃和练实实在在瘦下来有多少斤了？那在蚂蚁阿福这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活动当中，现在这500万斤里面您贡献了几斤呢？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另外，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这项活动呢，我还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啊，因为蚂蚁阿福是真给大家送那个体重秤，您可以关注一下，不是，在手机当中去下载一个蚂蚁阿福的手机 APP， 就是 APP 啊，搜索蚂蚁阿福，然后呢参加他1亿斤的那个活动。点击之后呢，你就只要付9.9块的运费，他就会给你发一台这个体脂秤，上面不仅能这个腰你的这个重量，而且呢还会监测身体的一些，比如说内脏脂肪啊还有什么身体的 BMI 呀、它都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计算出来，还是非常好用的，只需要花9.9块的那个运费啊。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个蚂蚁阿福那个软件就行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听友也都已经去参加这个活动了，来说说您贡献了多少斤呢？我昨天吧吃的稍微多了一点，本来呢我已经贡献了6.3斤了，但是今天早上腰完了之后又长回去点啊。目前这个全国减重的531万斤里面，我贡献了今天为止啊贡献了5.7斤，但是它这个是浮动的，我要是再长一点，我可能贡献的就少一点，再减一点，我贡献的可能就多一点啊。大家呢，您已经贡献了多少斤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就可以了。减是减，但咱该吃也得吃啊。马上中秋节了，亲朋好友聚会，这个餐桌上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那对于咱们哈尔滨人来说呢，这桌上的硬菜怎么能没有哈尔滨红肠呢？今天中秋美食专场，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其实一说到红肠啊，咱们哈尔滨人可都太熟悉了。不过呢，今天推荐的阿列克谢红肠和您之前吃到的那些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了烤红肠的生意。它只用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淀粉含量低于10%，所以吃起来呢肉感十足，只用纯手工果木烘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好牌子，只做正宗的地道的好吃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官方价一斤呢是66.5块，今天节目当中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儿童肠赠大家2斤红肠，5斤一共是20根，到
手只要179，核算下来一斤才3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难买到啊，精美的礼盒包装，而且礼盒上面还印着哈尔滨地标建筑。中秋送人既有特色又非常的显档次啊。不过呢，现在这个福利已经不多了啊，可能只剩下不到100组了，想尝鲜的朋友赶快拼手速，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有更多的原产地美食福利等着你来解锁。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红肠就可以了。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周五的晚高峰确实路上的车比较多啊，乐优现在堵在学府路上了，说学府路月星街方向太堵了，前方不知道什么原因走了20分钟还没有走完呢。我看到乐优应该是在这个辅道上啊，这个两排车道已经堵得满满当当，而且前面都是车辆的红尾灯啊。提示大家，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个路段，可以提前绕行了。学府路月星街方向严重堵车，已经堵了20多分钟了啊，还没有走完这个路段呢。还有王先生提示大家，安发桥从转盘道上来往工大方向，快走到桥中间的位置，有三车追尾。安发桥从转盘道上来往工大方向，快走到桥中间的位置啊，有三车追尾肇事。感谢各位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周五的晚高峰实在是太恐怖了哈。看到水电安装堵在了安发街上啊，它现在车辆行驶在安发街过了这个铁路桥啊，去往上海街方向。目前呢，这个导航显示一直是红色，大概堵了 1.2 公里，通过得需要9分钟的时间哈。感谢各位提供的路况信息。周五的晚高峰啊，这个车流可能会比较多，也希望大家稳加慢行啊。如果堵在后面了，就不要着急，我们耐心等待通过。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来看看大家都减了多少斤了。我说我减了5.7斤了，东升，你就不能鼓励鼓励我吗？啊，东升说：“哎呀，那5.7斤都是水漂，你两顿爱吃的你就胖回来了。”还有再看看老张头来了。老张头是在从八月末啊，他是从8月27号开始减肥的，一直到昨天晚上啊，那是。大概不到两周的时间啊，他说我减掉了5.2公斤啊、10斤肉啊啊，他说我是打了司美格鲁肽，少吃主食，多吃蔬菜，不吃零食，不喝碳酸饮料。其实如果你不打这个针啊，你少吃主食，多吃蔬菜，不吃零食，不喝碳酸饮料，也能瘦个5斤，我觉着。但是就是不打那个针呢，不太好控制嘴啊，很容易饿。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这个蚂蚁阿福啊，蚂蚁阿福最近呢，他不是出了一个这个科学减重1亿斤的这个活动嘛？啊，好多人都得到了这个蚂蚁阿福发的那个体质秤，然后呢，都开始跟着打卡减肥了。据了解，现在呢，近3个月的时间呢，这个我刚才还看了一下，不只是500万斤了，现在已经是530万斤了啊。全国的网友已经减重了530万斤，减掉了大概2.5万只成年大熊猫的重量啊。想问问大家啊、您跟着已经减掉了多少斤呢？这530万斤里面您贡献了几斤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发来您的留言内容。马上到11了，如果大家呢想在这个11出去放松一下的话啊，欢迎大家跟着925出发。我们从9月30号开始就有可以出行的这个团出行的这个团期了，一共给大家安排了5个非常热门的行程哈，大家可以来集中参考一下。这五个行程全部都是不进任何购物店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大家放心跟着我们走，而且每个行程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带队啊，大家完全放心。首先一个线路呢，就是至尊江南双飞6日游，会带着大家去到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和南京这5个城市，9月30号出发。但是其实上班族也是完全可以够得上这个行程的，因为它是晚上8点钟的飞机，也就是说您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下班之后收拾好行李直接赶到机场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费用是35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我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上海浦东机场。第二个行程呢是新疆游，这个双飞8日的新疆游呢，

我们只剩下最后四个名额了，9月30号出发，然后回来呢是10月7号，就是整整八天的时间啊，费用是8599元，这个目前只剩下四个名额了。第三个线路是至尊张家界双飞六日游，10月1号出发，10月6号返回到哈尔滨。那10月7号你还可以在家休整调整，休息一天，然后10月8号再上班。每个人的费用是4999元，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必要的消费啊，都是带着大家去到这个比如说天门山呐、天子山呐、凤凰古城、橘子洲、张家界森林公园等等，就是必要的景点都会带大家去到，然后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啊。第四个线路呢是10月2号出发的多彩贵州双飞六日游啊，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费用每个人是5999元啊，3晚3钻酒店，1晚西江苗寨景观房，还有1晚是贵阳的5钻酒店。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到哈尔滨。还有一个呢是今天我们刚刚发出来的9月30号出发的西安双飞六日游，全程入住的是3钻酒店，这个呢也是一个特价团，每个人的费用只要3999元。这个西安呢是9月30号出发的。以上五个热门线路，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呢，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因为节目当中呢，一共有5条线路，如果每一个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的话，会比较浪费时间。所以呢，你看江南啊、西安、贵州、张家界，还有新疆这五个地方呢，如果您对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话，您都可以添加微信，我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您。微信号您记好啊，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然后告诉我你想参考哪个行程，我具体就发给您了啊。记好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

最近大家有跟着蚂蚁阿福一起减重吗？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在全国的网友三个月已经减了530万斤里面，您贡献了多少斤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行我素说，我贡献了3斤，也不错，继续加油啊！大家呢，如果还不知道这个活动，你可以下载一个蚂蚁阿福的手机 APP 啊，然后点击1亿斤的那个活动参加一下啊，9.9元可以到手一个体脂秤，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其实呢，减重从来都不是让我们饿到头晕，或者是泡在健身房里面遭罪。其实只要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每天动一动啊，吃的稍微留心那么一点点，不要吃那么油那么咸啊，不知不觉其实就能够看到身体的变化。我们也欢迎还没有开始的朋友，今天咱们就迈出第一步，我们等着大家晒出你的减重新成果。好啦，这个报名大家旅游可以加微信啊，151-4600-2602，加微信151-4600-2602。

好，来接着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记者从哈尔滨市医保局了解到，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已经开始了，没有参加政府其他形式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参加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医保。2027年的集中缴费期呢，是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呢，每人是400块钱，财政补助标准每个人是724元，筹资标准合计为每个人1124元。2027年7月1号之后缴费，个人需要承担财政补助部分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交的话，一定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这个费用给他交上啊。再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现在肉菜倒挂，咱们冰城的菜篮子有了新的算法，大家注意到了吗？最近的这个肉价哈，很是让人惊喜。连日来呢，接着走访哈尔滨市多家商超、社区生鲜超市之后，发现呢，在市场上呈现明显的猪弱牛强价格分化态势，部分卖场促销猪肉价格一斤跌破了4块钱，而牛肉价格呢始终坚挺，均价稳定在每斤30块钱以上，买一斤牛肉的钱够买4-5斤猪肉的了啊！猪肉和牛肉的价格差进一步拉大。在道里区工农大街的一家社区生鲜超市呢，猪肉专柜上方醒目的黄色促销牌十分的抢眼，前槽、后丘等家常部位统一的标价每斤只要3.8块，这个低廉的价格呢，吸引了大批的市民驻足挑选，排队称重。在民生上都小区周边的大型综合卖场，这个促销价格略有上浮，整体维持在每斤5块钱以下，卖场同样迎来了消费热潮。虽然猪肉价格整体处于低位啊，但哈尔滨市的猪肉价格分层特征是比较鲜明的。社区生鲜店和市场摊区的普通猪肉普遍跌破了每斤5块钱。同一个卖场内，同为前槽后丘的精品猪肉价格大概每斤是7-8块钱。大型商超专柜售卖的品牌精品猪肉价格相对偏高，大概一斤呢10几块钱，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和猪肉降价走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肉市场的坚挺。记者走访多家商超菜市场发现啊，目前哈尔滨市普通鲜牛肉零售价格

普遍还是在每斤30块钱以上的优质部位，价格会更高一些啊。家住在厢房安布社区的张阿姨啊，特意购置了4-5斤新鲜猪肉，打算回家做香干肠。她说呢，这个价你哥前两年咱想都不敢想哈。正在挑肉的市民李先生一次性选购了一大块后秋，说回家要炖酸菜、包饺子都合适，先冻上一半再说。更有意思的是，肉菜倒挂，眼下个别的蔬菜单价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猪肉了。还有网友戏称说，现在吃肉啊比吃菜划算。

倪楠说刚才播放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非常好听，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歌手叫很美味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不是原唱，是翻唱的版本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眼瞅着就到中秋和国庆双节了。昨天呢，飞猪发布了2026中秋国庆出游风向标，显示截至到目前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黑龙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70%， 那哈尔滨整体增速是比较居前的。记者从太阳岛景区了解到，中秋假期太阳岛将组织卡通玩偶巡游，还有景区工作人员现场献唱活动也将同期举行。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秋日游玩热度也在同样升温，4万平方米的花海层层铺展，远处摩天轮静静伫立，也成为了拍照打卡的热门点位。音乐喷泉、水舞秀白天晚上都可以观赏，野趣公园内还有萌宠乐园，还有泥塘、捉泥鳅等一些休闲游乐项目，并且提供观光电车服务。生态露营区呢，还提供帐篷租赁和太空舱住宿。目前来预订太空舱度假的游客和市民啊，较去年同期增长了大概5%。飞猪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长线游目的地一路领涨，那今年中秋不调休和国庆假期仅间隔3天，很多网友都是请三休13的拼假攻势啊，就给了学生党和上班族打开了思路。国内高增速的目的地当中呢，像新疆、青海还有西藏、东北三省等地的长线游目的地占据了压倒性的席位哈。如果这个十一你也想抽出一些时间自己出去放放松，或者带着家人一起出游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的5条精品线路啊。分别呢有江南五城啊，这个里面包含了苏州、杭州、上海、南京和无锡啊。另外呢还有新疆的8日游，还有贵州和张家界的行程。另外还有就是今天刚刚开始招募的西安游。你对任何一个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哪个详细的行程在微信当中私信发给大家啊。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151-4600-2602。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4季冰雪项目目前正在常态化的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每张268，那从9月1号一直到9月30号，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都可以使用。教师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啊这两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了。

0: 9月10号到14号，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的特惠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和游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十一，如果说您想去自驾的话，如果往大仙岭那个路段走 G331 公路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9月8号呢，网友文女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己在 G331 大仙岭路段自驾的时候，遭遇了两头棕熊，其中一头熊啊，一度靠近车辆，扒上了引擎盖，并且呢，将后视镜右侧的后视镜推至翻折。文女士说，当时呢，附近还有其他的车辆，起初她并没有感到特别害怕，但是后面她趴上来了，我就觉得有点吓人了，我还跟熊对视了啊。记者注意到呢，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称，都曾经在 G331 相关的路段偶遇了熊，也有人分享了自驾经验的时候，建议提前准备食物，在遇到熊的时候进行投喂。但是大仙岭林草局的工作人员表示，G331沿线确实有棕熊活动，在棕熊出没的地点，当地安排了巡护人员，并且设置条幅，提醒过往的游客不要投喂野生棕熊。G331的部分路段呢，位于原始林区，这个地区呢本身就是棕熊栖息的区域，因此呢自驾车辆有的时候能够看到熊，但是并不是经常出现。工作人员还提醒，由于此前就存在了有游客投喂的情况，那棕熊它也很聪明啊，知道有人喂它就埋伏在这儿了，部分棕熊可能就已经形成了等待投喂的习惯，因此呢当地也明确建议大家了，不建议游客投喂。途中如果说您开车的途中遇到棕熊，应当尽快驶离。自驾人员如果遇到熊的时候，要紧闭车窗，紧锁车门，保持安全距离，不鸣笛，不闪灯，不下车围观，也不要去投喂野生棕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可能在临近双十一啊，可能朋友很多都是中秋就开始休息了，然后连着三天再连上这个国庆的假期。如果说您自驾出游也走这个 G331 大仙岭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咱们自驾的路途当中遇到了野生的棕熊，一定不要开窗户啊，锁好车门，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鸣笛，不闪灯，不下车围观，也不要进行投喂啊。
1: 925晚高峰快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截至到9月10号19:24，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25名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近日，中国公安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成功联合侦破一起跨国制贩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的潜体案件。商务部决定延长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期限，一直到2027年的3月25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10号正式成立，该组织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及关联犯罪。10号，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在天津开标，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获得了拟中选资格，相关产品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国家认监委发布停业整顿通知书，责令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从2026年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1个月，停业整顿期间不得从事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再来关注一下今日股市，四大股指呢今天集体收跌，沪指跌1.18%，深成指跌1.08%，创业板指跌

至0.49%，科创综指跌1.45%。截至到10号9点，随着最后一名失联人员被找到，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共造成13人遇难。昨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9月1号，刘翔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申请表，并签署有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给予其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今年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中秋假期首日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今天起开始发售。好，听众朋友，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17:55，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红肠啊。其实说到哈尔滨红肠，这个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吃过，挺好吃的，不是普通的工厂流水线的货，人家是正经的百年工艺传承，沿用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全靠的是纯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香味儿。烤出的红肠肠身油亮红润，掰开之后你能够看到满满登登都是肉啊。果木烤过的肠衣紧致有嚼劲儿，一口咬下去，蒜香、胡椒香、烟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就跟那些风味肠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省心，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中秋节聚餐，您可以切上一盘摆上餐桌，油亮诱人，这个氛围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如果说想吃口热乎的，你就上锅蒸个几分钟，浓郁的果木香混着肉香，直接

可以飘满全屋。另外呢，你是夹面包啊，或者配米饭呢、啊，或者直接空嘴掰着吃都好吃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如果胃口不好，您可以用空气炸锅给孩子烤一下，他们都特别喜欢吃，轻轻松松就能光盘。平时在超市这种品质的哈尔滨红肠，一斤怎么也得五六十。今天咱们节目当中179到手整整5斤20根，合下来1斤30多块钱。中秋家宴、走亲访友、日常解馋，一箱全搞定了。这一箱5斤里面有3斤是儿童肠，2斤是普通红肠啊。不到100组的这个福利了，所以大家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红肠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红肠就可以了。

好了，北京时间呢17:57，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温暖回家路到这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啊！明天就是周六了，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周六晚上还是由我来陪伴大家的，那我们就明天晚上5点钟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是广志。
1: 刚刚刘老师说我一直在装穷嘛，那今儿就给大家聊一聊那个赚到钱的生活。
2: 好，
1: 其实我来上海也很多年了嘛，还是有些不适应，你知道，就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好意思享受别人带给我的服务，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太好意思叫那个保洁阿姨上门打扫卫生，因为我是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家里只有一点点乱的时候，这没有必要叫哈，等再过几天，这就不好意思叫了。虽然不爱干净，但是要脸，你看，就有天实在是扛不住了，厚着脸皮叫了个保洁阿姨。就那天家里乱到什么程度，那个阿姨进门之后第一句话是鼓励自己，我可以的。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我说阿姨，这个屋里确实有些太脏了，要不您就不用戴鞋套了，您直接进来就行，是吧？阿姨说不，我得戴，因为我这双是个新鞋。就阿姨进来之后就反复确认两件事，就小伙子，这里住的真的就你一个人吗？那今天来的真的就我一个人吗？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乱呀，他都不是说我喝醉了吐了，你感觉是衣柜喝醉了吐了。那个衣服在沙发上都堆成山了，就你们的乱都乱说，哎，我裤子哪儿去了？我裤子到处都是，经常找不到沙发。但那个阿姨还是很专业啊，就还安慰我说，小伙子你放心，阿姨就是干这个的，你就看着，我就先收拾这个最乱的杂物间。我说阿姨，这个是主卧，那主卧为什么没有床呀？我说阿姨你先收拾，一会儿就有了。
3: 太真实了，这个太真实了。
1: 家里特别乱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遇到那种没有边界感的阿姨，就我觉得你打扫卫生的时候遇到问题你直接解决就行了，你别老点破它，你看，扫着扫着地，你看，小伙子这个袜子两周没有洗了吧？这个床底下的破洞内裤是要是不要呀？他虽然拿了一堆的工具，但我感觉他一直在用我的颜面扫地。擦洗衣机，小伙子这里边有个毛衣都发霉了，看着可不像刚放进去的，侦探型的保洁。一下就慌了，我赶紧解释，我说阿姨我上次出差太着急了，我下次不敢了。另外阿姨我向你坦白，那个洗衣机里面那个不是毛衣，那个是秋衣，长毛了。哎，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好评啊，我现在就写哈，唐阿姨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直言不讳，令人不适。果然后来那个阿姨就再也没过来我家，再也没过来我家，我觉得可能是阿姨不想挣这个脏钱了。还有些阿姨她会让我加她微信，说下次保洁不用走平台，直接微信联系她。我隐约的觉得这种行为是不合规的嘛，但我觉得大家都是给平台打工也不容易，就不好意思拒绝，现在就是加了好多阿姨的微信，通讯录里面张阿姨、王阿姨、李阿姨，我觉得在

好评还有上限是200字，我觉得根本不用设限，谁会给保洁阿姨写200字的好评？我不是说阿姨不配啊，而是你要有那个时间跟精力的话，为什么不自己把房间给收拾了？而且你现在干个啥都需要好评，你出门看个演出，打个车，吃个饭，是吧？五花八门啊。比如说我现在自己写着写着好评，我脑子都错乱了。我说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没有绕路，现场炸飞了。这个阿姨这个盘子刷的真的是 YYDS， 是期待阿姨二刷。但一般他们要好评外都会给，但很傻的是有一回我给了好评之后天花乱坠，把阿姨都夸上天了，结果我点完那个提交之后，平台弹出来一个选项，就是阿姨刚才是否跟您索要好评。看到这个选项，我感觉我的智商和人格都受到了侮辱，这一来一回测试我的人性呢。我是个什么人？我前面刚夸完这个阿姨认真负责，工具齐全，热情主动，那阿姨跟你要好评了吗？要了。会有人点那个是吗？我看到那个选项之后，我只会跟阿姨共情，就她之前是保洁阿姨，现在是我的阶级兄弟，就我怎么可能出卖阿姨呢？最主要的是平台一点好处也不给，你但凡给我个50块钱优惠券，我也会犹豫一下，然后把阿姨卖了。就你看，我给阿姨好评，阿姨至少能谢谢我。我如果打阿姨的小报告给平台，平台她能给我啥？她会谢谢我吗？她如果谢谢我的话，我只会更加难受。谢谢你的反馈，涉事阿姨，我们已经辞退了。她明天就回老家了。祝您今晚睡个好觉，晚安。我能安得了吗？我感觉晚上睡觉做梦都是阿姨在我们家擦窗户。你看，小伙子，你这屋里有脏东西呀。但其实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各种餐厅啊阿姨会给你要好评，因为别人都要，你不要的话你就落后了嘛，对吧？就我说这个话是啥意思呢？我就希望大家看完今天演出可以回去发个 report 夸一下我。15个字以上啊，但是记得千万不要说是我要的啊。谢谢你们讲这么多。

国庆出游怕拥挤，怕繁琐，担心出行费用高，不用慌，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国庆旅行团一起出发。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贴心护航，为925听友定制专属行程，让您真正做到省心、安心、放心的出行。我们精选了五条高性价比的黄金路线，江南五城六日游，新疆全景八日游，湖南张家界六日游，大湾区六日游，贵州六日游，专业靠谱，暖心服务，让您轻松解锁高品质国庆出行。路线一，至尊江南，双飞六日游，20人小团，出行时间9月30号，价格仅需3599元，零购物、零必销、零自费、零收客限制，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能少。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狮子林、平江路、西塘古镇、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住宿条件也非常好，全程入住3钻酒店加一晚4钻雷迪森或同级酒店。记好报名时间9月30号，费用仅需3599元一个人。路线二，至尊新疆游，双飞八日游，15人小团，出行时间9月30号，价格仅需85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销、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带大家走遍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禾木村、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精选住宿，全程3钻加一晚经济型酒店。记好出发时间9月30号，费用仅需8999元。张家界游，双飞六日游，20人小团，出发时间10月1号，费用仅需4999元，零购物、零

0: 套路零自费，零超市，零秒债，零收客限制，零必消。精华景点有天文山、天子山、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张家界森林公园、金边溪、韶山、袁家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出发时间大家记好，10月1号，费用每人仅需4999元。路线四，至尊大湾区纯玩6日游高端亲子20人团，出发时间10月1号，费用每人仅需5999元，零购物，零套路，零必消，包含珠海海洋加广州野生动物园双长龙乐园，精华景点深圳博物馆、科学馆、长龙动物园、广州塔、黄埔军校、圆明新园、情侣路、渔女巷、日月贝、城市阳台、长隆海洋王国，精选住宿酒店3钻加1晚4钻海边酒店。第五条路线，至尊贵州游双飞6日20人小团，出行时间10月2号，价格每人仅需5999元，零购物，零套路，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精华景点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精华住宿3晚3钻酒店加1晚西江苗寨景观房加1晚贵阳5钻酒店，出发时间10月2号，费用每人仅需5999元。925听友专属福利特惠团，名额有限，想对比起行程排期了解更多精彩亮点，报名详情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在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汉语拼音泽俄泽讷安南加上阿拉伯数字925，泽南925，添加我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吧。
1: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2: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1: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2: 你给我说说
1: 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1: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2: 不好说。
1: 我是不是跳舞蹈的？
2: 哦，跳舞的。
1: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2: 嚯，还舞蹈家？
1: 哎，
2: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1: 废话，我给你跳。这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2: 哦。
1: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的开蒙特别早
2: 啊。是啊。
1: 很小。
2: 哦。
1: 那年我才8岁。
2: 够早的。
1: 8岁，我刚掐了奶吗？
2: 对。
1: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2: 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1: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2: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1: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2: 哦，现在不跳了，
1: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2: 哦，当老师了，
1: 教学生。
2: 好，
1: 主要是讲课呢。
2: 啊，对。
1: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2: 哦，您还出过国呢？
1: 常出国。
2: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1: 出那可太多了。
2: 您说说，
1: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
2: 嚯，
1: 欧洲、非洲、奥地利，
2: 嗯，
1: 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
2: 嗯，
1: 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2: 都到过，
1: 一个也没去过。
2: 哎，你这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1: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2: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1: 我去。
2: 哦，
1: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有英国，
2: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1: 英吉利，
2: 啊，有这么叫的，
1: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2: 好，
1: 你看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生活习惯呢，
2: 是，
1: 我都掌握。
2: 哦，
1: 是，咱常去啊，
2: 嗯，
1: 不是跟你吹啊，
2: 哥，
1: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
2: 是啊，
1: 哎，英国大餐厅的讲究，
2: 哦，
1: 那就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啊，大餐厅，你在外边看，跟花园似的。
2: 是
1: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2: 哦，大圆盘，
1: 他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2: 嗯，
1: 当间往外滋水，哇，
2: 那叫滋水啊，那是喷泉，
1: 高台阶，一阵一阵上去，那门是转门，
2: 对，有这种门，
1: 跟玩那纺车似的
2: 啊，
1: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2: 是
1: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去，
2: 多新鲜呢！
1: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2: 啊，
1: 就是服务员呢，
2: 哦，对，
1: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2: 多有礼貌，
1: 凡是花钱的，
2: 是
1: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2: 有
1: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 咱不搭理
2: 他。不，您不拿正眼看他，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啊，
1: 哎，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2: 啊，我还外行。
1: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2: 啊，
1: 作为直光。
2: 哦，直光，
1: 直光。
2: 哦，
1: 你要这么看，作为膀胱。
2: 你行。
1: 你填过表没有？
2: 填过呀。
1: 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2: 啊，
1: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2: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1: 余光也行。
2: 什么叫也行啊？
1: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2: 哦，拐棍啊。
1: 拐棍干嘛？我不七老八十的，不是拐棍。
2: 什么
1: 手杖？
2: 干嘛？干嘛的？
1: 这么长一棍儿
2: 啊，
1: 手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知吗？
2: 你瞧。
1: 这叫派儿，
2: 派儿好，
1: 派儿，接过去，
2: 给他了，
1: 给他也不要了，
2: 那干嘛呢？
1: 有衣帽间，存起来。
2: 哦，存起来，
1: 走时候还给我。
2: 哦，行，
1: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2: 嗯，存起来吧。
1: 哎，
2: 嗯，
1: 围脖，
2: 嗯，
1: 摘喽。
2: 不，嗯，
1: 手套
2: 啊，好，
1: 礼帽，
2: 咦，
1: 口罩，
2: 嗯，
1: 耳朵帽，
2: 嗨。不是你带的够全的，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干嘛这是？
1: 我大餐厅的暖气是热的，
2: 嗯，
1: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2: 好，
1: 两块块找一干净凳子，
2: 还有干净凳子，
1: 往那一坐，
2: 嗯，
1: 换上块新台布，
2: 行，
1: 围上餐巾，
2: 好，
1: 点上一支香烟，
2: 好嘛，还蹲蹲，嗯，该换伙食了，
1: 上。
2: 上什么？
1: 威士忌。
2: 嗯，
1: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2: 哎呀，真有你的！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1: 不合套，
2: 那可不，
1: 就这么吃。
2: 嗯，
1: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包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2: 哦，
1: 嚼完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2: 有什么用啊？
1: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2: 啊，舞厅
1: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2: 啊，
1: 妙龄女郎懂吗？
2: 年轻的姑娘啊。
1: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2: 啊，
1: 得找个舞伴啊。
2: 是啊，
1: 又知道我是个舞蹈家呀。
2: 哦，
1: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准得请我跟他跳
2: 哦，
1: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2: 是是，
1: 就拿这蒜味盯着，
2: 怎么盯着？
1: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
2: 哇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2: 哦，他们跳的不行。
1: 哎，不行，
2: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1: 他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2: 你喜欢我干嘛？
1: 徒弟，我教你。
2: 那哪里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1: 你会跳舞？
2: 多新鲜呐！
1: 不行，
2: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
1: 这
2: 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1: 我考你，
2: 你怎么考法？
1: 你说说啊！
2: 我说什么？
1: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2: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1: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2: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上边是红绿灯闪烁，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1: 小乐队
2: 啊，
1: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2: 不，没那个啊，那叫西乐，钢琴，嗯，手风琴啊，小提琴吗？
1: 有个乐队指挥，
2: 有一个
1: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2: 是
1: 西服革履大背头，
2: 漂亮，
1: 都听他的。
2: 对，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预备起。当当当个的个老的当啊！
2: 行了，别挂点了，这还挂点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1: 你来了，你
2: 比方说吧，溜冰圆舞曲，

0: 啊，
1: 嗯，呀，行啊，
0: 有板没板？
1: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0: 来呀，
1: 来，
0: 跳什么跳啊？
1: 咱俩呀，
0: 啊，
1: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0: 怎么还大男大女呢？
1: 那晚上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啊！
0: 我男的。
1: 哎，嗯，
0: 大男，
1: 哪儿那叫大男的？一般的来说，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来瞧瞧，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0: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点儿。
1: 那还不少了，
0: 学个女的，
1: 小女的，
0: 大女儿了。
1: 对，
0: 那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1: 大女儿吧。
0: 还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1: 怎么呢？
0: 我长得媚气。
1: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0: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1: 我呀，给你化化妆。
0: 化化妆？
1: 哎，
0: 梳小辫
1: 儿。啊，用不着，用不着。
0: 梳短一点。
1: 哎，
0: 啊，
1: 我这儿啊，看见了吗？
0: 这干嘛？
1: 我这有条手绢儿。
0: 手绢有啥用啊？
1: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0: 嗯，
1: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0: 哦，这种区别。
1: 哎，对了，
0: 行了，
1: 哎，你呀，坐在沙发上等着。
0: 坐哪儿？坐哪儿？
1: 我，
0: 坐哪儿？
1: 坐沙发上。
0: 坐沙发
1: 啊？
0: 沙发可舒服。
1: 那是。
0: 这没有啊？
1: 嗯，
0: 搬去。
1: 我哪儿给你搬去？
0: 你让坐沙发吗？
1: 咱这不表演吗？
0: 嗯，
1: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0: 我一蹲身，
1: 哎，
0: 这样。
1: 对了。快！我，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0: 算蹲身吗？
1: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
0: 靠着，
1: 往后靠，往后。啊，往这，你来
0: 这样，
1: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0: 坐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1: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0: 来吧，
1: 来。
2: 噔噔哒噔噔，滴答滴答。
1: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吧，猴儿，
2: 好的，领导，领导，要不要？就该花花看，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哐，三呀，
3: 滚一个。
4: 去年九二五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就去过好多次宜春，当然了，今年啊，如果你想体验林间的这份清新的话呢，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因为再过一阵儿，天气呢逐渐转凉，可能在外边拍照打卡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说呢，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报名机会啊！如果大家呢想报名宜春出行的话，记好了日期，9月12号到13号两天的时间，咱们在宜春呢当地啊住一晚，第二天的这个中午吃完午餐，咱们再返回哈尔滨。午餐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宜春的知名饭店西楼饭店，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午餐，味道非常好，包括呢还会来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带大家打卡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第二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去看看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带着里边啊进行徒步纯天然的秘境，一块儿去打卡看一看。另外呢，如果大家呢还想来这个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也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详细咨询。另外你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出行计划包括整个的行程安排，还有呢大家想接这个交流的内容，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电话进行咨询，0451-8211-9002-8799-7337 啊，8211-9002-8799-7337。那本次925交通广播定制的专属路线，每位听友仅需588元啊，这是一春游两日游，仅需588元每人，1米2以下的儿童不占床，仅需400元。咱们大巴车往返全程住宿，所有正餐，贴心的这个带队服务，咱们轻松舒适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抓紧报名，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或者直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连咨询带报名，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3: 大家新年好，我们就要跨入2000年了。
5: 哎呦，朋友们，这新千年一到啊，我就发现我的心情立刻就不一样了啊！我现在是看什么什么顺眼。
3: 没错，
5: 我就看现场在座的观众朋友，我看着是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比一个年轻。
3: 没错，
5: 哎，你就说那位大姐，就穿红毛衣、穿灰坎肩那位，以前给我的感觉啊，怎么也得40了。现在我一看，29。我说这还愣点啊，我还不怕你不高兴。我跟你说，
3: 就这位大哥，昨天我看他也就是中等收入，接近小康水平。这不是一看，这是百万富翁啊！哎呦喂，这我这人说话难听，我不怕得罪人。
5: 对对，你说你一评吧啊，过去给我的感觉啊，就是个主持人啊，现在我一看。像台长，倪台长，倪台长，我什么时候跟您汇报工作呀？
3: 过去呀，我就看潘长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乡镇企业家。这今儿个我这一看，北大副教授，哎呦，潘副教授，你什么时候给我上课呀？
5: 牛哥，就是牛哥吧？以前衣冠不整，邋邋遢，那就是个活济公啊。现在我一看，哇，还珠格格，牛格格。
3: 过去我看冯巩啊，这个脑袋太大，严重的比例失调啊。今天我这一看，哎呀，这个脑袋，这哪是脑袋呀，这是刚刚回收的宇宙飞船。
5: 这要收不回来还麻烦了，我说。
3: 哎，冯巩啊，这刚才是太高兴了。我听说咱们团最近要评一位德艺双馨的演员
5: 啊。对，我还听说谁评上就奖励谁一套三居室的住房。
3: 那就甭说了，要说起来您是当之无愧德艺双馨的。
5: 您可说的是名不其实的才貌双全的。
3: 我不行不行，还得说您，您双馨真的就不，咱不能是个别的条件，整体全面素质要是衡量，这一套房子，说句老实话呀，
5: 哪里
3: 那就应该是我的。我这说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全面的衡量，整体素质，这套房子就应该是你的。
5: 不敢不敢不敢，
3: 他门都没有。我怎么老说错话？
5: 哎呦，牛哥，你这话可没错呀！这套住房就应该归你，因为总体的一个衡量，综合素质，踏踏实实的啊，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哎呦喂！你看我这个嘴，我这什么嘴的字儿？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这套住房那就是我的。这椅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3: 我得测测。哎，冯巩，我说这套住房是你的，我不是没根据的。我理由太充足了。这么多年你相声说的多好啊。
5: 哎呦，牛哥，你不光相声好，你摄影还好的，你都办了影展了。
3: 你看了？
5: 太看了。哎呦
3: 喂，来坐下慢慢说。
5: 当然得说了，那个影展办的，哎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呢？叫 你听起那名字，牛眼看家，纯粹是狗眼看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不就属牛吗？属牛办影展就牛眼看家，我还属鸡呢，我办个影展叫鸡眼看脚，那能看吗？
3: 哎，哎呀，牛哥，你看我。我一坐下来怎么净说假话呢？
5: 不，一点假话都没有，确实我是心服口服。哎，
6: 你不光相声说得好，关键你涉足影视了。
5: 真的？
6: 哎呦，你拍的电影，你知道观众什么评价吗？
5: 你具体说说。
6: 哎呦，一说冯巩拍的电影，最大的特点啊，演谁不像谁啊？这演的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怎么演我也比他强啊？那你不就演个纳五吗？我要演，我演这六。
5: 你埋伏，我暴露；你没事偷着乐，我天天公开哭；你站直别趴下，我躺下都不起来；你狂吻俄罗斯，我啃死西班牙。哎呦，
3: 我怎么这一坐下，别老说错话呢？
5: 咱俩就别谦虚了，
3: 就是刘哥，
5: 公平的说啊，这套住房咱俩都不要啊，把它让给姜昆大哥。
6: 对
5: 啊，
6: 姜昆比咱资历老，
5: 姜昆比咱贡献大，
6: 这套住房要是给了姜昆，
5: 那咱俩的心里还不得别扭死。
6: 资历老他不一定人格好。
5: 没错，贡献大不见得房子大嘛。
6: 再说姜昆多少毛病，
5: 毛病太多了。先说第三条。
3: 他都什么毛病？你说
6: 他毛病太多了。
5: 对对，
6: 首先说啊，印巴冲突他挑起来的吧。
5: 没错，
6: 他去过巴基斯坦吗？
5: 巴基斯坦政变就是他的主意。
3: 你说人家那边听他的吗？
6: 你说那个电脑千年虫啊，多害人呢。
5: 没错，
6: 那都是他养的。
5: 对，
6: 他养得起吗？
5: 前些日子世界各地这么些地儿闹地震，那就是他策划的。
6: 对，
3: 你说咱这么说团里人信吗？
6: 这甭管，你只要说他那房子就吹了。
5: 那这么一说，这套房子那就是
6: 我的，
5: 姜昆的。
6: 冯巩啊，好人。
3: 哪里？
6: 你看我们俩一块这么多年呢，
7: 人多实在啊，都是真的呀，真诚啊。这么多年我可以证明啊，他不光是对朋友真诚，从来没拍过领导的马屁。
3: 哎呦，牛哥啊，谢谢。
5: 说实在的，咱团这么些团长，我从来没请他们一个人吃过一顿饭。
6: 没错，
5: 是不是？
6: 我完全可以证明，
5: 对吧？
6: 他光请团长洗澡。
7: 现在这个有的团长啊，你要请他吃饭没工夫，你要说团长我请你洗澡，没准就跟你走。
5: 喂，谁啊？哦，团。你说什么？德艺双？哎呦喂，团长，我哪有什么德艺啊？我无非就是经常带病参加演出，那病全是装的。团长，上次我父亲病危啊，我都没回家，那不是我亲爹。哎呦，团长，前两天啊，我给一个失学的孩子寄去200块钱，那孩子是我外甥。团长，前两天您家窗户玻璃碎了，那就是我给安上的。哎，这玻璃就是我碎的。
7: 团长啊，团长，你可都听见了吧？说老实话，就那个德艺双馨的，你给不给我没关系。你要不给的话，我就跟你玩命。团长啊，这套房子啊，说实在的，我是无所谓啊。你要是不给我呀，我就天天上你们家吃蹭饭。我跟你说，团长，我还不是吓唬你。我就好比是一贴膏药，我只要是贴上你，你接下来就是一层皮。我一点都不吓唬你，你是茶，我是水，我泡你；你是树，我是藤，我绕你；你是的油，我是灯，我耗你；你是馅饼，我是饼铛，我烙你；你是玉帝，我是孙猴，我闹你。你只要不给我房子，我就天天写匿名信，我告你。
6: 我怎么全说出来了？
5: 这叫什么人呢？这叫
7: 啊！团长，你说什么？您说您把给您的那套住房让给我们俩，
6: 那我们俩就一人一套了啊？
7: 团长说的是真的。
5: 那我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
8: 才知道啊。
5: 你太
8: 大。没话说了吧你们俩。做人呐就得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表里如一。我说你们俩呢还真得改改这毛病。
7: 一定一定。
8: 我其实我啊特别喜欢你们俩的相声。有时候在家忙了一天了回到家里啊打开电视只要有你们俩的相声啊我马上就坐下看。哎可是从来我就没乐过。哎

0: 等久，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继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3: 分不高不是起始点。
4: 对呀，
2: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是，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继业，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六门啊？我没必要挑两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分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分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的跟我说，继业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300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 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华罗庚。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埃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这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3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3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3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1235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爱豆。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广西学经济，能去云南学贸易，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呀。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他不看学历。什么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 Comedy bring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0: 好，谢谢大家，我是二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我在起。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啊，时间不长，但是呢一定跟你讲清楚新能源到底怎么选。为什么这么说？再不再说燃油车，燃油车的下降速度太快了，上个月又下降了40%多啊，燃油车呢已经基本上啊，用我们的东北话说，基本就绝了，是吧？卖得很差很差啊。欢迎大家，我们聊车说车，当然了，两位嘉宾二手车和新能源的，先有二手车。我们昨天小高在这呢，我们也聊了更多二手车。如果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话，我看大家有二手车的话都是想换新能源，我们都聊聊。大家随时来关注我们，可以打电话，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方便的啊，因为发微信呢直播呀说的，或者是短视频后边平台说都不太清晰，只是有时候汽车博主说的也不太明白，我们打电话直接交流，让你越来越明白，而且告诉你行和不行。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今天周末啊，到了9月份呢，就绝对比7月份、8月份呢，放暑期期间呢，要堵车的厉害啊！如果大家有什么堵车的信息啊，或者突发事件、紧急情况，都在第一时间播出的话，有时候呢，你们是光拍段子了，直接在短视频上啊、抖音上或视频号上发出来了，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来提醒我们所有在行车过程中的一些车主们注意哪些。8211-9002。你第一时间告诉导播，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去播出的。8211-9002，另一部电话87997337，它也是我们的参热线。买车二手车啊，当然我们更多跟大家谈的是新能源，这款新能源值还是不值啊？当然我们一般都是有二手车的，如果有什么二手车的话啊，我们是这样说，它现在

0: 但卖作为二手车贩子来说，每天，昨天董事长，今天他，后天谁呢？那个王菲，这二手车贩子都有钱，店都低调，开着桑塔纳，出入各种灯红酒绿，是吧？
1: 有这事吗？
0: 嗯，相当有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我们接着聊车说车。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昨天晚上有个听众想买网约车啊，秦，我们或者是秦 Plus， 现在最低版的是218吧，是不是？
3: 嗯，210公里现在。
0: 210是吧？
3: 对，210。
0: 他想买128的，好像是买不到，是不是？
3: 128的，
0: 他后边小告说他有个55的，他现在人呢公里数短了，其实他就觉得没啥意思。其实现在纯电的对大家来说也没有，其实对增程来说和插混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最低的多少钱了？买个，他说我手里都是7-8万块钱啊。
3: 他想要128的，我还真能给他研究着
0: 啊。你到宋总那避风了？
3: 那个能整着几台啊？能整着几台？
0: 哎，你现在也学会避风了？以前说这事儿谁干呢？比亚迪都不愁卖是吧？现在也避风了，你啊？
3: 你有啥卖啥呗？
0: 啊、有啥卖啥？
3: 真能整着几台？你想要真行。798那台车。
0: 798。
3: 去掉补贴和优惠的话，应该是7万4左右、
0: 嗯。我觉得市场就打你的脸，最好啪啪打脸。
3: 7万4左右。
0: 前上半年的时候，你说我们谁不能？我们比亚迪够呛不能优惠。您宋总偷门转2000，宋总说销量排第一的年一个月。
3: 那是宋总打了我们的脸。
0: 市场就是打你们的脸，啪啪打你们大嘴巴子。这回你们也学乖了，这不行就偷门放点吧。市场没有那么大了，是不是啊？现在市场的难度越来越难了啊。大家买车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主要我兜里的钱越来越少，是不是、啊、
3: 对，你要是想要那个128的、
0: 啊、
3: 嗯，联系我吧、
0: 啊、行，这位听众我昨天忘了、嗯、是姓李还是他在磨磨唧唧犹犹豫豫中啊，他总想说花个最低的钱，或者问啥开网约车啊最后开网车司机大家都
3: 便宜嘛，
0: 越便宜越好，赚钱越快越好。他想买个纯电的，或者又说没充电桩，或者买个插混的，反正自己也说不清楚了。8799，我们后边建议啊，要不就在比亚迪选，要不在50之间选。他已经选懵了啊，他开始选了一个什么车啊？他选了个奔腾。小王说：“我都不知道啥叫奔腾，二手车奔腾我都拒收，是不是、啊？奔腾二手车值钱吗？”
1: 奔腾啊，
0: 嗯，
1: 小马行快，
0: 嗯，
1: 别的
0: 小马是去年靠宾凤的挣着的，是吧？
1: 对，
0: 行，我们这线8211-9002，小马是宾谁的凤？宾国家的。小马啊，什么比亚，不是比亚迪，那个叫谁来了，就是那个50那个、
1: 嗯、
0: 就那个刘佳来的时候说50那个，那时候19000就提车是吧？
1: 对，
0: 20000置换补贴。
3: 那小车好像当时就是39900，
0: 39900。
3: 对，
0: 20000块钱去完，他不剩19000吗？过税免，是不是？
3: 对，
0: 他不就
3: 整，
0: 他不就是、啊、是不是、啊、
1: 专业干这事儿？
0: 专业，哎呀，那时候亮呼呼的，那时候老说不挣钱。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啊，掉线了啊！导播老师再看看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更多的来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到底有没有新能源的想法？昨天有三个听众特别有代表性，第一个。一位女士啊，我再考考你，21年的肌肉车叫做，我想想啊，福特野马，跑了36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你给
1: 的呢？21的
0: 啊，
1: 21的，
0: 嗯，
1: 2.3T，
0: 2.3T 的，对，嗯，浅黄色吧，就是不是叫浅，
1: 就是那个橙色，
0: 橙色，
1: 烈焰橙，
0: 对，烈焰橙，
1: 烈
0: 你这

0: 练成。
1: 你我怎么听你是你是练练成的？
0: 对，
1: 你是练练谁？
0: 练练成，
1: 练练成，你是练练你？我听见你老练谁呀？
0: 现在能给多少钱？现在应该在10多万吧，我感觉。
1: 你坑死谁了？小高也没敢给这么低呀！
0: 啊，
1: 小高说11万多能12万能收，
0: 是不是？现在就这价。
1: 你这二手车贩子当这半年没白当啊，就知道坑啊，全是坑。这二手车贩子全是坑啊！
0: 不是，
1: 他老不是啊。
0: 现在这行情没人买这车了，
1: 嗯，
0: 就是有些车不是说不敢给价，给完价是你给完价你到手也是赔。
1: 82119002啊，女士，这一看生活条件非常好，要换个小米苏七啊，就是或者和小米新上市车，后面没建议她买，但是呢当年40-50万买的，现在还要换个40-50万。第二个听众就买奇摩拉斯，或者
0: 约的
1: 干网约的，哎呀，我干网约的就打电话里就是开始了，确实生活条件一看很难啊，就为了赚钱，谁不赚钱养家糊口？我不也在这叭叭叭讲一小时，也是为了养家糊口吗？这事儿我要没啥事，我躺在这块晚上是不是？
0: 嗯，咱仨并排躺着了。
1: 你可以周两周去，我这边天天来，你礼拜才来两天。那个，哎呀，第三个呢，我算觉得是一个上班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一个人吧，买塞纳啊，但是他看到了是什么呢？网约不是那叫什么？那叫资源车啊，
0: 资源车。
1: 问我唐老师，资源车能不能买，行不行？晚上还能便宜2万，后面说不保准啊，还是哈尔滨的广汽丰田已经不太挣钱了啊，所以说我建议他还是在哈尔滨这家店买。能看出了三个消费的群体不一样，对车的认识方法不一样，对自己购买心理也不一样啊。好，我们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刚才电话掉线了，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我看上面有听众问买宝来还买传奇，宝来和传奇都碰到一起吗？传奇有啥车呀？
0: 买传奇现在没啥车了。传奇啊，传奇跟它价格差不多 GS。
1: 这啥车呀？
0: 就是广汽传祺 GS， 它的价格和那个宝来价格差不多，6万-7万左右，10万多块钱。但是它俩风格不一样，宝来1.2T 的，家用型国民级轿车。传祺 GS 的话 ，SUV 1.5T 的。它俩现在燃油车里头来讲，6-7万块钱的车不多了。可以看看，风格不一样啊。个人建议你啊，不是说我干大众，就是之前干过大众。
1: 大众是最把坑给你的，大众钱还给你了吗？
0: 等着呢。
1: 大众说按照利息算，每个年按着10%-1.5%的利息给你是吧？
0: 对，等着呢。年息，我们都开年息现在。
1: 你别年息，别在自己夸自己了，自己多大坑，自己多大本事，自己啥样，自己是
0: 吧？那没有办法，你不得挺着吗？
1: 宝来啊，我们建议宝来。传奇的从各种品控能力来说，二手车保时捷来说，离宝来啊，在燃油车方面还是合资产品做的更好一些，是吧？
0: 没毛病
1: 啊。我那天有个听众跟我说啊，唐老师，我要买那个卡迪的新能源，还有一个听众是要买什么的新能源来的？
0: 是啥牌子的？
1: 卡迪拉克啊
0: 。
1: 但是我说呢，买新能源呢，就得买国产的。国内造新能源呢，这遥遥领先，那才叫真正遥遥领先。
0: 没毛病，
1: 合资产品的新能源都是跟国内学的，说没必要去为了一个品牌的知名度，为了一个所说的我在其他方面做得很好，其实它燃油车那些的那些什么那些高级理念呢，那些原来调教的那种素质啊，那机械素质啊和安全性啊，在新能源里已经显现不出来了。新能源更强调的是这种清洁能源呢，或者是这是会做仓啊，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0: 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我们另一部电话啊，8799-7337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二手哈兰达啊，我们请您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2: 哎，你好，谭老师。
1: 哎，你好，戴先生。
2: 嘉宾你好。
1: 嗯，你好。
2: 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边有没有二手车的汉兰达？
3: 你要哪年的？
2: 那你看你用哪年的没？
3: 不，咱们不得看咱们的这个车型和预算吗？配置、车型、预算吗？
2: 对。
3: 大概您的预算？
2: 我预算10万左右就行。
3: 10万左右能买到17、18左右的吧？车况好的。
1: 17、18的吧？
3: 17、18的。
2: 能达到10万不？
3: 差不多，得10万多一点点。具体看车况，因为
2: 皮毛怎么样？
3: 你这样，线下之后联系你，好吧？
2: 那我要去的话，我得11左右。
3: 不着急。车型的话，咱们多给你找一找，看一看有这样合适的车型，多比一比。
1: 丹先生，就是我们昨天也有个听众说，最后我们也建议他到店里去看。
3: 对，
1: 二车这个东西吧，一车一况。我们尽量通过电台呢来保证你的品质。
3: 对，
2: 行
1: 啊，就是汉兰
2: 达。谭老师，我到那就得提你了啊，
3: 必须提谭老师。
1: 行，没问题。
2: 找质量，找质量呗。
1: 啊，对，
3: 可以，可以，
1: 对，我让他给你打，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吧。啊，
2: 好嘞，好嘞，
1: 你俩加微信吧。
2: 谢谢
1: 啊，
3: 好，
1: 好吗？
2: 好嘞，
1: 好啊，8211-9002和8799-7337买新能源的。买二手车的啊，尤其买二手车的，再有买新能源的。哎，今天我看你家都在发大唐的什么翠绿来了，是吧？
4: 千山翠吧？
1: 啊，千山翠不是翠翠绿啊，翠翠。我在我印象里，你倒喜欢翠翠是吧？
3: 有道理，
4: 这翠花，
1: 千山翠，
4: 千山翠。
1: 你看人起这名多好，咱一到东北话就不好听，叫翠翠是吧？我记得。刘刚就喜欢翠翠儿，是吧？
3: 有道理，
1: 有道理
3: 啊！有道理啊
1: 就喜欢就小翠，千山翠有啥区别？哎，你那时候给我开那个，咱开那是叫什么翠儿啊？
4: 那就是千山翠
1: 啊，
4: 它就是一个翠绿色的一个颜色
1: 啊，
4: 是大唐的一个主打色
1: 啊。
4: 对，那颜色挺漂亮，
1: 挺漂亮的，是吧？翠翠啊，
3: 是
1: 吧？我记得刘刚有个翠翠嘛，是吧？哎，叫什么翠来？刘刚叫。
4: 千山翠，
1: 千山翠，
3: 对
1: 啊，千山翠啊，买千山
4: 翠绿色的颜色，那颜色挺不错的。
1: 行，你跟你们老板说，老板你也整个绿的吧，是不是？现在生活不好过，是吧？老板说我给老板整一台呗，是吧？
4: 老板开金色的，
1: 老板开了，
3: 一直开金色四环吗？
4: 对，
1: 太抠了，你们老板这我不是说太抠了，你要换个新能源不行啊？
4: 他舍不得换，
1: 那不就抠了？他一月开
3: 一年挣好几百，
1: 反正他挣多少钱咱不知道啊，但是他反正是这两年还行吧。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啊，修车的问题，现在我觉得好像现在基本少之又少了，是吧？
3: 没啥修车的问题，
1: 没啥修车的
3: 了，真是，
1: 我也觉得没人修车了啊，因为车用量少。但是呢，大家好像是买新能源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大家或者买什么新能源，还跟我聊聊啊！我也可以通过新能源，到底新势力啊，还买新能源啊？到底燃油车啊？因为燃油车和新能源的绝对啊，两个方向啊，不是我什么都想占。我现在好多听众跟我买来打车，我又想占这个燃油车的品牌、燃油车机械素质，还有像新能源的这种怎么说呢？体验感觉做不到，各是各的。就是好事呢，不能在一个待，因为新能源是靠的是400伏到800伏的电压啊和电量，而燃油车呢是靠的油的，靠的整个的一个机械的组合，绝对不一样啊！看看你怎么想法。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和8799-7337，有问题我们接着聊。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 解决问题不是对

0: 制止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请进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哎，老师你们好啊。
1: 哎，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预算这个8万左右，
1: 嗯，
2: 想买这个二手的哈弗 H 五或者是福特锐界，
1: 嗯，
2: 那老师能给点评一下这两款车吗？这哪个比较适合啊？
3: 这两款车，锐界 H 五，现在你要买这个 H 五，应该一定是年限非常非常近的，
1: 新款的，
3: 就是前年2022年左右刚上市的那个。
2: 对，
3: 是不是？因为它车比较新，现在的话，当时上的时候有点比较火，但后期它销量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它的空间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空间非常不错，但是油耗，它和锐界比的话，它也未必比油界高到哪儿去，它俩油耗都差不多少。但锐界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七座车型了，比如说像 2.0T 的豪锐。配置比较高的车型。
4: 能买到哪年的？
3: 能买到杨老师那个哪年的了？
4: 快点，
3: 18左右的吧。
2: 18左右
3: 的，18-19都能买得到了。
2: 老师，这18-19那前好像还不是8AT，还是6AT 吧？
3: 对。
2: 这个车的发动机、变速箱，我觉得网上其实我这两款车我都了解差不多。这是有没有在网上说那些事儿啊？什么
3: 有？
2: 对
3: 有
2: 对。
3: EcoBoost 这个发动机吧，这个故障率相对来讲偏高一些。老款变速箱6AT的，这个6速的确实小毛病多一点，有这个闯档的故障现象比较多。
2: 这样。
3: 对。
2: 那哈佛那个它的质量怎么样？
3: 哈佛因为年限比较近。它故障率相对来讲要比它低一些，但是它保值率不如锐界好，
2: 不如锐界。
3: 对，
4: 李先生，他哈弗 H 五就是把原来的那个
3: 整
4: 出来了，
3: 对，
4: 就没啥意思，还不是个非承载式车身。
2: 我这个平时吧，这个不怎么开，就是这个有时候假期了再出去自驾游什么的，这两款车哪个比较适合？
3: 自驾游来讲的话，我建议你看锐界吧，起码就
2: 是
3: 过段时间之后，锐界它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它还能比较稳定一些。
4: 你们说那事儿，我记得都是翼虎身上的，锐界有吗？
3: 有，也有。
4: 我记得都是翼虎身上的多一些。
3: 锐
4: 界吧，但我周边开锐界的人还是锐界
3: 很多，
4: 品质还可以。
3: 对。
2: 行，这个维修保养啥贵不贵？
3: 不贵。对，我就刚想说这个事儿，即便是这个发动机啊漏油漏水啊，包括这个变速箱出现这个问题，它的维修费用成本不高。能接受。所以还是推荐你看锐界。
2: 好，那谢谢老师。
4: 而且锐界你要出去自驾游，我也开过，确实 2.0T 的动力性特别好。
3: 对，买个4驱的。对，
4: 行吧，李先生，
2: 非常感谢。
4: 好嘞，
2: 好。
4: 好，今天全二手车，怎么都没有买新能源的呢？82119002，我们热线啊，82119002，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 K1206公里处啊，长春至哈尔滨方向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已设定的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82119002，如果有买新能源的话啊，你说有买30万多好啊，但现在确实收入不好说了，要有30万，我们就整个大堂。就找刘刚买个翠翠吧，是吧？那刘刚把他的翠翠卖给你，是吧？
5: 都用不上30，30都落地了。
4: 28万9800嘛，
5: 买4驱的28万，对，
4: 28万9800是吧？听着，哎，到底我是买28万9800那个4驱的，还是买那个买大唐的？我还是买泰七的闪充呢？那天有个人真问我，因为他俩能差几万块钱，是吧？
5: 泰七能跟大唐比吗？
4: 哎呦，
5: 那就
4: 大唐能有泰七的销量吗？人泰七要等2个月呀。
5: 大唐现在都等3月了，没车。
4: 他更能胡诌八扯，
5: 比等时间长呢。那不是一个级别的，那就相当于 A4 和 A6 一样的，没法比。
4: 不是差不多吗？
5: 那可不是差不多，
4: 都带几颗雷，3颗雷，激光雷达。
5: 那差老多了，那根本不
4: 是都
5: 是
4: 闪充，
5: 那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那现在比亚迪是个纯电都有闪充，那完全不一样，比不了，没法比。
4: 他糟践他自己呢，是吧？

0: 那咱不知道，
1: 没糟践、
0: 啊，
1: 那就是没法比，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车。
0: 啊，
1: 那就像你，就像说的那个
0: 那自动驾驶不都一样，都 L 二加级别的你们自动驾驶吗？
1: 对，自动驾驶一样，但是那你
0: 续航里程不都
1: 是？那你车大小，你车大小不一样，它俩续航也不一样。
0: 啊，我就冰箱、彩电、大沙发也差不多吗？
1: 那差多了，你、你泰奇哪有冰箱、大沙发呀？
0: 冰箱没
1: 有吗？泰奇是小唐的级别
0: 啊啊。
1: 啊你这个比那大多了。
0: 行行，这自从有岁子之后啊，是心情也好了，是吧？
2: 有能打的产品就硬气了。
0: 有岁子是什么都行啊。八二，
1: 它确实不一样。人这、你这是 D 级车，旗舰车了，不一样。
0: 旗舰车啊，自从我发现有岁子之后，生活品质也不一样了。
2: 必须好。
0: 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嗯，今天周末啊，我估计大家。今天比昨天我看车流量小一些，原因就是可能今天早点下班了，但昨天晚上车流量比较大。现在毕竟进入了九月份啊，每年这时候九月份确实很确实啊，车流量比较大。刚开学啊，马上进入了8月15了，然后还有11的长假了，人都很忙啊。这时候呢，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或者是在行车过程中遇到了突发事件、紧急情况，你所看到的，你所就像你拍视频所日常记录的。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导播，我们在第一时间播出的。我们呢播出呢虽然是文字，但是通过我们的描述呢，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的听友们，他们在开车过程中、行车过程中遇到一些突发问题怎么避让。82119002和87997337。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4: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儿，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有二手车或者买新能源的，今天晚上都是买二手车，我现在都是卖二手车再买新能源的，我们得买新能源，新能源为了促进消费嘛。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启航说，谭老师啊，高经理卖了好几台路虎揽胜，一台挣了12万多，说错了，一台挣了20多万。他哪是啊？上个月卖了4台路虎揽胜，一台好几台，4台车20万，挣了80多万嘛，是不是？然后中午食堂吃饭还不花钱，啊，你便宜都叫他占了。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但是高经理要参加长跑了，高经理挺厉害。高经理说呢，
2: 蛤蟆呀，
1: 财富呢就是，不论金钱还是身体健康都是财富，所以说高经理能跑啊。高经理说绝对能跑，是吧？在两条线上跑，赚钱的路上跑，在马拉松的路上一定也坚持跑下去啊。高经理还是能人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修车的问题。修车我现在真没人修车啊。
2: 有可能也有，很少了。
1: 真
2: 有修车问题的也演讲的。
1: 少，很少。大家不问修车，我好长时间不问修车了。或者是有新能源的，我估计现在买车新的人车都是新能源啊。新能源现在越来越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了啊，渗透率基本达到了70%多了。上个月呢，国内才卖了不到150万辆，而新能源竟超了将近100几万辆吧啊，就是这个速度增长太快了。大家还有什么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尤其想买新能源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聊聊。我们两位嘉宾，一个是做二手车的。你做新能源的，有问题呢我们接着说啊，我们也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啊，这些建议呢更直接。有时候你们在短视频上，确实短视频有时候做的确实挺好，有的关于一些试驾的体验感受，但是呢他也，你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呢，他可能回答的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不太准确。我觉得打电话啊，比我们在留言上，我为什么最近一直强调打电话更准确一些，告诉你行和不行，或者这个车到底什么问题啊。8799-7337和8211-9002啊。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8211-9002。

0: 什么二手车推荐吗？
1: 二手车呀、
0: 啊，
1: 推荐推荐呗、
0: 嗯，
1: 就最近卖的也不怎么太理想，
0: 就少卖点，一个月卖了40多辆啊。
1: 对，
0: 嗯，
1: 那个一三年的，哎，一下懵了，2013年的那个大众朗逸1.4T 的尊贵，
0: 嗯，
1: 啊，多功能方向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座椅加热，
0: 嗯，
1: 啊，都带，
0: 嗯，
1: 全车原版，
0: 嗯、
1: 啊，重点来了。
0: 嗯，
1: 检测保险到明年的七月份。
0: 嗯
1: 啊，这个时表11万公里，女士一手车。
0: 哪年呢？
1: 啊，2013年的。
0: 2013年的朗逸。
1: 对，
0: 跑13年了。
1: 13年跑11万公里，时表。
0: 哦，还行。
1: 嗯、
0: 现在值不到2万块钱吧？
1: 哎，唐老师就是专业的。
0: 嗯，
1: 你看唐老师给价给的非常非常专业。
0: 啊、
1: 这
0: 你还这
1: 个价，
0: 这样你还能逼5000块钱呢，是吧？
1: 嗯，没有，挣13000。
0: 嗯，那差不多、
1: 嗯、
0: 是吧？剩下那5000多，那你可以讲讲价，是吧？
1: 对，
0: 嗯、
1: 剩5000可以讲讲价啊。有代步练手的
0: 啊、
1: 嗯，可以研究研究。
0: 朗逸1.4T 的啊，是吧？
1: 对，最
0: 一手车是吧？
1: 一手车11万公里，时表，检、
0: 嗯、
1: 测保险到明年的7月20号应该是。
0: 嗯，
1: 车况比较不错，可以研究研究。
0: 嗯，行，终于都，你那几台老大难都整出去了是吧？
1: 没有，还有呢。
0: 不是你那个卡巴奇整出去了？
1: 那都
0: 你那
1: 那都是配好配透的车型。
0: 吉普整出去了，这都没少，这都没少逼是吧？
1: 对。
0: 啊，就是
1: 没少逼我。
0: 啊，逼的挺不错的。
1: 嘎嘎。
0: 还行，哎呀，这老总是这么谦虚。那车的利润率摆着呢，没多钱收来的，逼那缝子就是好是吧？
1: 嗯、
0: 点钱的时候心里舒畅啊，头长线钓大鱼是吧？
1: 对，
0: 嗯，
1: 没毛病啊。
0: 嗯，我们接着说啊，有问题接着聊啊。他推荐了一款车型，你还有什么推荐吗？
1: 推荐一款2015年的沃尔沃X760。啊，
0: 行，嗯，行。
1: 全车原版原漆。
0: 啊啊。
1: 10万公里，时表。
0: 嗯。
1: 检测保险到明年的3月份。
0: 嗯。
1: 2.0T 四驱的致远版本，T5的啊，五缸的。
0: 嗯。
1: 啊，这个唐老师给估一估。
0: 哪年呢？
1: 2015年的原漆，10万公里，时表。
0: 2015年的，
1: 对。
0: 行，哎呦，11年了是吧？
1: 嗯，
0: 11年了，我
1: 对，
0: 这多少钱呢？
1: 这个得4万多了，
0: 我估计得6万多吧。
1: 没有没有，4万多就行了。
0: 4万多就行。
1: 4万多，当年
0: 2015年的。
1: 对，当年那个交税的票子还有啊，39万8500。
0: 要不用董事长的话说，现在这个二手车
1: 没个干，
0: 离谱。那有干啊，
1: 没个干，
0: 赚钱有干，
1: 没个干。
0: 现在就是离谱，这价太离谱了。我心怎么按实际价格，11年的车应该在8-9万块钱左右，
1: 7万到8万左右吧。
0: 我按3-8万，所以我给他减了1-2万吧。
1: 对，
0: 但现在还这么便宜是吧？
1: 嗯，因为你就不用看因为了，不用因为所以了，现在就这行情，到不了5万，4万多块钱，而且这个车况是比较精品的这个价格，但是如果要是差一点的，可能就更便宜一些了，你这跟谁说理的？
0: 啊、嗯，跑了多少公里？
1: 10万公里，10520几公里。
0: 嗯，基本没咋跑啊，
1: 基本上没咋用，
0: 挺好啊。沃尔沃也是个女士开的，
1: 太对了
0: 啊、嗯，是吧？沃尔沃大部分
1: 女士一手，
0: 那时候大部分女士都喜欢开这车啊，低调、安全，是吧？
1: 环保
0: 啊，环保的倒不一定，那玩意儿排量一样大，但是呢，它确实做工，它的环保是你自己内身的环保，是吧？
1: 内饰环保，
0: 对
1: 啊，所采用的这个
0: 沃尔沃那时候有那一阵子还真行啊。
1: 嗯，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问题、修车的问题啊。修车我总是修说惯了啊。新能源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
2: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行，卢阳毛还是对国家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啊把控的政策把控挺好。8月份汽车销量前10名全是纯电的。嗯，我没仔细看，但是我知道前10名全是新能源啊，确实新能源。新能源上个月的渗透率已经达到70%多了，而且呢已经卖到了101万辆吧左右了，就是它已经销量啊已经是燃油车的一倍都多了。就是燃油车现在退步的特别厉害，50万辆的燃油车里头呢，还有大部分的是混动车型啊。
1: 对，
0: 所以说现在燃油车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所以说，所有的卖燃油车的。

0: 品牌啊，都在转型，都在转型，是吧？但是，一汽大众转完型之后，PHEV 我看，除了果斌说好点，我咋就没看着有人说好过呢？
1: 不是消停了，
0: 消停了，
1: 现在不
0: 我
1: 都
0: 咋？
1: 推 T6 了吗？
0: 不是那个又不干了，
1: 你看现在满朋友圈全是 T6，
0: 但也没人买。
1: 哎，就是火嘛，挺火，
0: 啊，嗯，好吗？纯电的，
1: 不知道，咱没看，
0: 啊，
1: 意思
0: 续航
1: 挺
0: 里程
1: 火，
0: 多少？
1: 没看，四百多吧，
0: 这大众干新能源
1: 四五
0: 吗？
1: 百公里，它这续航不一样，
0: 啊，
1: 就是电池度数不一
0: 嗯，
1: 样。
0: 那 PHEV 我就不如买个比亚迪的，是不是？我花16、16万块钱，我花8万多，要刘刚再给我找一个，是吧？找个200多公里续航的，是
1: 据目前为止
0: 吧？嗯
1: 啊，我没看着过大道上哪个 PHEV 是
0: ，PHEV，
1: VW 的
0: 嗯，
1: 啊。
0: 没有意义。其实，
1: 你看我这，
0: 啊，我找宋总是吧？咔咔就便宜是吧？
1: 回
2: 你找
1: 头
2: 宋总，回头再给你转两千。
1: 给你
0: 对，
1: 来点儿，
0: 宋总这厉害啊！
1: 是
0: 小
1: 啊。
0: 高说，日子挺难过。刘刚终于啊，为啥呢？那个昨天那个小高不是那个新店不也在公民路47号吗？是不
1: 他
0: 是？
1: 俩对上了，
0: 他俩对上，但人小高说中间隔条河，人意思是山是山，河是河，是吧？
2: 宋总是宋总，高总是高总。
0: 宋总是宋总，对，人说高总是高总，董事长是董事长。但是宋总说宋总一直没过来，应该正常按照宋总的脾气早来拜访了。董事长说他没过来嘚瑟的原因就是简单，他现在也难。刘刚你说句啥？是不是他现在也难是吧？
2: 还有可能宋总是忙。
0: 啊，忙忙，对对对，宋
1: 我那天从门口路过，我看
0: 总，嗯。
1: 见给门口穿
0: 啊
1: 专业性的牛仔裤，
0: 啊啊，站在
1: 这
0: 那儿了，
1: 对，
0: 给我
1: 戴
0: 望
1: 手
0: 眼
1: 镜，
0: 欲穿的是吧？
1: 对，
0: 看看翠翠来没来是吧？啊，
1: 这都是打下的，
0: 看看翠翠来没来？
1: 对，
0: 他那么大年龄，人刘刚才多大呀？他多大岁数？他那么大岁数喜欢翠翠有啥用啊？是不是刘刚？是吧？嗯，
2: 他有可能更喜欢。
1: 你说到了他的心里。
0: 对，8211开个玩笑啊，我们宋总。在做比亚迪啊，和全心投入比亚迪
1: 非常有特色。
0: 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关于新能源的问题，我觉得打电话很方便啊，我们也直接跟您聊，告诉您这个车的现整个状态啊，就现在我这么天天的跟汽车打交道，二手车有时候我也说不准了，都差了，因为用小高的话说，用他们所有的卖二手车人说。太离谱了，是吧？
1: 那有的不敢给价，给价都得
0: 给的
1: 揍你，
0: 太离谱了，现在
1: 都得给
0: 啊！
1: 你一顿炮
0: 我
1: 拳。
0: 原来以为八九不离十了，现在给太
2: 给
0: 离
2: 完
0: 谱
2: 价之后跳起来了是吧？
0: 了啊啊！
2: 跳到车上走了，
1: 对，
0: 上来踹你一脚就走了，是
1: 结果他干一圈回来，这给的还算挺高的呢。
0: 你就不给这价了？
2: 回头这家卖给你，你懵不懵？
0: 啊，不，回头他又不要了，
1: 不要了。
0: 他那20万习惯打法嘛，一起码给人整的差不多了，回来。或者最后都不卖了，是吧？
1: 咱不干这事儿，
0: 啊，
1: 咱就是
0: 二手车的
1: 给
0: 典
1: 多
0: 型，
1: 价实
0: 二手车的十大陷阱之一嘛，是
1: 高价回收，
0: 吧？
2: 高价回收，
0: 嗯，
2: 然后你是一手，
1: 对。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们最近有啥活动吗？关于你们王朝网啊，有什么促销吗？价格上是不是又有优惠了？
2: 价格还挺稳定的，
0: 啊，
2: 没啥变化。
0: 嗯，
2: 然后好多车型，反正现在没车，需要提前订。要是大家有看好的车，现在买不到的。没有车的，你可以找我，我给你往前安排安
0: 那你
2: 排。
0: 这销量滋滋的，收入蹭蹭的，你这
2: 收
0: 个
2: 入蹭蹭不了了，
0: 啊
2: 销量也蹭蹭不了，因为没车交不上，订单倒是蹭蹭的。
0: 啊，那你订单蹭蹭的，你怕啥呀？你以后全交出来不就得了吗？
2: 关键他现在不交不上吗？
0: 不是，比亚迪现在车辆这么大，那车都哪儿去了？
2: 特别是纯电的，现
0: 啊，
2: 在这个闪充吧，基本上到就没，到就没，
0: 啊，第二代
2: 确实交着挺费劲
0: 第二代刀片那是产量低是吧？
2: 产量低这方面，再加上比亚迪这旗下这个几大子品牌，全都上闪充了，需求量太大了，
1: 供应不求呗，
2: 供应不上，
0: 它原因就是嘛，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没等全面铺开的时候，它所有的品牌都在使用第二代刀片电池了，和是不是闪充技术，所以说它就有点供应不上了，是吧？
2: 对，它供应不上，所以说现在好多都在等订单，全是订单，
0: 全是订单啊。 这个这玩意儿

0: 就怕等订单，等等订单就等跑了，等等订单就等跑了，是吧？
1: 这个最害怕这个事儿，是吧？
2: 你现在关键是啥、
0: 嗯？
2: 现在跑的还不是很多，
0: 嗯嗯，
2: 他就搁那天天问你，这是非常难受。
0: 嗯，问你来吧，来吧，来请客吧，说以后你比亚迪应该出说，到期不付钱，每天赔款，每天赔五赔1%是吧？
3: 对，
0: 0.1%。
3: 那个没交房是吧、按合同价的1%去这个补偿。
2: 现在有，
0: 啊、
2: 现在是每天、
0: 嗯、
2: 等一天挣一天充电费。
0: 啊啊，等一天
3: 充电费，哎呀，这算的挺精啊。
0: 嗯、那闪充一天也行啊。
3: 100度电一天，
0: 那我天天
3: 一天10块钱。
0: 嗯，
2: 那可不是啊，你正常上外边充电桩去充的话，一天
3: 100块钱，
2: 你比如说大唐。130度电那100块钱呢？
0: 嗯
3: 嗯，
0: 但我天，那一天给我100块钱，晚一天给我晚仨月再给我。
2: 你比如说，咱就按公里数多一点，咱可能2天或者3天充一次电，
0: 嗯，
2: 那不2-3天就100多块钱吗？
0: 那也行啊，
2: 那也行啊，
3: 10天才1000多呗。
0: 那晚交俩月也行啊，是吧？
3: 100天才10000来块钱，到时候一降价。
0: 嗯，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尤其关于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热线啊，啊，现在很多人把二手车处理掉了，全部买新能源啊，新能源已经成趋势了。买新能源呢，跟燃油车比啊，并不是说比燃油车省，它使用的更多是清洁能源啊。第二，它更多的是智慧座舱里面的体验感特别好。再有一个呢，它能采用了越来越多的智能驾驶了，是不是？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最最重要的，因为它有400伏到800伏之间的电压，它完全可以享受到了。什么呢？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那叫无重力座椅，是吧？
3: 零重力
0: 座椅。
2: 嗯，确实，现在新能源你做到这块东西，
0: 嗯、
2: 包括各种的娱乐屏啊，
0: 嗯 嗯, 嗯，
2: 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好多东西，确实你传统燃油车做起来它很难，很费劲。
0: 嗯，
2: 因为最基本的，包括辅助驾驶，
0: 嗯、
2: 它电就你传统燃油车电是供不上的，包括一个机械的反应速度，它也没有电快。
0: 各有各的好处、啊、
2: 好多东西确实好多东西，
0: 嗯，
2: 要是科技这一块前沿这一块它确实
0: 肯定不行，因为你首先你没有这个基因啊，但比人家又是说我有机械素质啊，尤其斯巴鲁说纯机械素质谁能跟我比啊，所以小高说他也差不多快离开中国了，他也坚持不住了。
2: 他好像是快了。
0: 母随高速随温和至牡丹江方向 K125+480公里处，因车辆遭事占据了应急车道。8211-9002，我们两个听众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回答啊。先说第一个吧，沃尔沃 V90 二手的买，20年的还是21年的？老师推荐一下吧。维修保养和一年的折损需要多少钱 ？V 九零就是那个
3: 瓦罐儿 ，wagon。
0: 20 wagon 啊
3: ，wagon
0: 啊，和这你还辅导孩子。21年大概是值多少钱？
3: 应该值17到19左右，20肯定是到不了了。现在，这玩意儿买的人就是能认这种品牌这个瓦罐车型的，他对这个价值、对这个车辆是非常懂车的人，他的价值呢，他保值率实际上如果按从正常来讲的话，它很差，保值率极差的一款车型，但是它这个你真要买到他手里开着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款车，维修保养这个车的话呢，保养一次不便宜，啊，比如说换一次机油大概就得1500左右，换一次火花塞将近2000块钱左右，啊，就这么贵，啊，这个车比较贵。折损一年的话呢，现在的行情大概在20000左右吧。
0: 它现在目前市场有这车多吗？
3: 不多，非常非常少。
0: 啊、
3: 本身小众就小众。
0: 但是最近我看到大街靠出现好多台这车，好像是新车不太贵。
3: 新车不太贵，
0: 应该新车不太贵，应该不到30。
3: 对，到
0: 我不知道，我说的不准，你应该去到店里去看看，是吧？
3: 嗯，对，奥迪A6 Allroad 的现在价格也没有那么太贵了，
0: 都不贵
3: 啊，也不那么太贵。
0: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乐高说了啊，就是送 Ultra 吧，是不是叫送 Ultra？
2: 嗯 ，Ultra
0: 啊，他整个送 U 是吧 ？Ultra 啊，
3: 送
2: 行，就那个车，
3: 就那款车，
0: 海狮06 DMI 啊，选哪个？
2: 海狮06没有送 Ultra 大
0: 啊，
2: 送 Ultra 比它大一圈，然后如果这两款车的话，你要是真正比的话，它价格差不多，真比的话，如果你要比较在意空间，我建议你看看宋奥卓。如果说的你要是在意那个比较前卫、比较时尚的一个造型，说白了好看， 可以去看看海狮零六。
0: 海狮零六 DMI 是插混的，
2: 对 ，EV 也有。
0: 那松豪车是纯电，
2: 松豪车也是纯电和混动都有。
0: 混动啊，
2: 对，所以说你要是在意空间大，再就是什么，再就是王朝这头车卖的相对比较多，
0: 嗯，
2: 保有量和这个空间这一块，
0: 嗯，
2: 奥车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奥车。如果说你要是在意这个外观好看漂亮，
0: 它俩的续航里程呢？
2: 一样，
0: 都一样。
2: 对，如果你要
0: 纯电的都是400多、500多。
2: 六百多公里，
0: 六百多公里，
2: 六百和七百多的
0: 啊啊！
2: 所以说你要是在意这个漂亮、好看，
0: 嗯，
2: 外观这一块，
0: 嗯，
2: 可以看海洋的那个，还是，
0: 它俩自动驾驶都是达到 L2 级别了吗？
2: 都一样，比亚迪旗下所有东西都一样
0: 啊，都一样啊，
2: 对，
0: 都是，它俩谁带激光摄像头、激光雷达多一些？
2: 那个东西都是自己候选的
0: 啊，
2: 选装的，
0: 嗯，
2: 那个原车带的都是 C 版本，
0: 嗯，
2: 就是高速辅助驾驶，
0: 嗯，啊。是吗？是高速辅助驾驶是吧？
2: 对，
3: 市区是不带那个。
0: 市区不带 ，NOA 市区领航不带。
2: 对，市区的话是需要选装激光雷达的和它那个，
3: 嗯，
2: 那一套市区的一个系统的。
3: 上面带小脚那个，
0: 啊，他说
2: 对，
0: 等一会儿
2: 脑袋
0: 上
2: 带
0: 个
2: 包。
0: 给个联系方式，打算去看看。机场路多少号？
2: 机场路八号。
0: 机场路八号。
2: 对，机场路八号，你可以记下，你可以加我。加我吧，157-6553-2007。
0: 157-6553-2007，
2: 加我吧，
0: 2007是吧？
2: 对，
0: 157-6553-2007，2007啊，不好记，能记住吗？这个乐高的，
3: 嗯，
0: 然后你就
3: 私信谭老师就 OK 了，
0: 你别私信我了，哈哈，哎，也行，你
2: 行，私信谭老师也行，
0: 就私信我了啊，或者是你到抖音加我啊 ，TF82119002，大家可以在 TF82119002抖音上啊。加我一个粉丝，就是粉丝不多，但是我可以帮助大家去做很多哈尔滨买车的事儿啊。我不敢说我全认识，基本上啊，能干过燃油车的人，我基本都能说上话。8TF82119002，抖音上啊，可以了是吧？加上了，加刘刚了啊。刘刚出门给你转2000块钱是吧？
3: 对，老套路，
0: 啥也不干，出门转2000块钱啊。
2: 对，学习宋总
0: 啊，宋总的绝对家常套路。宋总是行，山是山，河是河，宋总是宋总，董事长是董事长，是吧？
3: 没毛病
0: 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V90 啊，我建议你去买个新的啊，是吧？你可能新的你觉得价格有点贵。但是现在新的价格应该我看到好几台，应该不是特别贵，
3: 不像之前了50多、
0: 啊，
3: 现在好像真30多。
0: 以前也没50多，40多。
3: 这玩意儿，差不多。对，
0: 嗯，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差不多，
3: 差不多。
0: 现在应该很便宜，嗯。
4: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精彩，马上继续。
0: 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7997332119002，视频号、公号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可以找我嘛，我可以帮助大家联系联系啊。虽然说我这个粉丝不多，但是老听众、老同事啊，或老听众啊都找我，因为我们以前啊，电台传统媒体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跟各种 4S 店啊。各种品牌打交道确实多，他们也经常过来做嘉宾，所以我们联系比较多一些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接着聊啊。但是新势力啊，我真不敢说。
3: 现在都 app 订单。
0: 新势力啊，他不是 app 订单的新势力啊，他做新势力的人好像跟我们以前的人做燃油车的人也是两个路数啊。
3: 现在
0: 打卡打卡方式也是两个路数，不懂。嗯，我们是也不行，他们也是看也不习惯。
3: 对，
0: 嗯，
3: 方式不一样，
0: 嗯，有问题我们接着说，87997337和82119002啊，19:57了，我看看听众还有哪些问题，听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儿就到这儿啊，大家可以接着说啊，我们接着看，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已经到了19.58分。刘刚说了，现在是车源少一些，是吧？
2: 对，好多车源少一些。如果大家要是看好哪个车，没有车的，然后你可以先过来找我，我给你往前排一排，
0: 往前排一排啊。如果
3: 不能空手去啊，排不了。
2: 那个别听他的，
0: 我先出门转俩枪钱去啊，研究研究啊，研究研究啊，是吧 ？V90 现款和老款用工料更好哪个？
3: 老款，
0: 老款，
3: 毋庸置疑
0: 啊，毋庸置疑啊，老款，老款。行，今儿就到这吧，二位，是吧？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香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霍去病传奇第23集。在这些前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曾经跟随霍去病将军出征的老兵，他身着破旧不堪，打着补丁的衣衫，步履蹒跚，每一步都显得极为艰难地走进府邸。当他看到霍去病将军的灵柩时，好似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一下子跪倒在地，随即放声大哭起来。将军啊，我是当年跟随您出征的小兵啊，您还记得吗？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中，敌军来势汹汹，可您身先士卒，毫无惧色，亲自带领我们奋勇杀敌。要不是您，我早就死在匈奴人的刀下了。如今您走了，我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老兵哭得悲痛欲绝，身体不停地颤抖着。旁边的人见状，纷纷上前劝慰，然而老兵却沉浸在悲痛之中，难以自拔。随着百日举哀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长安城的哀伤氛围不仅没有丝毫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浓烈深沉。百姓们依然每日在家中虔诚的祭拜，街头巷尾依然挂满了白色的丧幡，在微风中轻轻飘动。而汉武帝刘彻也时常独自一人，在夜深人静之时悄然前往霍去病将军的府邸，静静地对着灵柩 倾诉着内心的思念之情。他深知霍去病将军的离去不仅仅是他个人情感上的巨大损失，更是大汉王朝在军事与国力上的重大损失。失去了霍去病，大汉王朝仿佛失去了一把最为锋利的宝剑，在应对北方匈奴的威胁时也失去了一份最为坚实的保障。终于到了百日举哀的最后一日，这一天长安城再次举行了一场盛大无比的公祭仪式，整个长安城的百姓们几乎倾巢而出，全部涌上街头，身着素服，手持白色的鲜花，缓缓前往公祭仪式的广场。广场之上早已搭建起了高大雄伟的祭台，祭台之上摆放着霍去病将军的画像与灵位，画像中的霍去病将军依然英姿飒爽，眼神坚定，仿佛在俯瞰着这片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祭台四周挂满了白色的布幔，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使得整个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敬畏。在悠扬而哀伤的音乐声中，公祭仪式正式开始。朝廷官员们身着素服，神色庄重，依次缓缓走上祭台，先是献上精心准备的祭品，而后郑重地宣读祭文。祭文之中再次回顾了霍去病将军的一生，从他年少从军到屡立战功，再到为大汉王朝的边疆安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深情与敬意。随后百姓们纷纷有序地走上前，将手中洁白的鲜花轻轻放在祭台前，向着霍去病将军的灵位深深地鞠躬，以表达最后的崇高敬意。整个广场之上哭声一片，人们的泪水交织在一起，仿佛汇聚成了一条哀伤的河流，流淌在这片充满悲痛的土地上。当公祭仪式结束，太阳渐渐西斜，那金色的余晖洒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洒在挂满白色丧幡的屋檐上，仿佛为这座城

时期的朝堂格局与国家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霍光初入朝堂时，因霍去病的缘故，得以在汉武帝身边侍奉，他为人沉稳，行事谨慎，多年来在宫廷之中默默积累经验，虽未崭露头角，却也因霍去病的威名而备受瞩目。霍去病托孤之时，汉武帝对霍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见其行事规矩，态度恭谨，心中便有了将其纳入核心权力圈的考量。在霍去病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汉武帝沉浸在失去爱将的巨大悲痛之中，对霍去病的遗愿极为重视，他开始有意培养霍光，让其参与一些重要事务的讨论与决策，逐渐在朝堂上树立起霍光的威望。霍光也不负所望，在处理事务时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对汉武帝的旨意执行得一丝不苟，渐渐赢得了汉武帝以及众多大臣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武帝的身体每况愈下，他越发意识到需要为年幼的太子刘弗陵安排可靠的辅政大臣。霍光凭借着霍去病的余荫，以及自身在朝堂上逐渐积累的声誉，成为汉武帝心中辅政大臣的不二人选。在汉武帝临终前，他正式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低、上官桀、桑弘羊等一同辅佐太子刘弗陵。这一任命使得霍光正式登上了大汉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继承了一份厚重的政治遗产。霍光所继承的政治遗产首先体现在对朝堂权力结构的深刻影响上。在昭帝即位初期，霍光与其他几位辅政大臣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金日低作为匈奴降臣，在朝堂上根基尚浅，且不久后便因病去世。上官桀与霍光起初关系密切，两家还通过联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桑弘羊则主管国家财政，在经济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霍光身为大司马大将军，掌握着军事大权，同时由于汉武帝的遗命以及他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在政治决策上也有着极大的话语权。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使得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朝堂上成为了关键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霍光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为了维护昭帝的统治，确保大汉王朝的稳定，他开始积极巩固自己的权力。在军事方面，他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他选拔了一批忠诚可靠、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充实到军队的各级指挥岗位上，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同时，他注重军队的训练与装备更新，使得大汉军队在昭帝时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这不仅为抵御匈奴等外敌的入侵提供了保障，也为霍光在朝堂上的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决策上，霍光逐渐掌握了主导权，他充分利用自己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在朝堂上积极推动有利于昭帝统治的政策。对于一些重大事务的决策，他往往能够率先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凭借着出色的口才与缜密的思维，说服其他辅政大臣以及满朝文武。例如，在对待匈奴的政策上，霍光主张采取谨慎的防御策略，在巩固边疆防线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分化匈奴内部势力。这一政策与汉武帝时期大规模主动出击匈奴的策略有所不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有效地维护了大汉王朝的边境安全，避免了因大规模战争而给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霍光对霍光的教育与培养也极为重视，他深知昭帝作为大汉王朝的未来希望，其成长与能力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霍光亲自挑选了一批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学者，担任昭帝的老师，教授他经史子集、治国理政之道。在昭帝的成长过程中，霍光始终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政治理念。每当昭帝遇到问题时，霍光总是耐心地为他解答，传授他处理政务的经验与技巧。在霍光的悉心教导下，
昭帝逐渐成长

0: 为一位有抱负、有能力的君主，为日后亲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霍光在继承政治遗产、巩固自身权力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其他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上官桀起初与霍光关系密切，但随着权力欲望的膨胀，他开始对霍光的主导地位产生不满。上官桀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削弱霍光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与桑弘羊等人勾结在一起，在朝堂上多次与霍光发生争执，试图在政治决策上与霍光分庭抗礼。面对上官桀等人的挑战，霍光并没有退缩，他凭借着自己在朝堂上积累的威望以及对局势的准确判断，果断采取措施应对。他利用自己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向昭帝揭露了上官桀等人的阴谋。昭帝对霍光极为信任，在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果断支持霍光，对上官桀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惩处。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霍光在朝堂上的地位更加稳固。他成功地消除了内部的权力威胁，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在经济领域也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的一些政策遗产，并根据昭帝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与改革。汉武帝时期，为了支持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专卖、军书、平准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也给民间经济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霍光上台后，对这些经济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他在保留盐铁专卖等重要政策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实施细节进行了调整，减轻了对民间经济的压迫。例如在盐铁专卖方面，他适当降低了盐铁的价格，使得普通百姓能够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购买到生活必需品。在军书平准方面，他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管，防止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秩序。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的实施，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昭帝时期的社会稳定奠定了经济基础。在文化教育方面，霍光也继承了汉武帝时期尊崇儒术的传统，他积极推动儒家思想在朝堂上的传播与应用，选拔了一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进入官场，参与国家的治理。他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仁政、德治等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培养官员的道德品质。在霍光的倡导下，昭帝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霍光继承的政治遗产还体现在他对大汉王朝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上。在他辅政期间，虽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注重国内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但他并没有忘记汉武帝时期开拓疆土的雄心壮志。他在巩固边疆防线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找机会，对匈奴等外敌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压力。他通过与西域各国的友好交往，加强了大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为日后大汉王朝再次大规模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政治生涯，是他继承霍去病托孤遗愿，逐步巩固自身权力，推动大汉王朝稳定发展的过程。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对昭帝时期以及日后大汉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自己的智慧与谋略，成功地应对了各种挑战，维护了昭帝的统治，确保了大汉王朝在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后，能够平稳地过渡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他的努力下，大汉王朝在昭帝时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国力与影响力，为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霍光的名字也因此与大汉王朝的这段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备受瞩目的重要人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24集，汉军战略的保守化转变。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国力强盛，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基础与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匈奴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高频率的主动出击。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率领汉军深入匈奴腹地，多次取得辉煌胜利，给予匈奴以沉重打击，极大地拓展了大汉的疆域，彰显了大汉的国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汉武帝统治后期，汉军的战略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呈现出保守化的趋势。在汉武帝统治前期与中期，大汉对匈奴的政策是以主动进攻为主导。汉武帝即位之初，便立志改变自汉初以来对匈奴长期采取的和亲与防御策略。他大力加强军事建设，扩充骑兵部队，积极训练士兵，储备大量的粮草与兵器。在这样的背景下，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得以率领精锐之师，一次次踏上征讨匈奴的征程。卫青七次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为大汉开拓了大片疆土。霍去病更是以其勇猛无畏的作战风格，两次深入河西地区，歼敌众多，使得匈奴从此远遁。漠南、吴王庭这些大规模的主动出击，不仅沉重打击了匈奴的有生力量，还彻底改变了大汉与匈奴之间的军事态势，使得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力南侵。但到了汉武帝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长期的大规模战争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果，但也给大汉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财力，导致国内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疲态，百姓们承担着繁重的赋税与徭役，许多地方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景象。同时，长期的战争也使得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匈奴的政策。从军事行动上看，汉武帝后期的大规模主动出击逐渐减少。例如，在李广利出征匈奴的战役中，虽然也有过一些军事行动，但与前期卫青、霍去病时期相比，规模与频率都明显降低。李广利第一次出征匈奴，率领数万大军深入匈奴境内，但最终因遭遇匈奴顽强抵抗，损失惨重而回。此后他又多次出征，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整体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这些战役的结果表明，此时的汉军在主动进攻时面临着诸多困难，难以像前期那样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战略决策方面，汉武帝后期开始更加注重对边疆防线的巩固，他下令在边境地区修筑大量的城塞、堡垒与烽燧，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这些防御工事的建设旨在加强对匈奴的防御，防止其突然袭击。同时，汉武帝还在边境地区屯驻了大量的军队，加强巡逻与警戒，确保边境的安全。这种对边疆防线的重视与前期以主动出击为主的战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汉军战略逐渐向保守化转变。从将领的任用与军事部署来看，也能看出这种战略转变的迹象。在汉武帝前期，卫青、霍去病等年轻有为、富有进取精神的将领备受重用，他们率领汉军深入匈奴腹地，展开灵活多变的进攻战术。而到了后期，一些将领的军事行动更加谨慎，缺乏主动进攻的勇气。例如，李广利在出征时往往会考虑到各种因素，行动较为迟缓，不敢轻易冒险深入敌境。在军事部署上，汉军也更多地集中在边境地区，采取防御性的部署，而不是像前期那样主动寻找匈奴主力进行决战。这种战略保守化的转变在昭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与强化。霍光深知国家经过长期战争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因此在对匈奴的政策上，他延续了汉武帝后期的保守策略，更加注重国内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在军事行动上，昭帝时期汉军几乎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主动出击，霍光主张以防御为主，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御力量，确保边境的安全。他下令对边境的城塞、堡垒等防御工事进行修缮与加固，增加防御设施的数量与质量。同时，汉军在边境地区的巡逻与警戒更加严密，对匈奴的一举一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旦发现匈奴有入侵的迹象，便迅速采取防御措施，予以坚决抵抗。在外交方面，霍光积极开展与匈奴的外交活动，试图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他派遣使者前往匈奴，与匈奴单于进行沟通与协商，表达了大汉希望和平共处的意愿。在与匈奴的交往中，霍光注重维护大汉的尊严与利益，同时也尽量避免与匈奴发生冲突。这种外交策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上，昭帝时期汉军更加注重边境地区的防御布局，在北方边境的各个重要关隘与战略要地都屯驻了大量的军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防御体系。这些军队不仅负责防御匈奴的入侵，还承担着维护边境地区社会治安的任务。同时，霍光还注重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与应变能力，确保在面对匈奴的威胁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昭帝时期的军事决策更加谨慎。

面对匈奴的挑衅时，霍光往往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才会做出决策。他不会轻易发动战争，而是尽量通过外交手段或者局部的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例如，当匈奴小规模侵扰边境时，汉军会采取小规模的反击行动，将匈奴击退，但不会进行大规模的追击与报复。这种谨慎的战略决策体现了昭帝时期汉军战略保守化的特点。汉军战略保守化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长期战争导致国内经济疲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匈奴自身实力的变化。在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多次打击后，匈奴虽然遭受了重创，但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逐渐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术，如游牧迁徙、游击、骚扰等，使得汉军在主动进攻时难以捉摸其踪迹，增加了作战的难度。同时，匈奴在一些地区加强了防御工事的建设，提高了自身的防御能力，使得汉军在进攻时面临更大的阻力。此外，汉武帝后期的一些政治因素也对汉军战略转变产生了影响。例如，巫蛊之祸使得朝廷内部动荡不安，许多重要官员受到牵连，政治局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朝廷难以集中精力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汉武帝后期对一些将领的不信任，也导致了军事指挥体系的混乱，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与作战效率。汉军战略的保守化转变，对大汉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转变使得国家得以休养生息，经济逐渐恢复。在昭帝时期，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如减轻赋税、鼓励农业生产等，国内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百姓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同时，通过加强边疆防御与开展外交活动，边境地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然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汉军战略的保守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汉王朝的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长期的防御战略使得军队缺乏实战锻炼的机会，士兵的战斗意志与作战能力有所下降。同时，对匈奴的过于保守的政策也让匈奴逐渐恢复了一些实力，对大汉的边境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此外，这种战略转变也让一些周边国家对大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大汉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有所降低。汉军战略从汉武帝后期到昭帝时期的保守化转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国家的实际情况，对国内经济的恢复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为日后大汉王朝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四魏晋的西域开拓计划，霍去病虽英年早逝，但其短暂而辉煌的军事生涯却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与推测，尤其是他生前对于西域的战略构想，即便未及完全施展，却依旧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从霍去病的军事风格与作战经历来看，他是一位极具冒险精神与战略眼光的将领，在对匈奴的作战中，他屡屡打破常规，率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深入敌境，以出其不意的战术给予匈奴沉重打击。这种作战风格反映出他善于把握战场局势，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追求在最关键的地点给予敌人致命一击。以此为基础推测，他对于西域的战略构想极有可能也是围绕着这种积极进取、主动出击的理念展开。西域这片广袤而神秘的土地，在当时对于大汉王朝而言，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是连接中亚乃至更远地区的重要通道，其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周边分布着众多小国，这些小国或依附于匈奴，或在匈奴与大汉之间摇摆不定。对于大汉而言，若能将西域纳入掌控范围，不仅可以斩断匈奴的右臂，削弱其在西部地区的势力，
还能够开拓

贸易通道，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提升大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霍去病生前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西域的重要性，在他对匈奴的作战过程中，尤其是在河西之战取得重大胜利后，大汉王朝成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通道，这为他进一步规划西域战略提供了现实基础。从他的军事行动轨迹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分析，他很可能计划以河西地区为前沿阵地，逐步向西域推进。首先，在军事布局上，霍去病或许设想在河西走廊沿线的重要据点设立军事要塞与屯垦区。河西走廊地势平坦，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他深知，只有牢牢控制住河西走廊，才能为后续向西域的深入发展提供稳定的后方支持。通过设立军事要塞，可以有效地抵御匈奴可能的反扑，保护交通线的安全，同时开展屯垦活动，既能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减轻内地的运输压力，又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长期经营西域奠定基础。这些屯垦区不仅是军事补给站，还将成为文化传播的据点，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融合，逐渐扩大大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其次，在对西域各国的策略上，霍去病可能主张采取分化瓦解与恩威并施的手段。西域各国众多，实力参差不齐，且各有其利益诉求，对于那些亲匈奴的国家，他或许计划通过军事威慑打击其嚣张气焰，迫使其改变立场。例如，对于一些公然与大汉为敌、为匈奴提供支持的国家，他可能会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出击，给予其军事上的沉重打击，以彰显大汉的军威。而对于那些在匈奴与大汉之间摇摆不定的国家，他则可能会采取怀柔政策，派遣使者进行沟通与交流，向他们展示大汉的强大实力与友好意愿，许以经济利益与政治保障，争取使其倒向大汉一方。同时，对于已经归附大汉的国家，他会加强对其的扶持与管理，帮助其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使其成为大汉在西域地区的忠实盟友。再者，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霍去病很可能意识到了贸易对于巩固西域统治的重要性。他或许设想通过开辟贸易通道，加强大汉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在他的构想中，可能会在西域设立贸易据点，鼓励中原的商人前往西域进行贸易活动，同时也欢迎西域各国的商人来到大汉。通过贸易，不仅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还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加深文化交流。他深知，文化的影响力是深远而持久的，通过传播大汉的文化技术与价值观，可以逐渐改变西域各国人民的观念，使其更加认同大汉的统治。例如，他可能会推动中原的先进农业技术、手工艺技术在西域的传播，帮助西域各国提高生产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也会引进西域的特色产品与文化元素，丰富大汉的文化内涵。在军事行动的推进节奏上，霍去病可能计划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他不会贸然深入西域腹地，而是会先集中力量巩固已占领的地区，确保后方安全稳定。在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屯垦区建设完成后，他会以此为依托，逐步向西域的东部地区拓展势力范围，通过与当地亲汉势力的合作，建立起一系列的军事据点与情报网络，对西域各国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与掌握。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再发动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逐步征服那些尚未归附的国家。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既能保证军事行动的成功率，又能避免因战线过长而导致的后勤补给困难与军事风险。此外，霍去病还可能考虑到了与其他势力的联合与合作。在西域地区，除了众多的小国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游牧部落与势力，

0: 他或许设想与这些势力进行联合，共同对抗匈奴。例如，他可能会与一些对匈奴统治不满的游牧部落取得联系，许以利益，说服他们与大汉军队一起行动。通过这种联合行动，不仅可以分散匈奴的兵力，削弱其抵抗力量，还能扩大大汉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为后续的统治奠定更广泛的基础。从政治层面来看，霍去病可能希望在西域建立一种类似于郡县制的管理体制，但又会根据西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他可能会在一些重要的城市与地区设立行政机构，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同时保留当地一些原有的部落首领与贵族的地位，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与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既能实现大汉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又能减少因文化差异与政治变革带来的阻力。在官员的选拔上，他可能会注重选拔那些熟悉西域情况、有治理经验且忠诚于大汉的人才，确保行政机构的高效运行。在后勤保障方面，霍去病必定深知其对于长期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他可能计划建立一套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确保军队在西域作战时能够得到充足的粮草、兵器与装备供应。除了在河西走廊设立屯垦区解决部分粮食供应问题外，他还可能会组织专门的运输队伍，通过官道与驿站将内地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同时，他会注重在西域当地建立物资储备库，对缴获的敌军物资以及从当地购买的物资进行合理储备与调配。在医疗保障方面，他可能会配备专业的军医队伍，跟随军队行动，为受伤的士兵提供及时的救治。霍去病对于西域的战略构想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他的这些构想若能得以完整实施，必将极大地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使大汉王朝的势力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更加稳固。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的英年早逝使得这些未竟的西域开拓计划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成为历史的遗憾。但他的这些构想却为后世的统治者与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对大汉王朝后续在西域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大汉王朝的历代统治者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与发展了他的理念，继续为开拓与巩固西域地区而努力奋斗，使得西域最终成为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11号星期五，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都看零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续来关注哈马和马博会的消息内容。那近日呢，随着2026年哈尔滨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盛大开园，那今年的哈马的赛前领悟工作也正式的启动，最快不到三分钟，平均速度不到五分钟就能够完成全部物品的领取。9月10号到12号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装备发放展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举办，那参赛选手呢可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免费打卡。与此同时，哈尔滨的十余处重点的景点也同步推出了哈马跑友的专属特惠政策。本次哈马博览会为期三天，领悟和展会开放的时间呢是从9月10号的10点钟一直到18点，然后9月11号的10点钟一直到20点，以及9月12号的9点钟到22点。

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每周五我的故乡我的城的特别直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依兰县永军米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龙江产业的发展故事。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0: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在松花江奔腾的浪花里，有一座城市的味道。从中华老字号的百年守望，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突围，从黑土地上的粮食精深加工，到青年创客的梦想起航，每一家企业都是哈尔滨制造的名片，每一个创业故事都是这座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一起在路上，听哈尔滨制造，听优企之声。每周五9:20，与城市奋斗者同行。

0: 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925一起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925一起在路上的特别直播节目。我们在每个周五将会推出特别直播节目，那这档栏目呢，也是我们联合哈尔滨市工信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推出打造的一场企业专访的节目。我们聚焦哈尔滨本土优秀实业企业，挖掘实体经济专特经的新企业成长的故事，来展现哈尔滨县域产业制造升级、乡村产业振兴、粮食安全保障企业力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与合作价值。在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宜兰县永军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立峰。安总呢将会和李妹妹做客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扎根寒地黑土、数字赋能稻米产业、守好大众餐桌、助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在上两周的时候啊，已经到了我们的宜兰县永军米业，我们提前呢跟安总见了面，并且呢我们到他的工厂去，到田间地头去，也了解了我们宜兰县的永军米业从生产产到包装到加工到销售的一个全渠道的一个链条。民以食为天，那粮食生产安全呢始终是重中之重。那在哈尔滨宜兰三江交汇的地方，也正好是孕育出寒地黑土优质米面的一个良好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是宜兰县的永军米业。宜兰县永军米业呢是深耕粮食加工20余年的专特精新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从原粮收购、存储、仓储，一直到智能化的精深加工，完全是立足于县域粮食发展的优势，用数字化来改造传统的米业，既为耕者谋利，也让食者健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企业背后的故事。其实从上两周我们到安总的企业之后，就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智能化。其实我们也能感觉到，比如说传统我们孕育大米的方式，或者是粮食收割的方式，是，大多数需要借助人工啊，或者说我们简单的这种机械化。但现在我们产业基本上已经达到了70%-80%都能够是智能化的一个改造了。那我们今天请来了企业的年轻的一位负责人，来跟大家讲一讲一家老企业的深耕力量和发展。那其实我觉得咱们米业也是正好扎根在宜兰。那宜兰作为三江平原西部的一个产业大县，那本地的一个比如说地理优势啊、黑土啊、水源条件呢、对稻米品质都带来了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这样的优势对于咱们本土的粮企发展来说，可以有什么样的原材料的一个保证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永军米业的代表，非常荣幸做客925一起在路上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们扎根宜兰20余年，依托寒地黑土资源，坚持数字化改造升级，用心做好每一粒大米，守好大众的餐桌，助力的县域粮食的高质量发展。
0: 嗯，来，就是等于是我们完完全全是通过比如说是在本地种植，然后和本地来合作。我们的厂房厂址就是在宜兰县，扎根了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对，是的。宜兰这个坐落于把整个三江平原的西部，
0: 嗯，
1: 是哈尔滨呢重要的一个产粮大县。
0: 嗯，
1: 气候水土条件呢非常适合优质这个茎稻水稻的一个生长。
0: 嗯，
1: 我们县呢属于是黑龙江的第二个季温带，多年平均呢是季温能达到2600到2700多个小时，无霜期可以稳定在137天到144天，充足的季温和适中的无霜期，让我们本地的水稻吧拥有非常完整和充沛的自然生长周期。同时呢，我们这里非常珍贵的这个
0: 黑土、
1: 啊、
0: 寒地黑土、
1: 对，寒地黑土、有机质呢也是含量比较高，土地天然肥沃，依靠这个松花江、牡丹江还有沃肯河三条江河交汇之处啊，
0: 嗯，
1: 哎，全程使用江水灌溉，然后呢无污染，再加上北方独特的气候特点，
0: 嗯，
1: 昼夜温差还非常大，水稻灌浆充分，包括这个晚上的气温低，能够杀死很多这个田间的这个虫卵的病毒，
0: 嗯，
1: 哎，
0: 所以它整个的种植过程是更绿色的。可能大家提到大米就会想到 五常的大米，
1: 对，
0: 但是其实依兰县的大米拥有着多重的得天独厚的大优势，包括我到您的厂子我也会看到咱们大米是那种圆粒儿的，然后它那个稻米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非常的光亮，就是品质是特别棒的，是吧？
1: 对，就是依兰吧，它跟五常的区别在于哪里呢？五常是属于咱们整个黑龙江哈尔滨地区的一个第一级文了，依兰呢是属于第二级文，但是第一级文呢，它这个粮食的这个整体的米率啊，它不如第二级文的米率比较高，因为呢依兰是产量大县，
0: 就是咱们产量就是综合来讲肯定是从气候啊地理条件来讲会更大一些，
1: 对，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依兰总共是326万亩土地，当中有70多万亩是重要的水田，像五常呢是240多万亩呢，基本上吧都是全域这个是种植水稻，所以种植结构特点不一样，依托我们依兰本地的这个就是丘陵加平原地带呀，所以说能够保证咱们国家的粮食的一个主体安全，再加上有一些优质的粮食能够提供给老百姓，餐桌上去吃去品尝，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除了我们黑龙江的五常大米之外，依兰县的大米也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大优势的。那在今天呢，我们也了解到了永菌米业。那咱们企业是从2004年开始就是注册的，对吧？
1: 对。
0: 您属于是，比如说是爷爷姥爷那一辈儿，然后到爸爸那一辈儿，然后再到您，属于是三代人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企业，对吗？
1: 对对对对，是的。
0: 那我们从深粮加工行业已经驻扎了21年的时间了，给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做专注稻米的一个精深加工？这个跟我们正常的这个想法可能不是很一样。我们把智能化、把精加工加入到了我们米业的发展当中。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和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好的，我们企业吧是04年是注册了，但是在04年之前的时候呢，是通过我的母亲是15、16岁就开始接触这个了
0: 啊。
1: 然后呢，我母亲跟我父亲在一起结婚之后呢，那个时候正好是90几年，随着粮食改革开放，这个行业这个粮食才允许往外卖，就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咱们哈尔滨的粮都不允许卖到，比如说是这个加盟
0: 其他的地方，
1: 或者是这个牡丹江地区都不是不允许的，这粮食只能是本土消化，然后随着朱镕基总理在粮食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依兰的大米就可以往外流通的就更多一些了，一晃吧，就是做这个行业也是20多年了。当初呢，因为是生长在老家依兰的农村，后面吧就是全都是这种农田水田，所以我们也是只能守着这个大自然和老天给我们的资源去吃饭，
0: 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假如说要是不做深加工的话，可能也不一定能有咱们现在的一些品牌的效应，包括从众多的这个粮食企业当中，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发展。因为我知道不仅仅啊，咱们要是在本土去售卖这个大米，我们其实也会跟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企业做合作，然后我们通过电商的平台也不断的拓宽我们的这个销量渠道。最开始是什么样的契机，这个点让我们去做到这个深加工呢？从粮食的粗加工来做到深加工呢？
1: 最开始的时候吧，是就是这个从初级的农

0: 农产品加工设备啊，
1: 嗯、
0: 比较粗糙，都是那种、自己做的手动改的。那时候粮机设备匹配也不是很完善，
1: 嗯，
0: 然后加工出来的大米吧，它这个精度、白度都不够，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粮食遭损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随着这个慢慢有粮机的设备出现了，再加上我们主体的一个对粮食的一个安全和品质的一个认知、
1: 嗯、
0: 有好的设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给它采购回来，然后不断的呢就是上外面去学习，看看这个怎么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我们吃个米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石子儿进去了，或者是有没有脱壳没有扒干净的一个稻谷在里面、
1: 嗯、
0: 都会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卸给老百姓上餐桌保证粮食安全的时候就得不到，
1: 嗯，
0: 得不到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得需要不断研究粮食加工的技术，
1: 嗯，
0: 通过一点一点的提升，到今天可能是变成了完全这种数字化、智能化，达到了70%-80%、六七十。
1: 我来给大家说说啊，我们的一些所获得的荣誉。其实我是觉得，对于一家粮食企业来讲，这些荣誉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2026年的时候，曾经获得了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还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还有创新型的中小企业。那作为这些企业，我们通过不断的转型和完善，到现在我们除了来深加工大米之外，我们还拓宽了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发展的业务呢？
0: 嗯，作为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我们打造了稻米的全产业链，
1: 嗯，
0: 业务涵盖了优质的这个精稻原粮收购，
1: 嗯，
0: 粮食智能仓储，还有这个稻米的精深加工、
1: 嗯、
0: 多规格这种不同包装的成品大米，然后呢品牌销售是5个板块。我们在一兰周边啊选用收购的原粮的都是我们跟老百姓去订单种植的，然后呢可以完成粮食这种品质保管。智能化车间呢是负责给我们这个大米啊进行碾米、分级、色选，然后定量是真空包装还是编织袋的包装，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生产是大宗的粮，就是普通像这种市场流通的真空的这种礼品呢，就比如像我们团购啊，还有礼盒这种小包装的，就属于的是逢年过节送亲友。然后呢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一直是原先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是做了有20多年的线下，
1: 嗯，
0: 现在是我是属于这个粮食第三代，也是年轻人，
1: 嗯，
0: 要结合这个国家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所以说就是线上线下呢同步去布局，
1: 嗯，
0: 线下呢有做一些商超、事业单位、学校、机关、食堂，
1: 嗯，
0: 像其他的像这个山东市场啊，还有这个河南、广东、广西，我们同样是做线下的经销商。然后呢
1: 其实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来讲，可能大多数大家对于一些粮食企业，我们基本上就是收粮啊，然后呢我们进行这个分级、选色再包装，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外生产。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生产商，不仅仅是制造商，我们未来还要做的是一个销售商，就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都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一个运营。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我们为大家展示了我们在上两周呢去到永军米业拍摄的一些视频内容。我们到现场给我的感觉就是颠覆了我对传统米业的一些想法。大家可能会觉得会有很多的人工的力量，然后在上面呢不停的来选米来进行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走入到您家的车间之后，发现完全的就是机械化作业，整个的一个厂房，我只看到了在厂房里面的一两位的工人，他可能会看一下色温呐、色度啊，包括一些情况啊，来进行对，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了解一下，作为专精特的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示范企业，打通这种稻米的全生产链条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呢也为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很多人印象里其实米业就是传统的一个产业，那刚才听了安总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永军米业它其实在2022年已经完成了整条的精节米的一个生产线的智能化升级，搭载一个专业的术语啊，叫做 PLC 全自动数字化的一个车间。这个 PLC 全自动化的车间呢，用我们听众的话来讲，就是这样的生产线会给我们吃到的大米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 PLC 生产车间究竟是什么？
0: 是这样，以前吧，这个传统的米业呢，很多环节依靠的都是人工去操作，

0: 又进行了产线改造，
1: 嗯。
0: 把 PLC 的车间拥有了整个车间，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人去解决这个看机器的问题了，完全用电脑、用程序去解决了。
1: 所以就是等于是，从稻谷的生产分级，完全就是由机器去操控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在下方呢为大家展示了整个的这个设备运营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见了这些设备在运营之后，能够保证我们的大米的食品安全，效率更高了，生产的效率也更高了，大米的品质也更稳定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咱们也大大缩减了人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就是让我们的，工人们在更有效的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一个力量。那么产线配备，捷讯，包括有美亚光电 AI 的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米，它通过一个设备里面，它是完全可以用 AI 来进行筛别的，对
0: 是
1: 吧？
0: 的，是
1: 什
0: 的，
1: 么样的米好，什么样的米
0: 每一
1: 不
0: 粒大米
1: 好，
0: 都可以，对。
1: 每一粒大米都是经过金筛选的。那2026年的时候呢，企业又升级了后端的仓库的一个仓储运输，引进了不二越机器手，包括全自动的包装设备。那这些硬件的升级，解决了我们行业的很多的痛点，那么通过这些上了设备之后，我们的品质生产效率有哪些提升呢？
0: 传统原先加工大米的时候，没有色选机的时候，都需要靠人去挑，然后呢靠比重筛去选。但是呢，它对于粮食有一些黑头啊，或者是加工农户在地里面的时候有石子儿、
1: 其实分辨不太出
0: 铁
1: 来的。
0: 屑，然后呢保证不了粮食的安全，然后呢出现色选机这个能够解决粮食，能保证这个品质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把它进回来就可以解决大米的黑头啊、黄粒儿、石子儿啊，全部由电脑来去解决。设定好程序之后，它现在都是不是设定好了，它会实时根据粮食这个里面有杂质、异物的时候，它自己进行调整。这样的话，可能人在电脑啊或者人在看不住的时候，它色选机本身自带的一个 AI 就可以帮我们解决粮食的一个色选的一个安全。
1: 就是所以说，经过这一套的设备运行下来啊，在我的感觉就是，所有的大米的大小都是基本上一样的，然后色调也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剩余的一些不太好的东西，完全就是给它筛选出来了。
0: 筛选出来。
1: 那这样的话，我们拿到手的这个大米，它无论是从品质，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也完全的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其实这样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对吧？比如说我们人工挑选，它需要浪费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说我们上这种 AI 智能之后，那整个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的速度是不是也效率提高
0: 速
1: 了？
0: 度，因为啥呢？色选机是它这个是靠气压、靠这个光电感应去识别大米。人吧，就是他手挑不过来，手接触大米也不安全、不卫生。如果要是单纯都靠人去挑，那你可能雇人雇不了那么多。再一个呢，每个人都去接触大米也不好。
1: 对，
0: 完全的，我们这个大米在加工过程当中进入色选机到成品，是人接触不到的，都是由数字用气动的设备去解决剔除。所以说这样的话是更安全，产量更大，更能保证粮食安全。
1: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一套的设备，只需要我们收完粮食之后，就把这个大米全部的放在这个全自动化的 AI 里面，然后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大米的形态，然后包括是不是我们会在上面也会要求它，比如说我们要选什么样的大米，不要选什么样的大米，这些都可以进行
0: 可
1: 设
0: 以，
1: 置的
0: 参数是根据咱们的这个
1: 需
0: 销
1: 求。
0: 售定制，对。
1: 那就很好啊。那我们现在呢，企业的产能规模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天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产能？
0: 我们现在智能化这个生产线呢，净计每一天能够加工一天一宿啊，24小时做成加工240吨。
1: 240吨。
0: 对，年加工的话可以达到6至8万吨，根据每年这个粮食这个水分和米率。然后呢，后端配套的真空设备啊，还有这个钢板仓是存原粮的。这样的话呢，这个粮食进入车间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不用人了。依托这整套这个仓储配套和加工呢，就能做出来消费者需要的真空米、电商需要的小包装，还有礼盒这些东西，
1: 它都可以精准的来进行分类，
0: 可
1: 就
0: 以，
1: 是
0: 对。
1: 不用说我们再经过人工啊进去呢，其实这样就是非常方便。比如说一些企业，我就是需要什么样的米，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购买的订单，那它可能 就不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我们要买100斤的大米，买多少10斤的大米，但是那种小包装的我们也完全的可以达到精细化的一个操作流程了，就不用再加上人工的这个分类了。
0: 小包装也是自动的，
1: 小包装也完全是我们呢看到现场的工人他可以参与到的这个工种的项目。

0: 目是什么呢？
1: 现在的工人就属于人工去挂袋儿，然后呢，人工去码垛，然后我们这个新车间大概应该是在今年的11月份弄完。弄完的话呢，就是连机器里面上袋儿接粮食的时候都是全自动，包括粮食出来的时候贴单、电商发货，包括去码垛，全部由机械手来完成。目前还在改造之中。
0: 对，因为我们到现场看到了，就是最后那个。就是加包装的时候，是有工人他往上放那个袋子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后续今年还会有更多的设备，对吧？
1: 对，今年又上了7、8台这种全自动的都是。
0: 啊，那完完全全我们最后在那个小车间看到的工人就都不需要了，就完全是从生产到包装出来的，那这样的精准率也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大家买到米的这个品质其实也会更高了。那我们的企业呢是地处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属于是三城的一个交汇处，交通啊、物流啊都很好，同时呢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粮库的资源，那这种区位优势在原粮的一个采购、物流发货和抗原材料市场波动方面肯定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个帮助的啊。因为它很便利，你发哈尔滨也很近，佳木斯也很近，七台河也很近，是吧？
1: 对对对对。一兰呢地处哈尔滨佳木斯和七台河这个交汇之处，也是三江交汇之处。也是整个哈同的这个咽喉要道，陆运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方便的。周边呢水道都是连片的，粮源也非常多，采购半径比较大，原粮也是比较灵活，发货就不用说了，可能铁路的话我们走华南，走七台河，走汽运的话那就是说一路往这个南走的话都是非常方便的。包括这个周边的高速配套也是比较多的。
0: 那很好。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在当地去小麦，我们知道其实您家的企业也跟很多的省外的一个大企业有合作，是吧？现在我们常年有合作的这个企业项目都有什么呢？
1: 有像海天集团我们在合作，包括陕西的陕凤面业他们也在做，包括原先跟中石油也在做一些个礼品这些。最大的核心的两点就是我们的标准化品控能够做到稳定，还有按期交付，不能耽误大型企业的这个采购。而且再有就是大客户呢，他们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质量标准。每一次米我们出厂的时候都要做批次的检测，合格才可以发，完之后还要留样封存。多年下来呢，建立了一个全程的这个质量追溯体系。从原粮啊、成品入库都有完全的记录，保证所有的品质能够达到稳定。
0: 所以也算是给我们企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因为你跟大的企业去搞合作，他们肯定对咱们的这个考验交付能力啊、品控方面会更高的一个新要求，
1: 也是一个考验提升。
0: 那我知道咱们在看您的那个宣传标语的时候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叫为耕者谋利，让食者健康，立足于县域的这个粮食发展。那么我们除了要助推全国的这样的产业发展之外，咱们是如何联动本地的农户来助力我们地方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呢？
1: 就是我们在宜兰本地也是20-30年了，
0: 很有名儿。
1: 就是跟这个农户啊建立了这个，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农民出身嘛。然后再加上呢，常年敞开收购本地水稻。跟农户呢都有这个稳定的这个合作。然后农户呢也会在我们这儿买大米。每一年的农户会跟我们沟通，看今年市场这个方向是什么，我们需要
0: 什么样
1: 什么样的种子。我们会给他介绍一个合适的种子，引导农民去提升这个优质粮食的一个作业。能够让老百姓呢把粮价卖好，粮食也卖好。还能让老百姓挣到钱。然后呢就是在扩建加工啊、仓储这一块呢，还给本地这个农民提供一个好的就业岗位。
0: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很好，因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对，连农带农。
0: 对，我们把更多的手段、更多的就是技术方面的东西交给我们当地的农户，那他们也会更多的去展现产业的一个风向标。其实现在吧，我们的就是消费者，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在买大米的时候都背过去多少斤多少斤，就这成袋子就那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在市面上所卖的大米，或者说我们家庭吃的大米呢，随着80后、90后也90后也成为了我们现在家庭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这一类的人群可能我们去购买大米的时候就不会买特别多，可能家家户户呢我购买大米的时候我会常买常新，然后我可能会买那种小包装的。那消费者对于大米的需求就也越来越多元化了，它不仅仅要吃白颜色的大米，它可能还会尝试糯米等等更多的一些品牌。那从大宗的散米到真空的精品到礼盒的包装，那么我们企业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黑龙江寒地大米未来的一个市场的前景呢？其实我知道您也是不断的在

0: 做电商，在网上有很多的销量，是吧？因为我去采访您之前，我是听他们说，他们说他们家其实做的最好的是在网络上做的特别的好，对吧？
1: 是的，也是因为一些机遇吧，就是这个小包装的，从原先老百姓要吃饱，到现在吧要吃好。然后呢，原先像咱们小的时候，可能买这个粮食是买一大袋子，回家一直吃
0: 存着。
1: 但是那个时候呢，粮食吧，它在相对的这个环境当中，它是需要呼吸的。
0: 嗯，
1: 这个期间如果说是它这个粮食生虫了，对人也是不健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这个小包装是呢，是有真空的。
0: 嗯，
1: 真空是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的。
0: 嗯，
1: 我们吃一袋打一袋。
0: 嗯，
1: 而且呢，现在的人运动量啊，就是也不是说完全这个大米主食化，可能就今天晚上跟朋友出去聚会。明天早上吃个面了，这个大米可能买了，
0: 选择也更多元化了。
1: 吃的少呢，这粮食一坏，就造成了人身体的不健康。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定制了这种氮气和真空的，让消费者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去选择他自己适合的产品，不同的重量。
0: 今天呢，925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永菌米业负责人、总经理，安立峰安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龙江本土企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一个传统的农业企业是如何运用智能化的手段来不断拓宽自己企业的一个销路的。其实刚才正好说到了这个大米储存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想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听了这么多的专业知识，那么如果说，因为我们知道宜兰本土的这个米业，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产出来的米跟长粒香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圆圆很饱满的大米，对吧？
1: 对，有圆有长。
0: 还又圆又长。那么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如何来辨别什么样大米是真的，什么样大米是假的，什么样大米是新米，什么样大米是陈米，有没有些这方面的小技巧？就是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
1: 这个不管是圆粒儿、长粒儿哈，这个因为啥呢？是根据订单种植。然后呢，消费者就是给个小建议，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拆开外包装的时候，通过观察口，因为米都有观察口的，看一下粮食的这个胚芽。胚芽呢是整个控制加工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一步。如果好的这个米磨掉了之后，这个胚芽它那个地方是没有变质变色的
0: 啊，就是不是那种发黄的。你看那个胚芽，就那个小点儿的位置，要一旦是那种发黄了，或者那个形态不对，那这个大米肯定就不
1: 也
0: 好。
1: 不是，它这个有流胚米和这个普通的精米。如果说我们选购的是国家标准的这种精米，1354国家标准，它这个流胚率是不能超过国家标准的5%的。这是国家的一个标准。再就是呢，散米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可以去闻一闻气味，或者是用这个嘴哈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反那种霉的味道。
0: 用嘴哈一下，就是或者是说你
1: 就
0: 闻一下气味。我们
1: 嗯。
0: 很鲜的米，它是有那种自然香气的，没有那种您刚才说的霉味儿和哈喇味儿，是吧？
1: 对对对，这是我们在就是自己家吃米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观察这个米是否有去变质的时候，可以通过这几种方法。然后再就是自己家的米吃不完的时候，尽可能的是把它封好，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我们可以买点那种花椒，这些东西放到散米里，这样的话防止虫子去把这个咱们这个好的大米给吃坏了。
0: 还是避免阳光的照射，避免太潮，我们正常可以放在冰箱的那个冷藏层里是可以
1: 的，对，就冷
0: 是
1: 藏
0: 吧？
1: 保鲜就可以。我需要吃的时候可以拿个米桶装出来，这样的话就保证粮食的一个新鲜。
0: 那刚才教了大家几招啊，我们首先得看，然后再闻。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讲究。但是很多就是收音机前，比如说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他比如说这个大米我放了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吃完。然后这个大米大概可以保存多长时间呢？
1: 其实粮食这个在常温环境下放个8个月1年没问题。像有些年龄大的人，他不想粮食浪费，
0: 对，
1: 粮食
0: 三
1: 浪
0: 两
1: 费以
0: 年
1: 后
0: 他可
1: 吧，
0: 能都。
1: 对。但是这个粮我们建议怎么办呢？比如说不想丢掉，买少一点新粮，跟这个家里面剩下这些粮食跟它一起去蒸，这蒸煮。然后再就是呢，把这个大米呀放到水里多泡一泡，泡一泡在入锅之前呢，用手尽可能去搓一
0: 搓，搓一
1: 搓。
0: 搓，
1: 因为这个粮食它表面呢是有这个油糠和白糠的，这个糠在一定的温度下，尤其过氟，它会产生酸败，产生酸败以后就会产生细菌，人吃了可能大人还好一些，你可能老人呢、儿童啊、小孩啊，吃了之后就会比如说肠胃不舒服、拉肚子，都会造成这种情况。还是我建议就是勤买，
0: 对，
1: 少买。
0: 少买，勤买。
1: 因为粮食现在购买也方便，楼下的超市啊、网上啊，还是说社区里面都
0: 都
1: 是比较
0: 有，
1: 方便
0: 对，就勤买。 哎，那您家的这个企业的品牌，叫什么名字？
1: 我们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网络品牌，叫黄道吉，
0: 黄道吉，
1: 黄水道的道，吉祥的
0: 吉，吉祥的吉。
1: 还有一个是我们做线下流通的，叫苏木和。
0: 苏木和就是这两个品牌，全都是您自己的这个品牌，都是在咱们这个厂子里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的，
1: 对
0: 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在网上是可以买到的，
1: 可以买得到，就是在这个淘宝搜索黄道吉，
0: 黄道吉，
1: 拼多多，还有这个抖音都可以的。
0: 啊，我们也会有这个。直播吗？有会直播吗？
1: 有的时候会有不定期直播，在马上新粮下来了，再有20多天，到时候我们可能会
0: 开专场的这个直播内容，
1: 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收购情况啊，粮食这个丰收情况，到时候可以借助咱们店这个
0: 交通广播
1: 宣传宣传，
0: 你可以来给我们听众，主要是弄一期专场，这样的话这个价格方面就是必须得是便宜的，这种专门给我们角儿我听有一个特惠价，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工厂直营没问题，
0: 那很好。今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又听到了一个商机啊，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永军米业的一个品牌，一个叫黄道吉，一个叫苏木和，
1: 对，
0: 就这两个品牌。那未来啊，我们企业下一步在生产升级啊，包括产品发展、和市场合作方面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我们还是继续的秉持着线上加线下，或者说我们新技术手段有什么样的投入？那未来我们是不是也会借机向全国各地的这个商贸的小伙伴也发出邀约呢？
1: 会的，就是我们会持续推进这个产线啊，还有种植品种啊，这个数字化的升级和改造。因为呢，我们这个国家的工信，包括咱们哈尔滨市的工信呢，一直在积极完善咱们这个黑龙江种植，这个整个是农业的一个种植比较大的一个省份嘛，推动我们当地加工的这种企业呢，把这个智能化提升上来。因为国家进入老龄化，这个人员培训标准化吧达不到，所以说一直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方针，然后呢线上线下必须同步结合。就像咱们国家也是一直在讲提供啥呢，互联网线上线上共同去结合，然后也希望这个采购单位、品牌方，还有咱们的这个消费者、老百姓，到我们永军米业实地考察，我们
0: 可以去看一下，
1: 可以看一看大米是怎么加工生产的，粮食是怎么种植的，完了呢，也可以欢迎有意向的人去做品牌定制，大众粮油的合作，携手把我们一篮这个黑土优质大米，能够更好的面向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0: 也让全国各地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黑龙江的本土的优质的企业。
1: 925
0: 一起在路上。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伊兰县的永军米业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用专业的技术手段来赋能传统米业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那未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永军米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今天的925，我的故乡我的城一起在路上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那下周的时候呢，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本土的优质企业，我们也是感谢哈尔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925交通广播联合为我们推出的这档哈尔滨制造优企之声的栏目。好了，安总，再会。
1: 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广播剧场，
6: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7: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6: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一集，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10点，哈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前几天，就在哈市共乐区的主要街道的显眼处，已经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并不是中心区，并没有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以所谓的显眼之处，那就是人行道的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面墙而已了。正值文革期间，

0: 这样的墙上早就贴着很多层的大字块或者是大字报了。风撕人扯，就像叫花子的破棉袄，一份新的布告就这样贴在这样的墙上。当年在哈市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二十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张大白纸了，所以也就完全不用陪衬了。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1: 当这七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2: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1: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3: 我的帽子可以吗？
1: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2: 你舍得？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2: 他跟你说话了吧？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2: 说啥了？
1: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2: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得。
1: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2: 发车，
1: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
0: 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这一次死刑犯涂志强所在的单位木材加工厂也去了十几个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照惯例，作为一个单位必须要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的。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的青年工人更应该来接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现场教育。有的人是愿意去的，有的人无所谓愿不愿意，而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意，他是周炳坤。
1: 周炳坤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炳坤大两岁，周炳坤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炳坤坤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炳坤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

0: 炳坤儿，其实哈，你最应该去。
1: 周炳坤不解地问：“
0: 为啥呢？为啥我就最应该去呢？”
1: 厂长回答：“
0: 你俩好朋友嘛。”
1: 周炳坤嗫嚅道：“
0: 我俩的关系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1: 厂长摇着头说：“
0: 好的程度另论啊，反正你俩是朋友，这点没错吧？毕竟朋友一场。你呢，还是去一下吧。”
1: 周炳坤固执地说：“
0: 我看不得这种场面，我怕做噩梦。”
1: 厂长也固执地说：“
0: 那做噩梦就对了，那对你的教育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1: 周炳坤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0: 反正啊，谁不去都行啊。炳坤啊，你是必须去的。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1: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2: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1: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3: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1: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又听两个厂里的人说：“
2: 哎，看见没？看见没？那个，那个第五个，那边数第五个，准是秃着墙，就是他，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吧。哎，你看，都跪下了，哎，跪下了。”
1: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3: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1: 忽然想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天黑后，大约9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了几点鬼火。在死刑执行地那儿，实际上是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0: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
5: 大哥，你别这么想哈，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
0: 是，大哥，你别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
5: 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啊。我作为大哥，
0: 我，哎，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
5: 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0: 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5: 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0: 大哥，你啥意思吧？你啥意思？只管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1: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扫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也扫起在半空似的。他们就都把头凑一块堆儿埋了下去。狂风过后，一个个拍打着身子站起来，低头默哀。片刻，走了。
2: 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周炳坤的家住在街头，是那条小街的第一户。1972年，周家只剩下周炳坤和他的母亲两口人了。那个时候，周炳坤的父亲已经是建筑工人，身在大西北。而周炳坤的哥哥周炳义，文革前是市一中的高三学生。他本是要考大学的，父母也支持。文革一起来，周秉义的大学梦成泡影了。上山下乡之前，他是逍遥派，除了躲在家中偷阅禁书之外，再就是与自己的同班同学郝冬梅谈恋爱。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副省长，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郝冬梅自己也不愿意死乞白咧地加入，所以也只能是逍遥派了。
1: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儿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炳坤和姐姐周荣以及周荣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就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他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2: 周炳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首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哈市举办的音乐会。周荣的追求者蔡晓光是哈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的头头。蔡晓光的父亲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了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荣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热，周荣甚至不承认他俩是恋爱关系，多次对家人强调仅仅是朋友，而且是一般的朋友关系。蔡晓光经常来周家，与周荣、郝冬梅一起听周秉义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名著。他虽然是技校造反派的头头，但是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格的嘴脸，起码在周荣和周家人面前从来没有那样过。相反，他表现得特别有礼貌，有教养，文质彬彬。周秉义与冬梅讨论的时候，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地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和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
1: 那一天，蔡晓光说完他的看法后，周家的三个儿女

0: 一时都低着头，默不作声。在哥哥、姐姐和郝冬梅面前，周炳坤自愧没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也没什么个人观点可言，只有默不作声的份儿。但他极喜欢听哥哥们的讨论，觉得比听年长于自己的人闲聊天有意思多了。他是幸运的，也明白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把那种幸运的时光当成幸福的时光来享受。周秉义沉默片刻，用小指挠挠腮，抬头看着郝冬梅问：“
1: 冬梅，你认为呢？”
0: 郝冬梅想了想说：“小光的看法不无道理，在俄语里，和平一词的词根不是社会吗？那么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理解为战争与社会，战争与人。”
1: 蔡小光又说：“我还认为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受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很大，也可以理解为反映革命与人的小说。他的主人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而是被裹挟到革命洪流中的，特别是他后来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可以看成是他对革命与人这一主题意犹未尽的补白式的创作。”
0: 周秉义听完他的第二番话，没再低下头去，而是继续微眯双眼注视着他，直接问道：“
1: 那你对格里高利这个人物究竟怎么看？”
0: 蔡小光立刻回答：“
1: 一个身不由己而又不甘心于身不由己的人物。”
0: 低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小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秉义说：“
1: 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是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
0: 周荣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原来蔡小光听到了卖冰棍的老太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根冰棍，还都是奶油的。
1: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道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坤实在按耐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悠悠地说道：“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起把目光注射在了他的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秉坤既然已经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地倾吐了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到了几段。他像要与谁争吵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没有哪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一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的冷漠，你觉得这公平吗？”
0: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1: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坤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为婶儿。婶儿坐下之后，看着周荣和秉坤说道：“
0: 哎呀，当着他姐弟俩，我的话到嘴边了，还不好讲了呢。”
1: 周荣是冰雪聪明的人，婶儿一进门，他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等母亲开口，他就微笑着说：“
0: 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1: 这位婶儿俩手一拍，夸奖着说：“
0: 哎呀，你个周荣，料事如神呐！”
1: 不等他说完，周荣爽快而且无所谓地说道：“
0: 婶儿，打住，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我们俩，我走。”
1: 秉坤大声说道：“不行，我姐刘成，我走。”周母心烦意乱：“
0: 哎呀，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
1: 那位大婶儿是很识相的，看这个样子，她站起身便

0: 边走边说。
1: 哎，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儿，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哎，我呢，还得到钱塘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啊。
0: 婶儿说此话的时候，一脚已经在门外了。母亲流泪了，她看看女儿，又看看小儿子。周荣瞪着弟弟：“
1: 你是老哥的，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0: 秉坤赌气地说：“那就咋了？你是女的，我还是男的呢。女的留在妈身边，我是男的，我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1: 啊，我哪点不重视你了啊？
0: 母亲搂抱着小儿子哭了，周荣笑着说：“
1: 妈，我认为你这可是表态了啊。”
0: 秉坤恼怒地说道：“我要天天看着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有说，但是下午，她便已经配合女儿拆洗起了被褥来，还给了女儿20块钱。意思是让女儿买些自己需要的东西。第二集。
2: 一天，周荣回来的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是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着母亲去看。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坤却很想去看。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劝，母亲就同意去看了。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秉坤回到家里，周荣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里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秉坤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的信，读给母亲听。
0: 周荣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他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他写信时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他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他不告而别，接着声明他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哈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他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利的。至于自己为什么非要到外省的农村去插队，其中自有原因，希望无论母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了也白问，因为这些人并不清楚，但是晓光清楚。三天后，蔡晓光会到家里来替他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1: 完了？
0: 完了。
1: 就这么一页纸？
0: 一页纸还没写满呢。
1: 他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啊。
0: 母亲的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起来。周秉坤这才慌了神，觉得有些大事不妙。妈， 你小点声，让外人听见了多不好，还以为我惹你生气了呢。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无论是母亲还是秉坤，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母亲跟自己较劲儿的对秉坤说道：“
1: 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他既然说三天后蔡晓光会来替他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0: 夜里，秉坤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的唉声叹气。早晨，母亲双眼红肿。第三天早晨，母亲的腮明显的塌下去了，

0: 梳头的时候，头发落了一地。秉坤不禁心疼地问道：妈，要不我今天把小光哥给找来？母亲冷冷地说道：
1: 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就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0: 母亲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不过这证明她半点都没有想开。秉坤没听他妈的话，他背着母亲自作主张地找到了蔡小光。蔡小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了，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去了。秉坤转而找到了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小光。蔡小光听了秉坤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着秉坤一块匆匆而去。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两个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来到了周家。当着小光的面，周母不愿意让小儿子下不来台，一句斥责的话也没说，还强打起精神给小光倒了一杯热水。三个人刚一坐定，周母便迫不及待地问：
1: 周荣他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0: 蔡小光小声地说道：贵州。
1: 贵州？
0: 周母的身子晃了一下，秉坤立刻起身站到母亲的旁边，以防万一。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道：
1: 为什么？
0: 蔡小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道：他爱的人在哪儿？
1: 他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0: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秉坤从来没见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蔡小光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当然是爱她的，但是她不过只是把我当成了朋友，当她是她最信赖的朋友。母亲张了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按照蔡小光的说法，周荣初二的时候就开始与北京的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之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曾是右派，但已经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周荣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这个诗人还表示要与周荣中断通信关系，但是对于周荣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周荣已经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这个诗人。蔡小光继续说：
2: 所以那个北京的诗人呢，他单方面中断了跟周荣的通信，而周荣在写给他的一些信中还发誓说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要和这个诗人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之后，周荣也几乎没有再给这个诗人写过信了，后来就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呢，周荣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法去北京上大学了，他还亲自去了一趟北京呢。
1: 周荣见着他了？
2: 应该没有吧。
1: 其实蔡小光撒谎了，他不忍心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真相是周荣不但见着了那让他魂牵梦绕心灵上以合二为一的人，起码他自己觉得合二为一了，还同时看到自己写给他的许多封信以及更多的明信片按时间顺序贴在揭发批判诗人的大字报旁。大字报的题目是看右派诗人是如何引诱工人阶级的女儿的，而这意味着他又多了一桩罪行，同样是政治性质的罪行。周荣见到

0: 他的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诗人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周荣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他一发现他，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往下按，也不肯驯服地低下。结果他被抽了几皮鞭，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1: 周荣的母亲对蔡小光说道：
0: 小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荣他，那你和他还经常在一起，他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是何苦呀你？母亲缓缓淌下的两行泪已被他转身擦去了。
1: 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荣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周荣告诉了我他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周荣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周荣太需要我这么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那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周荣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周荣减少很多不高兴的。
0: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1: 母亲的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小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这个年轻人的怨恨。
0: 炳坤，替妈送送你小光哥。
1: 蔡小光站起身，低头朝门口走，母亲又说：
0: 小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再见到你啊，大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了。
1: 蔡小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道：大娘，我记住了。蔡小光已经走出去了，周炳坤却仍然坐着未动。他认为蔡小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他不是不愿意送，是深陷于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母亲缓缓地扭头看着他说：
0: 你没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呀？
1: 哎，周炳坤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路上他问蔡小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蔡小光说，那正是他跟周荣演的一出戏，正是演给周家人看的，为的是有一天需要他向他家人进行解释的时候，周家人不至于把蔡小光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蔡小光说，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呢，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呢，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的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蔡小光说的轻描淡写，如释重负。而周炳坤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啊？是我的，我要求你姐必须这么做的。听蔡小光这么说，周炳坤的心里还好受一些。如果蔡小光说是你姐的主意，那周炳坤会觉得自己的姐姐有些卑鄙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炳坤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居然还呆坐着，母亲说道：
0: 你再坐下。

0: 周秉坤乖乖地坐下了。
1: 现在，你对你姐怎么看？
0: 妈，我不想说。
1: 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0: 我姐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1: 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还有我这个母亲啊？啊，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置身在外，那么放心的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担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2: 妈，妈！周秉坤一下子跪了下来。妈，妈，妈，您可千万别死啊！我还没工作呢，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0: 母子俩抱头而泣。母亲叮嘱周秉坤，如果外人问起他姐姐来，就说去往贵州投奔父亲当建筑工人了。
1: 周秉坤因为那一天在观看行刑的现场受了刺激昏倒了，单位允许他回家休息。他刚走到街口，就听到有人叫他：
3: 秉坤，发什么呆呢？
1: 他一抬头，见是同住一条街上的乔春燕。周家住街头，乔家住街尾，乔春燕的两个姐姐也都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了。他本以为凭这一点自己有资格分配到不错的工作，成为什么国企的工人呢？他的愿望也不算多么高，能穿上亚麻厂的工作服就心满意足了。亚麻厂在共乐区，而春燕是共乐区的待分配青年，他和父母就以为不必送礼求人走后门的了。然而，他们都大错特错了。等到春燕被通知分配到了共乐区与林区交界处的一家公共浴池，这才悔之晚矣。春燕要跟一位老师傅学修脚，以便将来接那位老师傅的班儿。泡罢澡，接着要修脚的全是大老爷们儿。他闹心极了，死也不肯从事那么一种职业，但死也不是办法呀。死又能威胁到什么人呢？还会落个拒不服从工作分配之名。所以父母相陪着他懊恼了几天，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春燕与秉坤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秉坤与他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都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来秉坤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来因为春燕并不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不过那是1968年的春燕，到了1972年，正所谓女大十八变，参加了4年工作的春燕不仅身材变了，尽管并没变得多么苗条，却起码变出了女性的腰身，连脸盘看上去也不似满月那么圆，显出点尖下颏了。总之细端详，有几分女性特有的妩媚了。
0: 那天的春燕头戴着白毛线边的贝雷帽，围着鲜红的长围巾，穿了一件过膝的灰呢大衣，下边是一双锃亮的高腰靴子，看上去挺摩登的。秉坤很久没有见过他了，一时之间有判若两人之感。春燕大声地说着：
3: 聋了？傻呆呆地瞪着我干什么呀？没听见我跟你打招呼呀？
0: 秉坤红了脸：啊，厂里的车刚从江边把我送回来，正要进屋呢。春燕就走到了周家小院外，隔着矮墙问道：
3: 你们木材厂去人了？
0: 啊，
3: 街道也通知我去接受接受教育，说

0: 只要我去，可以替我要求单位多批我两天假，但前提是接受一下记者采访。我才不去呢，就因为我跟杀人犯住在一条街，从小互相看着一天天长大，我就应该去接受那么一种教育呀。不接受教育，我也绝不会像涂世强那样往歪路上走啊。你信不信？哎，信不信？
1: 我信，我信。春燕一边问，一边用垂在胸前的长围巾的穗儿划拉着炳坤的脸。炳坤躲着，连忙回答。这个春燕一向说话很跳跃，中学同学因此还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袋鼠。春燕突然又问：“
0: 哎，我怎么样？”
1: 炳坤佩服地说：“你从来都不愿意任人摆布，你不像我，明明觉得自己心里别扭的事儿，别人的态度一硬吧，我就只有服从了。”
0: 哎呀，我问的是我现在的样子，还像袋鼠吗？
1: 春燕说着，一手仍然抓着长围巾的下摆，举着，像个模特似的摆了一个自认为优美的姿势，接着转了一个圈。炳坤装出了欣赏的样子，不像了，不像了，早就不像了，你变得比中学那会儿漂亮多了。春燕似乎有种与炳坤老友重逢般的感觉，没完没了地说着。
0: 这下咱们这条小脏街可因为涂志强出大名了。说心里话，他被处决了，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1: 炳坤也希望与别人说说话，以冲淡自己在处决现场受到的刺激。哎，我也是啊，我做噩梦都梦不到，和我同住在一条小街上，从小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都是劳动搭档的人，突然一天就成了杀人犯了，太想不到了。但是杀人就得偿命，不是？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啊，是不是啊？
0: 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呢。他和一个小个子又瘸一条腿的男人一块儿来我这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了，脸红得像红萝卜皮似的。
1: 就在这个时候，家门忽然开了，周母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之后，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得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炳坤急忙接过泔水桶，对妈说道：“妈，您别管了，我来倒吧啊。”母亲小声地问。
0: 那姑娘是谁呀？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1: 春燕儿大大咧咧地说
2: ：“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1: ”母亲定睛地看了看，微笑着说道
0: ：“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这是去相亲呢？”
1: 春燕也笑了。
2: 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儿。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得往家里寄点儿呢。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个月都能存个10块8块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炳坤他们当工人的挣的少。我干嘛不在自己的衣服上多花点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呢？大娘，我的想法对不对？
0: 对对，怎么不对呢？
1: 母亲说着，走进了矮墙，端详着春燕的脸。
0: 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就像活观音。
1: 炳坤听得出，母亲说的话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囔了一句：“有穿靴子的观音吗？”母亲不高兴了。
0: 你别老挑我的话。
1: 春燕却被奉承的大为高兴，她眉开眼笑的对炳坤说
0: 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哎，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我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

0: 北京时间0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FM 91.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谢谢。谢谢你们吉他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基达罗什内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3: 最好的出路。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
0: 上好，早
4: 上好，
5: 早上好，
6: 嘿，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irl，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1: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8: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
1: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8: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唱出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今天时间来到了9月12号星期六，又来到了我们一周一度的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是周六了，大家可能会发现路上的车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不管此刻你在开车、坐公交还是在步行赶路，都希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能够让你的脚步慢一点，心情呢轻松一点。今天我们要做了一期特别的作曲家专场，你的专属歌单就是把所有的时间全部都交给三宝。这个名字可能你不一定会经常把它挂在嘴边，但是他写的歌你一定听过，从金粉世家到不见不散，从西游记后传到像雾像雨又像风，他的旋律就像是藏在记忆当中的开关一样，只要一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剧的画面可能就会回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他的音乐当中找回那些被时光所珍藏的瞬间吧。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三宝作曲的歌，来自何路，叫做让它降落，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到来。

0: 这首歌来自三宝老师作曲的歌，叫做《让它降落》，由何璐所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当中的片尾曲，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呢？那如果说《暗香》写的是爱当中的炽热的绽放，那这首歌《让它降落》写的就是繁华散尽之后那份归于平静的怅然。三宝呢，可以说为整部《金粉世家》谱写了特别多的乐器，包括歌曲，两首歌，一主一尾。互相呼应，何璐非常温润沉静的声线把繁华旧梦落尽之后的不舍包括成全缓缓地诉说出来。世间可能会有很多的相遇，未必能够走到最后，所以懂得放手，允许对方降落，同样也是爱的另外的一种模样。这部影视剧《金粉世家》，我记得还是我小的时候看的呢，哇，已经完全不记得剧情是什么了，只记得陈坤、董洁包括刘亦菲在剧中饰演的一些角色。
1: 在烟雨中浮现。
0: 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妍妍来问候了，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博哥也来了，说早上好，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说了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大勇哥说今天不去松峰山了吗？今天我不去，今天我要在家全程的上节目替班。琴琴也来了，说天文早啊，周六快乐，早上好呀。叶平洲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六快乐，周六快乐呀。看来这个周六大家起的都还是蛮早的。三宝的音乐专场继续，这首歌来自孙楠，是否爱过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是否爱过我》，来自孙楠的演唱。同样，这首歌出自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的插曲。剧中的人物在感情里面反复的拉扯，有怀疑，有不甘，当然了，有求而不得。三宝捕捉到了这份内心的挣扎，把爱里面的自我拷问写进了旋律里面。很多人在感情落幕之后呢，都会反复的问自己，对方到底有没有爱过我呢？有没有真心的爱过呢？其实感情并没有标准的答案，至少曾经真心投入过，就不算辜负了。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思乡情说，说早上好啊，说天文我是你的听众，开车必听，哇，欢迎哦，非常的感谢。早上的6:17，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我们在周末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三宝的音乐专场，我们会听到他作曲的歌。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大家可以说一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呢，那你听过三宝做的哪一首歌呢，也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啦。这首歌来自王菲，白痴。

这首歌来自王菲，叫做《白痴》，可以说是王菲非常早年的一首歌了，但是呢，现在听起来依然会觉得非常的怪诞，非常的前卫，非常的独特，可能这就是属于王菲的风格吧。这首歌同样是三宝为了王菲量身打造的音乐，也同样是电影《大腕》当中的主题曲，叫做《白痴》。2001年的电影《大腕》充满了黑色的幽默，讽刺现实当中的荒诞的现象，所以三宝也跳出了常规电影当中主题曲的写法，结合的王菲的疏离空灵的声线，做了这样的一首有实验气质的作品吧。歌曲写尽了那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这种状态，却还要被旁人当成异类的处境，所以放到日常当中也是同理的。有的时候呢，你的坚持可能不会被大家所理解，所以也不必急于去迎合所有人的眼光，只要你做你自己就好了。早上的6:22，我是天文，他是周柯宇，我的眼里只有你。

0: 我的眼里只有你。同样的，这首歌是1995年三宝创作的《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当时呢最初的是广告的配乐，三宝写出了非常简单又非常抓耳的旋律，褪去了商业的外壳，变成了一首纯粹动人的情歌，非常贴合90年代大家向往的那种简单真挚的爱恋。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可以说非常的火，它在诉说一件很朴素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感情往往都没有纠繁复杂的算计，只有发自内心的笃定。所以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来自周柯宇的演唱，这样的一些翻唱的版本。周柯宇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歌手，是选秀出道的。这首歌来自电视剧《风吹半夏》当中的插曲，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呢？
1: 秋风也很乱乱，
0: 早上的6:26，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沙宝亮，《飘》，同样来自三宝的作曲。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早上好了。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来到了我们的周末休息时光了。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这个通宵熬夜呀，或者是追剧呀，今天早上是不是还要起床呢？时间来到了星期六，那每到周末呢，天文的节目就会做一期你的专属歌单，所以今天我们做的你的专属歌单做到的就是三宝的作曲专场。可能上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很多他比较经典的一些作品啊，我们听到了王菲的《白痴》，沙宝亮的《飘》，包括孙楠的《是否爱过我》等等等等，包括《我的眼里只有你》。可以说我们从深情到前卫，然后再一道有点音乐剧的元素，可以说三宝的作曲风格差异非常的大。当然了，他也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来继续沉浸在三宝的音乐宇宙当中。还有几首歌在等着和大家见面，如果你正在通勤路上，那不妨也把车窗开一点，让旋律陪着你奔赴今天的生活。接下来的一首歌是一首合唱歌曲，来自孙楠和爱语，叫做《让梦冬眠》。

0: 让梦冬眠，来自孙楠和爱鱼的演唱。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合唱的歌曲，所以这样的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情歌，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的片尾曲，是由这两个歌手，非常专业的歌手，实力派的歌手来演唱的。
1: 我欲成仙。
0: 那另外这部剧讲的呢，就是几对年轻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爱而不得、身不由己的故事。三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紧扣到了这种悲剧的内核，用旋律写进了爱情当中的缠绵、挣扎、遗憾，包括无力感。他也在告诉我们，生活的爱情不总是甜蜜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它会让人感到悲伤，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才让爱情显得更加的珍贵。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听到的不是这个版本，比如说我吧，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版本呢，就是何洁和魏晨的版本，应该是在2007年魏晨参加快乐男声的时候，然后演唱的版本，包括像胡夏和郁可唯也演唱过，所以不知道你听过的是哪个版本呢？来自三宝的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欢，我欲成仙。

来自刘欢的演唱，森宝的作曲，我欲成仙。可以说今天我们听到的呢是森宝的音乐专场，这首歌风格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充满了洒脱和豪情，是很多80、90后的共同记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看这部电视剧，而且非常喜欢看这部剧，它就是《西游记后传》。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这首歌就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头曲，来自刘欢的演唱。森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跳出了传统神话配乐的套路，结合到了刘欢的嗓音的特质，写出了一段既有仙侠飘逸，又有斗战胜佛霸气和坚定的旋律。他把我欲成仙、快乐起天的洒脱和最终为爱低头的内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既要拥有我欲成仙的豪情壮志去追求梦想，也要懂得为爱低头，珍惜身边的人，所以这种刚柔并济的态度才是最智慧的。哇，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看这部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看的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好了，早上的6:4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严一手老师看过这部电视剧，喜欢阿来，红雷哥所饰演的，像风像雾又像雨，哎，像什么了？忘记了。另外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好朋友严一吉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呀，这个早上欢迎各位。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孙楠，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孙楠的歌。这首歌是关于约定包括重逢的歌，在1999年冯小刚的贺岁电影不见不散，讲的呢是葛优和徐帆所饰演的两个普通人在国外漂泊的日子当中，从相遇错过到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一起的故事。三宝为这部电影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也成为了孙楠在职业生涯的里程碑的一首歌。这首歌当中，三宝精准抓住了异乡漂泊里面的执念和相守，用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的旋律，把不见不散这四个字的深情和执着表达得淋漓尽致。所以其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和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见不散的约定，这些约定就像是黑夜的一盏灯一样指引着我们前行。所以这样的一首不见不散你听过吗？你喜欢听吗？我记得曲颖前段时间在综艺当中还说呢，说不见不散这首歌完全把孙楠的这个辽宁味儿表现了出来。你有没有听出来他这个东北的味道呢？早上的6:47，你的专属歌单三宝的音乐专场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经典，沙宝亮《暗香》。

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有没有感受得到那种电视剧当中的不一样的感受呢？来自沙宝亮的歌《暗香》，这首歌可以说是三宝的封神之作，它可以改变了沙宝亮的命运吧。2003年《金粉世家》这部电视剧火遍全国，包括我们都知道剧中的像金燕西，包括冷清秋的爱情的悲剧，让无数人动容，而三宝的这部剧所写的主题曲《暗香》更成为了画龙点睛之笔。这里面有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当时呢，投资方想找大牌歌手来演唱，而三宝力排众议，坚持选用当时还在酒吧驻唱的沙宝亮。也正是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沙宝亮凭借《暗香》这首歌一爆而红，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影视金曲当中难以逾越的作品。当然了，也成为了沙宝亮最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也成为了他可以说有这种老宝的一首歌吧。三宝呢，用旋律写进了爱情当中的缠绵、挣扎、热烈和遗憾，他也在告诉我们，生活里面的爱情不只是圆满的，有的时候遗憾本身也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美。所以这首《暗香》希望你能听过。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来自三宝的作曲，毛阿敏的演唱《相思》。

这首歌来自毛阿敏的演唱，叫做《相思》。可以说这首歌是非常多的人的童年回忆杀，也同样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尾曲。可能这首歌一直留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而且最近呢，这首歌也是重新在网络上火了起来。这首歌就是三宝为这部剧所量身创作的，由毛阿敏的演唱。三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没有被神话剧的宏大叙事框住，反而抓住了故事当中最核心的执念，就是那种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放不下的深情。他把这种复杂的情绪藏进了一段柔软又克制的旋律当中，再配上毛阿敏这种千帆过尽般的嗓音，一下子就把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的矛盾和悲壮唱到人的心里面。所以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嘴硬心软，嘴上说着没事儿，但是心里面却在偷偷的牵挂，真正的深情往往都藏在心里的。所以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7，那天文陪伴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你说再见了。这一个小时我们重温到了三宝非常经典的作品，有神话，有旧时代的爱情，也会有不一样的歌声当中的感动。所以三宝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可以驾驭万千的情绪，为每一个故事找到属于他的声音。谢谢你的陪伴，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六，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六快乐。那这一期呢，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的音乐早餐的节目了，下次见喽。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式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早上的7:05，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今天早上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早上好啦，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祝大家周末快乐啦，我是来代班的天文。今天呢，有亮和林妹妹都要带队去松峰山了，所以天文来替班。
1: 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
0: 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播号视频号当中来打卡报道了。直播间的路况电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同步在线。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今天白天都夜间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晴的天气，西风3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了。

看到黑龙江森警说，说他们走了没带你，对他们全走了没带我，把我留家看家了。我天哪，今天我得要从6点一直上到11点钟，全走了。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天文，跟到永居的灵魂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呀，周末愉快，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六，是不是还有是有很多的朋友，这个要早起上班呢、啊？一起来陪伴天文来这个周六上班吧。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路况信息或者是寻人寻物启事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内容吧。马上就要迎来哈尔滨的马拉松了，那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将会在明天，也就是9月13号鸣枪开赛了。那从赛事组委会了解到，本届赛事在友谊西路起点到太阳岛终点的赛道上，一共设置了40个氛围营造点位，集结全市的70余个文艺团体，超过1000名的演职人员，覆盖到了起点、沿途和终端等赛事的核心区域，用多元的文艺展演打造了听得见、看得见的魅力赛道，让参跑的人员全程可以伴着风景和乐声奔跑。来一起具体关注一下，那起点友谊西路段呢是赛事的开篇乐章，比如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乌苏里船歌、尔滨向前闯，包括中华龙舞起来、龙的传人等等，这些浪歌舞将会轮番上演，用饱满的热情为跑者开赛助阵。阳明滩大桥段呢将会打造水陆联动的独特景观，在赛道9公里处的棕花江的主航道上，有20艘的帆船会在水上表演，将与赛道上的跑者们相映成剧，构成水陆同频的独特赛道风景。那如果大家进入到松北区这样的一些段路之后呢，展演的形式将会更加的多元化，比如说爱我中华的威风锣鼓、欢聚玉堂的长山舞蹈、24式太极拳集体表演等节目将会接连上演，他们也会用最具烟火气的表演展现出我们哈尔滨的热情和好客。而到了大剧院的周边路段，则是全民健身成果的集中展示，比如说彩带柔力球、健身球操、多支广场舞队伍将会轮番登场，歌唱祖国、永远是一家等曲目也将会接连响起，用充满活力的表演为进入后半程的疲惫期的跑者们加油鼓劲。那在赛事尾声的冰雪大世界到太阳岛终点段，展演将会持续升温，乐器吹奏、非洲鼓、腰鼓、鼓舞等表演的形式将会陆续上演。在42公里的太阳岛终点太阳石广场，松北区组织的2000人的加油方阵将会全程的氛围推向最高潮，用欢呼和掌声将会迎接每一位冲线的跑者。那根据赛事组委会的介绍，本次的赛道氛围展演是舞好哈马中好听好看的两大维度的重要载体，涵盖了乐器、声乐、舞蹈、民俗、健身等11种的表演形式，既有地域的文化特色，又有时代活力气息。赛事也希望通过全覆盖的文艺展演，让42.195公里的赛道变身成流动的城市会客厅，让每一位跑者都可以在奔跑当中沉浸式感受一下哈尔滨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和热情好客的城市气质。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中签明天要去跑哈马的，加油啊加油，这个如果是全程的马拉松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累，大家一定要坚持住，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看到叶片周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替班辛苦了。可不是嘛。军哥说了，说留守儿童看家呢。对呀、啊、就是说呢，他们全都去松峰山了，又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互动了，送礼品，中午吃的还特别的好，就留下我独自一人在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马的一些资讯的内容。明天就是马拉松了，那9月11号2026哈尔滨 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现场热闹有序，品牌方和赛事运营公司提供的暖心服务，让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跑友们开始感受到了哈尔滨无处不在的城市热情。那这次的博览会，品牌方设置了参赛服个性化的热转印免费服务，众多跑友们排队制作，将心属专属的心愿和冰城的印记全部都印在了参赛服当中，为哈马之旅增添了专属的仪式感。在哈尔滨银行的展位当中，工作人员将跑友递来的参赛服仔细定位，放到热转印机下进行烫印。那来自天津的跑友李树峰挑选了"哈约天下，马到成功"的标语印在了参赛服当中。他说这是他的第三个马拉松，能够中签鞍马觉得特别的幸运，印上这句话给自己加油鼓劲儿，也希望比赛当天能够跑出理想的成绩。工作人员介绍，那博览会的第一天，也就是10号，这项免费烫印服务就人气爆棚，当天就有3000余名的跑友们完成了参赛服的个性化印制。那另外在乔丹体育展位的比赛服烫印区同样也排着长队，工作人员说哈尔滨得劲儿等等这样的一些充满冰城特色的热词是参赛者最喜爱的印制的内容。除此之外呢，品牌方还提供了免

早上的7: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天文，祝各位周六快乐啦。刚刚林妹妹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着急忙慌的应该是来取钥匙来了，看来有很多的听众都已经到了，这个林妹妹特别着急，看都没看我一眼直接就走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回到节目当中，7:18，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也已经说辛苦了，今天不得一上午啊。其实原本啊定的是今天我是从6点的音乐早餐一直上到我中午的有事情找925，也就是下午的1点结束，这整整7个小时。后来觉得这个我时间太长了，觉得太辛苦了，然后给我减了2个小时，中午的这个上到11点，6点上到11点，然后呢再有舒畅替我2个小时。看到库巴来问候了，说早啊，早上好呀，周六大家起的都很早啊，是不是还是要上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马的有关的内容吧。那目前在团市委统筹的组织之下，来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学院、哈尔滨华德学院、黑龙江财经学院以及黑龙江黑工商学院、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剑桥学院、哈尔滨远东理工学院、哈尔滨广厦学院9所省市属高校的6500余名青年志愿者们已经圆满完成了赛事各岗位的专项培训，将会用青春的力量来护航哈马盛会。9月7号到9月10号，团市委根据各高校志愿者的具体分工，组织开展了系统化的赛前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到了赛程安排和志愿服务点位的培训，以及嘉宾接待和赛道礼仪培训、安全知识培训等通识的教育，并且针对到了像补给包的分装、参赛选手衣物的存取、补给站的服务以及赛事医疗。

观察半马和全马终点的拉伸等内容进行了专业的培训。那根据统计，共完成了面向高校的16场赛前培训会，实现了赛前培训专业化全覆盖。赛事鸣枪在即，6500余名的冰城志愿者们也将会奔赴各自的岗位。他们将会在团市委工作人员和高校带队老师的领导下，恪尽职守，热忱奉献，用微笑传递出冰城的温暖，用专业展现出青年的风采，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2026哈尔滨马拉松圆满成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

其实每年到了哈尔滨马拉松，真的是一个全程都会迎接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赛事，而且有全国各地的，甚至说世界各地的跑友们来到哈尔滨。其实我觉得每次到了这样的一些哈马，我最关注的并不是说这个赛道呀设置的是什么样，我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赛程当中吃的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到了哈马，大家都说吃的特别好，什么锅包肉啊、红肠啊、格瓦斯啊，全部都能够吃得到，所以跑得快一点，如果跑到后面是不是就没有吃的了呢？那这个月呢，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的打击月。为了扎实推进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的专项行动，平城交管部门聚焦货运车辆的安全管理，坚持源头宣传教育与路面执法整治双向发力，紧盯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多措并举整治货车领域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维护辖区道路通行秩序平稳有序。那其中交管呼兰大队宣教警力走进辖区的水泥制造厂，货运企业开展了交通安全宣教，面向企业的管理人员、罐车及货运驾驶人开展了源头安全教育，民警结合辖区的实际以案说法，讲解雨天行车的要点，警示杜绝接打电话、转红灯、超载超限、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督促企业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抓实驾驶人的教育、车辆维保，严把装载出厂关口，严防超载车辆上路，现场发放了宣传资料，明确台账登记、隐患自查、监控运维等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和驾驶人安全守法意识，筑牢货运车辆源头安全防线。那其中交管南岗大队执勤警力在三环路开展了专项整治，查获到了黑 ACS07 某黄牌的重型货车，那这个货车呢，在进行时段违规驶入了管控的路段，违反了城区货运车辆的通行管理规定，即引发拥堵、剐蹭等事故的风险。执勤民警现场开展了警示教育，讲解了货车现实通行管控的相关规定，告知闯进行带来的一些安全的危害。那依据相关的法规，对该驾驶人处以了罚款100元及1分的处罚。另外，交管道外大队执勤警力在哈东路与化工路开展了整治行动的时候，查获到了辽 H816 某黄牌的号的重型货车。那该车的驾驶人无视城区重型货车进行管控的规定，在进行时段驶入了管控区域。重型货车车体是非常庞大的，那管控时段上路会干扰正常的车流，加剧道路的通行压力。民警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宣讲了本地货车的通行管理要求，督促其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依法对其闯进行为进行了处罚，处以罚款100元及1分的处罚。那平城交管部门也将持续深化货运车辆源头治理和路面巡查管控，常态化开展企业宣教和重点路段执法，紧盯货运车辆突出的交通违法，持续加大处罚力度，引导货运企业和驾驶人紧绷安全弦，切实守护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行驶稳定。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5: 喂，

0: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光早高峰。接下来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的小斌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40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谢谢。
1: 好，感谢小斌。
3: 城市发展，百姓声音，热点资讯，交通出行，925交广早高峰。

早上的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这首歌来自大川，叫做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这首歌好像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林妹妹、有亮他们的，听完这首歌他们可能就要出发了。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去到松峰山呢？非常多，应该是有100多人，所以希望大家今天的旅程玩得开心，然后玩得自在。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早上的7:29，其实我们最近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虽然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但是我们都知道，像买东西一定会反季节买，才会非常的省钱。比如说同样的大牌，如果你反季买，可能价

0: 法国会直接砍一半儿，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的经典的围巾，可以说专柜上千块钱，但是今天到手我们只要399元，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只有200组，所以大家可以拼手速下单。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围巾。你好，赵岩。
1: 哎，早上好，其实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Coach 围巾呢，就这个品牌，大家肯定都知道了。然后呢，跟大家再说一下，它品牌核心理念呢，就是一个勇敢做真我，那鼓励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穿衣风格。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围巾呢，就是你让你自信，让你走到哪都有焦点。不论是在咱们这个秋冬的这个季节里，因为秋冬嘛，就像在东北，习惯穿的都很黑，就是黑色羽绒服有可能是最多的，就很暗。所以呢，给大家搭配了一个这个属于点睛之笔吧。然后给大家准备了2款，一款呢是经典老花的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就是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一个爆款单品。所以呢，拿到手的你看，就是感觉第一感觉就是很柔软。然后羊毛款呢，摸上去就是那种软糯絮滑的，完全没有扎刺的那种刺痛感。然后揉搓也不会起球，不会变形。那真丝款呢，就是自带一些丝滑的光泽，然后戴在脖子上呢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所以秋冬咱们出门搭大衣还是搭风衣，那就是温柔知性。然后呢，黑色呢干练有型，还有红色，就是还有红色，那你配深色衣服点睛又不张扬，所以咱们也不用费心搭配了。就基本上就是你穿上它，戴上它之后，哎，人群中一眼，哎，就能，哎，能看到，能感觉到，能抓到你。
0: 对，其实我觉得在哈尔滨这个围巾啊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到了冬天。就包括我弟弟，哎，去年还跟我说呢，说这个哥哥你给我买条围巾吧。我说为啥呀？他说这个觉得冷，因为他是小朋友嘛，他以前如果没有审美的话，就会戴那种脖套。但是突然长大了，他说："哎，我要围巾。"所以其实哈尔滨天冷的时候，有一条围巾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实用。而且去年我给他买围巾，还不是这个大品牌的，还花了100-200呢。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蔻驰的围巾贵不贵啊？赵岩，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就像其实现在，就是真的是东西的价格真的就是现在很飘。然后呢，你像蔻驰经典老花围巾呢，就是专柜一条的话，就是应该围巾单品以上千块。然后，但是咱今天就属于反季清仓，然后到手399。那您看，就比起刚才说，哎，那我要是买一条普通的围巾也1-200块钱，但是我感觉其实大家可以真的是尝试一下咱家现在推荐的这款蔻驰围巾，真的是省了整整几百块钱。然后一条围巾其实能用好几年，那你算下来，如果真的这么算的话，合下来一天有可能才几毛钱。那你比起咱戴一戴，就比如说哎起球啦，然后或者是戴一戴手感啥不好了的话，那整体肯定是划算多了。然后咱家呢是海外直采的正品保真，并且呢款式有红色、黑色还有灰色多种款式，颜色可选，并且防尘袋、礼袋都配齐。那咱是因为这个围巾，说实话，其实也是咱们东北秋冬的刚需嘛。那如果你自己用也行，那就比如说哎送人也可以，因为咱全都给你配齐了。但是库存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感觉你可以点进去哈尔滨交通广播公众号，然后您回复围巾，然后去看见链接，可以看看款式，选择一下款式，赶紧下单，因为真的有可能就是没有库存就不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下架了，所以抓紧，大家抓紧去点链接，然后拼手速下单。
0: 是的，就是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围巾了。就刚才赵岩还没说这个我们的链接关键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回复围巾了。所以
1: 哎
0: 朋友，
1: 呀。
0: 对，已经开始下单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秋冬吧，像很多朋友会穿大衣，可能这个领会比较低，就会觉得好像少点啥。而且这个大衣翻来覆去就这一个颜色，其实有一个围巾，哎，特别点睛，然后也特别的出片儿，你拍照什么都特别好看。
1: 对，是的，就是，哎，怎么说呢？就是蔻驰围巾，它因为它也有，它是那种经典的老花那种 logo 铺满整条围巾的，但是它是有辨识度，又不会显得很花，也不会显得说，哎，是不是全都是 logo？ 就是，土感不会的，它不会有。然后它的材质呢也是扎实的，并且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高达97%，所以你围在脖子上不会像那种就是咱们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会给你感觉哎更细腻、更保暖。然后呢，真丝款的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所以围在脖子上是丝滑，然后又有厚实感的。 围巾尺寸也够大，咱们可以叠起来然后围在脖子上，也可以就比如说像刚才说，哎，咱搭配大衣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它展开披在肩上，它

0: 那我就是一款就是单品，就像刚才说，那我翻来覆去，我就几件那个大衣，有衣服，大衣我也不会年年买，天天换。那我这么配一下这个单品，我可能就换了一个感觉，然后换了一个款式一样。 所以你不论是大衣还是大羽绒服，甚至就比如说东北嘛，基本上人手有可能有点皮草，那都合适。然后男生戴呢也没有问题，男生戴就是那种很帅气、很干净，然后很有质感的感觉。然后女生戴呢，她给你感觉就是哎时尚的。然后主打我们这次主打的就是我们这个冬天既有风度，然后要有温度，全都有，全都给咱配齐。
1: 嗯，好的，感谢赵岩的介绍了。反正就是大家就可以抓紧手速下单了。我们最后也和朋友们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超级反季的福利，大家都知道现在还没到这个冬天呢。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蔻驰的围巾。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凭手速下单了，专柜要上千块钱的大百货。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只要399元，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就是这种大牌，平时基本上都不怎么打折，都是原价卖的，能够碰上这种反季清仓的机会不多。这次库存200组，卖完就直接下架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颜色 非常的多，大家可以进行选择。想要的朋友就别犹豫了，现在就登录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登录我们的后台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回复"围巾"这两个字，然后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另外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这个可以捡漏的东西商品啊。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围巾"，大家就可以进行选择了。可能有朋友说 说没装怎么推荐了？我们也推荐，但是我们就是卖完之后，就是这两天的福利结束之后就会换品，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一个新品，也是超级福利的一个爆品了，就是我们的399元的蔻驰的大牌围巾。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如果这个冬天你觉得需要一件围巾来搭配自己的生活，搭配自己的服装的话，就可以下单。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我们的"围巾"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三批小的时候说泽南和周阿姨也去带团了吗？泽南去了，周阿姨应该没去，但是周阿姨需要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所以他们两个不能全部都走。

看到库巴说了，说今天要是休息就跟大部队爬山去了，爬山累，还是在家吧，你看在家上班多好啊，对不对？一点都不羡慕他们能去玩，就喜欢上班。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下内蒙古鲁木齐。早上的7:39，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早上周六9月12号星期六加更一个小时版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的7点到10点三个小时的时间是由天文来陪伴大家的早高峰的内容，所以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吧。今天这个加班的时间有点长，如果你也在今天要上班的话，周六依然要上班的话，可以来陪伴我，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说说今天有着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哎，今天心情怎么样？所以你欢迎你来随时分享你的心情和感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提醒您，高收益伴高风险，适配才是最优选。征信不能花钱修，信用得靠自己守。
1: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回到节目当中，7:41看到一桶爆米花说我也是一上午班陪一个加油打工人，一起加油吧，一起把这个上午的这个工作让我们好好的给它完成好。好了，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那为了有效遏制电动车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规范城市道路的交通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有序，近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延寿大队深入到了城市的主干道、繁华的商业街、校园周边等等重点的路段，面向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外卖配送骑手开展了交通安全专项宣传活动。宣传过程当中，宣传民警、辅警通过 LED 的宣传车，并结合槟城本地典型电动车事故的案例，以案示法，直观警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的电动车驾驶人、外卖骑手深度讲解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呢，针对外卖骑手赶时效、骑行路线复杂、高频次出行的职业特点，重点叮嘱骑手摒弃侥幸心理，坚决杜绝超速骑行、闯红灯逆行、分心骑行等危险的行为，自觉养成戴盔骑行、守法通行、文明礼让的良好习惯。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的方式，向市民和配送骑手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那在各中小学校区的周边，聚焦上下学的出行高峰，重点向接送学生的电动车骑行人开展了宣讲，提醒驾驶人严控车速、规范停放，杜绝危险骑行，为学生安全出行营造出有序通畅的道路交通环境。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也将会持续聚焦电动车交通治理难点、痛点问题，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的交通安全宣传与专项整治行动，不断细化管控举措，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净化城市道路的交通环境，全力守护槟城群众平安顺畅出行，为文明城市建设夯实交通安全基础。

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施工，哈姆高速哈尔滨往牡丹江的方向 K224 到 K228 公里处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计划施工时间延长到9月15号的5点钟，一直到9月22号的19点钟。

最近从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哈东路区域雨污分流项目正在加紧的施工当中，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进一步完善区域的排水体系，提升城市防汛排涝的能力，助力阿什河流域的水环境改善，包括道口头街道街，包括道口三道街、哈东路以及天恒大街部分的改造任务将会在年内完成。那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由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负责实施，施工范围涵盖道外区的道口头道街、道口三道街、哈东路、天恒大街以及哈东路与北门街交口以北的区域。工程将新建及原位改造直径600毫米到2200毫米的雨水管线2972.07米，新建及原位改造直径400毫米到1000毫米的污水管线549.64米，铺设直径300毫米的雨水联络管2947.31米，同步配套了新建改造雨水口以及出水口等附属的设施，增设了潜水排污泵以及相关配套的设备。那项目计划在2027年12月31号整体竣工，按照年度建设计划，2026年将会完成道口头道街、道口三道街、哈东路、天恒大街部分的改造任务。目前各项目的标段施工正在稳步展开当中，阿什河哈东路雨污分流工程一标段聚焦道口三道街的雨污管线施工，受到道口三道街地铁家园等小区出户管线密集的影响，那为了保障既有管线安全且有效推进施工，采取了人机配合的方式，开展了地下管线深坑挖掘的作业。三标段在天恒大街推进前期的准备工作，现场进行了围挡搭建、交通安全警示标志的布设以及文明施工环境布置，同步开展了地下管线汇迁与数据测量，为后续的管沟开挖打好基础。项目也会通过雨污分流改造，实现了雨水污水管网分离，减少污水直排，提升了区域雨水收集排放能力，缓解片区的内涝压力，持续优化道外东部片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 K210 到 K320 公里处大雾已散，恢复正常通行。

这首歌来自陈坤《月半弯》。7: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超级大牌的蔻驰的围巾。如果你秋冬的衣柜当中可能也是翻来覆去的几件深色的衣服啊，然后穿来穿去总会觉得缺点什么，其实差的呢就是一条围巾。今天我们和大家带来的这个蔻驰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的围巾，非常的有辨识度，而且不会显得特别的花，材质也非常的扎实，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呢不像普通的那种纤维的那种围巾一样轻飘飘的，它更细腻也更保暖。真丝款的呢是我们的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实感。这个围巾的尺寸够大，平时可以轻轻松松的挂在脖子上，冷了呢直接铺开在肩上，既能够当围巾也能够当披肩，冬天可以搭配大衣啊、羽绒服啊或者皮草都是非常合适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很合适，男生戴上去非常干净帅气，女生戴呢也很时尚有型，主打的就是一个风度和温度全都要有。秋冬送礼物是不是挑来挑去不知道送什么呢？其实选对了一条围巾就够了。我们自己通勤可以上班搭大衣风衣，利落有质感，穿高领的毛衣也会显得更加的精致，可以送妈妈送婆婆，长辈收到了大牌围巾，品牌拿得出手，颜色喜庆不踩雷，过生日啊过年啊都能够送得出手，包括情侣搭配一人一条，同款不同色的，出门围上的默契感非常的足，比穿情侣装还要高级。包括像送闺蜜送朋友非常的轻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包装精致，拆开就是一份心意，谁收到都会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蔻驰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要上千块钱的大牌，今天我们是反季清仓，只要399元。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种蔻驰的国际大牌平时专柜都是原价来售卖的，能够碰上反季清仓的机会不多。那这次库存只有200组，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卖完直接下架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就不要再犹豫了，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回复围巾这两个字，回复围巾这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漏可以再减减。

跟到海公天公说了，说主持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呀，人看起来也特别的仁义，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你看看别人夸的多好，就是人特别好，要不然你不能够在这里就踢班，别人都出去玩去了，也不能说出去玩，也是带队，也是工作啊，就是可以去外面工作。我们再关注一下本地的一些资讯的内容。十号，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引擎轰鸣，一架 B757 及两架 TU204 系列的全货机相继起飞。龙江航发自营哈尔滨到莫斯科航线，自2023年开航以来，首次实现了一日三班的运行，单日的发运货量达到了82.52吨。那这次实现了一日三班运行，是继今年8月20号实现一日双班之后，该航线运营取得的又一次重要突破，刷新了我省对俄航空货运常态化运营节奏和能级。那面对航空货运旺季市场的需求，龙江航发充分用好了前期的运力储备，科学统筹，精准调配运力资源，有力保障了金秋货运旺季航线平稳有序运行，充分体现运力储备的战略支撑作用。同时呢，企业持续深化市场化运营，不断加强与货主货代企业的战略合作。截至目前，2026年哈尔滨莫斯科航线已累计直飞

94班，发运货量2606.62吨，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7.86%、68.48%，数据持续向好。龙江航发将会持续深耕对俄航空货运的航线，稳妥扩展其他的国际航线的运量，不断提升航空物流综合服务能力，为构建龙江对外开放新格局注入更强的空中动能。

好了，时间来到了7:55，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早高峰内容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大家说再见啦。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进入到我们第二个时间段的925教广早高峰。我是天文，稍后见。